0: 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我们在儿童组一共有21位车手参加的车手呢是非常的多，这圈过来呢现在大家都陆续做出了自己的成绩。目前呢韩宇成的61号赛车1分07.681是暂时的最快，胡哲瀚跟徐希哲呢在第二第三啊，两人的成绩呢几乎一样，只有0.003秒的差距。王一帆在第四的位置，1分07.745。王书镇在第九呢做出了个人的最快1分08.7，曾耀章上到了第五，Kiyotake 到第13，然后前面呢是王新浩跟吴征好也都在上一圈呢做出个人的最快的成绩，还有1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基本上只有手里的最快的一个单圈了，还有最后的10秒钟的时间，大家这圈过来之后呢将是我们来看看徐希哲这边还有机会可以跑下一圈啊！徐希哲跟韩宇成都做出个人的最快，其中徐希哲这个成绩呢是大幅度的领先身后的车手，比第二的韩宇成呢都要快了0.7秒钟。格子旗呢已经摇起了，大家过线之后呢就是最后一圈的成绩，何建宏和张宇哲一次过线完成了自己的排位赛，最后一圈呢也有刷新成绩啊，到1分09.0和1分09点钟。来看场上，胡哲瀚呢上到了第二，徐希哲的身后，1分07.412，比韩宇成呢快了0.006。王一晨在第四，王思阳呢在第七，都是有刷出个人的最快，不过位置呢没有变化。雷以沫到第十，11是杨晴天，12、13是张锦然，然后邓丽乔上到了第五的位置，1分07.5，这边呢是有比较大的位置的提升的。比较快的集团呢，基本上都在1分07点钟左右啊。徐希哲呢是非常快，是唯一的一位现在进入到1分07秒以内的，1分06.7的一个单圈。好，刘靖宇在最后一圈的时候绝杀，不过韩宇成呢更快啊，两位呢都有提升，韩宇成呢又上到了第二，刘靖宇呢被挤到第三，然后曾耀章也在过线之后呢来到了第四的位置。那么到这边呢所有的21位的车手都完成了我们的这一节的比赛，那徐希哲5号车手来自 TS Racing 啊，拿下了儿童组排位赛的最快啊，所以在今天的预赛一和预赛二呢他将都可以从杆位来进行发车，非常漂亮的一个成绩。好，那么这届儿童组的排位赛就暂时给大家带来到这里，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排位赛。
0: 好，各位欢迎回来，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呢成人组的车手是已经进入到了赛道，成人组呢我们在过去的比赛里面基本上每个周末呢都是参赛的人数最多的一个组别啊。那么这周呢我们仍然是有非常多的车手参与到成人组的比赛里面，这周末呢我们一共有28位的车手啊在成人组，也是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车手的情况啊。现在大家都还在做出场圈啊，第一圈，所以成绩还没有。前面的几位呢是张景瑜、唐子轩、菲奥什、莫申雅、卡普、米希朗、吴守成、卢子阳、钟百科啊，是在前面的集团的车手。大家离的距离还是比较接近啊，因为今天的天气的原因啊，基本上呢维修区绿旗一亮呢，大家都是瞬间就出来了，没有再等太久啊，没有等最后的两圈啊，一共六分钟时间啊，一共也就跑个四五圈的时间，前面的两三圈呢还要来暖胎啊，所以现在场上呢大家基本上都出来了。我们来看看成人组的这个比赛的情况，大家的单圈能到多少。

好，前面的几位车手的单圈呢已经出来了，不过呢这个是第一圈啊，基本上都在1分钟以上啊，这个很快的下一圈过来呢会大幅度的有提升。

好，现在前面的集团呢，很快我们要到赛道的中段了。前面的唐子轩跟费尔什的第二圈过来呢，还是在一分钟以上啊。我们来看看后面的集团，仍然是在1:01呀。李明义1:01.6，目前呢是李思睿、王子怀还有唐子轩啊，这是在前三，都在1:01.3、1:04还有1:06啊。

0: 好，我们在这节的比赛呢是已经结束了，最后呢仍然是李思睿啊是拿到了我们这节的最后的杆位啊，1分00.938的一个成绩。那么张孝贤呢是01.0在第二，唐子轩在第三，密西朗在第四，王子怀在第五，卡普在第六，马晨然在第七，盛茂轩在第八，王维在第九，李明义等在第十。这是我们这节的前十的成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好，各位，又是新的一组大师组的排位赛呢，现在开始，同样也是只有6分钟的时间啊。大师组呢，我们在车手的人数上比之前的组别呢要稍微的少一些啊。大师组这个周末有8位车手，那虽然说跟成人组还有儿童组相比少呢，但是从大师组我们之前的比赛来看啊，8位车手呢也不少了。大师组呢是。我们的在年龄32周岁以上的车手才可以报名参加，所以这边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对卡丁热爱到一定程度的车手啊，才会来在我们的比赛里面出现。优先看台里，好，这周末呢，我们的车手啊，基本上都还是很多都还是我们的在珠三角本地的车手啊，卢飞，吴海山，莫家亮，然后易家俊呐、然后我们另外还有时间应该是在之前我们的 CKC 大师组里面呢是没有出现啊，这个周末呢是第一次参加，崔丽是来自成都的车手，何荣、吴勇，这也是在我们的之前第一站的时候呢就有参加的车手。这边呢是卢飞，赛道还是非常的滑，卢飞在最前面，我们来看卢飞的这个单圈的情况。4号弯5号弯出来，5号弯前面的小直道，5号弯出来之后的小直道是有明显的湿滑，

好，这圈过来后面的几位呢，比刚才卢飞的那个三圈还是要更快。何荣一分零一点七，吴勇一分零一点八，易家俊呢这边也是一分零一点八。前面的三位进入到零二以内啊，那后面的几位呢，大家的差距也很小，都在一分零二点一二三四啊。所以这个组别呢，虽然人少，但是目前看起来呢，大家的差距都不大，竞争应该还是会比较的激烈。

国际的两圈，大家都在非常缓慢的来提升自己的成绩。莫嘉亮到1分01.534，这个成绩呢基本上跟刚才的成人组的成绩啊非常的快。

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过线之后的排名的变化。最后一圈的机会，格子棋呢已经出来了，六号弯的出弯外侧的这个水啊还在。赛道呢现在如果雨不下的话呢，基本上要跑到下午啊才有机会能看到干地。十号弯上坡的地方呢看起来已经干了，大家后面的线路呢应该会更往弯心去靠。时间跟卢飞呢已经完成了比赛，吴海山也完成了比赛。卢飞和吴海山呢有提升自己的成绩，但是在排名上呢没有变化。莫加亮呢是在第一的位置呢完成了比赛，1分01.534。何荣时间在第三、第四，我们来看易家俊这边呢有没有机会上到莫加亮之前。吴勇这边呢也还是在进行最后一圈，吴勇这边过线了1分01.888，他的最快呢是829啊，只仅仅比时间慢了0.001秒，千分之一秒，非常的接近。易家俊，我们还在等他的最后一圈的成绩。场上的其他的车手应该是都完成了，7位车手已经完成了比赛。莫加亮呢易家俊这边呢没有在赛道上看起来没有在车手做这个冲刺了，应该是已经收工了。哦，但是这个速度感觉有点慢。

0: 啊，时间1:04.4，这个感觉是一个二次方格棋啊。好，那么于家俊这边呢没有再继续的话，那莫加亮啊，来自 Ultra Racing 310号车手，就是我们的这一组的杆位啊，大师组的排位赛的第一。那么他在下午的两节预赛啊都是杆位发车。好，大师组的比赛暂时给大家带来到这里，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排位赛。

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位车手做出成绩了，赵子元跟曾耀章。这是二号车手丁一航在五号人出弯的地方呢冲出了赛道，应该是压外面的搓衣板的路肩啊，压得有一点多啊，路肩上现在如果有水的情况底下会非常的滑，

学员杯跟我们的 CKC 的儿童组的在车上的规格啊是差不多的啊，同样的引擎，同样的车架，只不过呢，儿童组 CKC 的比赛啊是自己的车，那么是由赛会统一提供，大家呢来抽签选择自己的车和发动机啊。1分04.5，那学员杯呢，我们也是根据车手的分了个组别啊 ，U7、U9 还有。U12，前面的 U 呢就是 under 的意思，在7岁以下、9岁以下和12岁以下三个组别。12出来的地方有一台车有熄火，不过还好车手很快呢可以重新点火回到赛道。这组呢看起来排位赛的时间啊会放的比较多一些啊，我们前面的都是6分钟，这组呢是目前才到6分钟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有开了8分钟啊。林一阳上到了第9，1分06.6。

1:04.259，谢慧凡上到了第一，周成佑呢到第二，1:04.483。十号弯这边呢，跟上一节相比啊，已经又明显是变干了很多。霍廷川跟王云迪啊，两个人是在大直道并排过弯。十二弯出弯地方呢，这一次有非常多的车，还有只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的倒计时应该是有调整，还是6分钟的排位赛。所以大家要注意时间，基本上现在40多秒呢，只有最后的一圈的机会了。这边有三位车手在一二号弯过来，目前呢前面的6位车手，哦，三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有一位车手呢出弯的地方突然减速啊，身后的两台车躲开，第二的车手是刹了一下，但是第三的车手呢是直接压了上去啊。不过还好两位车手呢都是很快呢是可以继续比赛啊。卡丁车呢，我们没有周围。

0: 围的防撞的边框，大家在比赛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跟旁边车的距离啊，尤其是这个前车的后轮啊，前车的后轮因为它有动力一直在往前卷啊，所以你如果蹭上去的话呢，你很快会被卷到空中。刚才三号弯的这个情况呢就有点像，这边还有一位车手呢是在草地里面没有动了，草地里面那个车应该是打滑出不来啊，熄火了，场边的两位救援呢过去紧急来帮助一下。好，赛道上的格子旗现在已经出来了，大家的最后一圈过线之后呢将是自己的这一节的最终的成绩。我们来看看前面的几位啊，现在是陈俊豪在第五过线，林敬浩在第七，第九是夏伯恩，吴征浩在第六完赛，比赛呢成绩没有提升，王哲浩在十六完赛。在前面呢从十一到十四啊，丁一阳、霍廷川、王迪运还有陆延廷啊，这几位也都完成了比赛。赵子元在第三完赛，丁一航在第九，有提升一个位置。谢慧凡又刷出了最快的单圈104.0，然后周成佑跟龚仿在第二和第三，三位啊前三的车手在最后一圈都有提升成绩啊，并且都非常的接近，104.0、104.1还有04.2。那后面的几位我们来看看，王思顺呢这边呢是在075，他应该是这边我们来看能跟上格子旗吗，应该是刚才在三号弯冲出去的那位车手啊。那另外的两位车手呢是狄浩然还有张景然呢，在这一节呢是没有有效的成绩啊，前面的17位车手都是完成了比赛。好，各位，我们恭喜谢慧凡啊拿下这一节的排位赛的这个杆位啊，两节的预赛可以从杆位来发车。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好，听到有哨声了，青少年呢跟刚才的大师组一样，我们是七位车手参加，青少年呢是12到14岁的车手，所以整个年龄的窗口是比较窄啊，这边的车手也比较少，车手进入到赛道，我们开始这一节的排位赛。青少年虽然是车手的人数比较少，但是比赛呢是精彩程度啊是仍然是同样的非常的精彩，那这边呢都是在儿童组里面呢是跑了非常多年的车手啊。左边的倒计时呢已经只有到4分多钟了，所以看起来是我们并没有等刚才的那台车，只不过大家的出来的稍微的晚了一下。十号弯上来，12号弯，这边呢是，我们来看看在最前面的车手啊，邓志天啊，最前面的是邓志天，邓志天呢是在前面第一个进入到计时圈。

幺二，幺二出弯的地方，左边呢是比较干啊，但是出弯的外侧再往前面的一点的那边还是赛道还是湿的，还会在没有把赛道完全烤干，还要看一会儿的预赛一。预赛一呢在冲刺赛大家要在赛道上抢位置的时候呢，这个赛道上的表面湿滑以及哪个地方的这个行车线有出来有变干啊，这个会更加的重要。湿地呢其实是对车感好的车手来讲呢是非常的舒服啊，但同时呢也会有带来这个不好的情况，就是这个抓地力很好的那个线路呢可能是比较少啊，你超车的话呢没有太多线路可选。第一圈过来之后呢是黄子胥在最前面 57.4， 马明谦呢是 57.7， 胡佳瑜是 58.0， 吴希墨在 58.4， 那邓志天这边呢也是在584啊，冯思恒和傅汉之应该是在后面这边才出来，这是傅汉之白色头盔四号弯五号弯出来，这边还在做暖胎呀，他应该是刚刚出来准备这是只跑一圈的节奏啊，在干地的情况底下，这样只跑一圈的车手非常的多。冯思恒56.992，但是大家从赛道的这个单圈上来看啊，已经比之前

的时候呢干了很多，陈祖的杆位的成绩呢都只有一分零几啊，一分零零点点几，但是在青少年这边呢已经来到56啊，这边甚至黄子旭来到55了，所以在现在

0: 节看起来大部分的车手应该用的还是雨胎吧，预赛这个赛道情况应该大部分的车手都要用干胎出来了，这组感觉是不是已经开始用干胎了。好，来看这边的三位车手最后捐出来。好，有网友在问卡丁车用的是什么轮胎啊？卡丁车用的是热熔胎啊，热熔胎。那今天因为早上下雨，所以早上的时候呢是有用雨胎的。那虽然看起来跟我们普通的家用车一样，上面也是有花纹，有这个沟槽啊，可以做排水，但是它的配方呢要软非常的多，它的磨损非常的快。那相应的呢，因为它更软，所以它的表面呢是可以嵌到沥青里面，提供更好的抓地力的。那光头胎呢，热熔胎呢是对这个温度啊，会非常的敏感。温度在冷的时候呢，这个轮胎呢就跟石头一样，跟滑冰一样，非常的硬，然后几乎没有抓地力。跑个一两圈，等温度上来之后呢，表面呢就会变成一层跟胶水一样的东西啊，会嵌在沥青里面，抓地力就会非常的好。现在这一节呢，应该有车手用的是干胎啊，这边还是看不太出来。我们还有最后的20秒不到的时间，将会完成这节的比赛。大家仍然是在拼命的刷圈。马明谦55.687，胡佳宇55.845，这边过来的车手呢都能够刷出更快的成绩啊，因为每一圈的赛道都比之前更好了。方汉之55.182，他在格子席出之前的3秒又完成了一个单圈，所以最后一圈呢还可以再冲一圈。刚才没有说我们的轮胎的品牌呀，我们的轮胎用的是 CKC 呢，用的是Vega 的轮胎呀。Vega 轮胎呢，这个干胎呢应该是 HX4。好，冯思恒这边呢是第一个已经过了格子旗了，我们来看看这几位车手。马明谦在最前面，格子旗邀请马明谦过线是54.9，然后邓志天、吴锡墨在最后啊，马明谦是被黄子勋挤到了第二，黄子勋呢是54.535，胡佳宇呢还是在第三，我们来等傅汉之，傅汉之最后呢上到第二54.642，所有的七位车手都完成了比赛，最后黄子勋的这一圈还是要更快一些，54.534啊，比傅汉之呢快了0.1，这是来自 GCIC 的主场的车手111号。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速度与激情暂告一段落，但更激烈的较量即将上演。下期节目我们将深入2025 CKC 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从化站的预赛现场，看各组车手如何展开激烈角逐。敬请锁定，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

0: 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的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
0: 专
1: 业
0: 业的
1: 务
0: 一
1: 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个，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

0: 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
0: 嗯，
1: 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0: 嗯，
1: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嗯，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0: 嗯，
1: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0: 嗯，
1: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1: 嗯，
0: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狼性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3: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观，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

0: 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0: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那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

0: 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

0: 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um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0: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

0: 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

0: 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

0: 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做沟通的

0: 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不上门，以景起笔，由物及人，先写雨后牡丹的精致春景，再绘佳人临妆的温软姿态，最后以画楼望远、垂柳归雁收尾，层层递进，情景交融。
1: 凤凰来仪展现了凤凰翩然、牡丹含露、华丽以柔润相融的唯美画面，既显唐诗里绮丽温婉的古代气韵，表达了对祥瑞安宁的美好祈愿。
0: 大家好，我是辛志东，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温庭筠的《菩萨蛮》。这首词作笔致细腻绮丽，意境温软含蓄，精工刻画，闺中景致，与幽微情思，既有金缕牡丹的清雅华美，又有画楼凝望、燕归吟远的婉转怅惘，气韵柔润，余韵悠长。我选用章草进行创作，古朴灵动、温润雅致的笔墨气润，恰好贴合这首词绮丽婉约、含蓄深情的独特

易经。章草这种书体呢，是以古朴厚重的一种表象，但是这个唐诗呢，它有一种非常婉约精致的状态呢。我把我的这种章草增加了一点灵动的状态，来跟这个词进行一下契合。开篇呢还是笔道比较厚重，越来越从速度和韵律上进行了一个调整，并且笔画的粗细对比上也做了强调。

两个双子要有一个区别性，就把一个稍微放纵了，一个稍微规整一下，这样状态做个调整。在回字呢，又加重了这种笔墨的关系。

从整体的章法来说呢，形成了一个块状，把整个前期的词凝成一个块状比较密集的落款呢，又跟它有一个疏离感，做成了块和旁边这种流空的这种对比。前期的整个这个主体呢，这个词字径稍微大，落款包括解释这个词的出处的这部分呢

大家好，我是画家蓝朵，今天根据唐代问庭筠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墨骨重彩花鸟作品，名为《凤凰来仪》。这幅作品展现了凤凰翩然、牡丹含露、华丽以柔润相融的唯美画面，既显唐诗里绮丽温婉的古代气润，表达了对祥瑞安宁的美好祈愿，也借瑞鸟鸣花寄予盛世祥和、富贵清雅的理想意趣。我是为了突出这个凤凰的这个头部，所以说墨骨跟工笔结合的，是稍微有一点工笔，剩下的都是墨。如果没这个墨线的话，这个凤凰头部它就不突出嘛。为了突出它这个画面的中心，所以说凤凰上面放了一些工笔的线。这个是直接创作，所以说一定笔要稳，而且你在落笔之前一定要想好构图啊，还有色彩啊，因为墨骨画都是现场创作，它没有回笔的余地，所以要求难度比较高，要求造型能力很强。这个线条一定要有弹性，有张力，还得有立头直背，这种扎进纸里的这种苍劲感，然后才会线条比较挺，才能扎得住。这个凤凰的羽翼尽量画得丰满一些。

0: 四毛最少得三层，然后每一层的颜色尽量是不一样，这样就比较丰富，
1: 显得有层次。墨骨画要有工笔的这种细腻，也要有小写意的灵动，所以要求难度非常高。这一步先打底色，然后再把它的毛撕出来。撕毛也是需要很细致，把这个毛的走向啊，还有粗细的变化都要有。

接下来就是墨骨的牡丹，一般是反的花瓣都会用白色，最后再分染一下。花瓣与花瓣之间的缝隙有时候会达到毫米，所以要求比工笔还精细。特别是花瓣的边缘一定要处理的比较圆润。

整个花画完的时候需要调整一下，再把这个反着的花瓣再增强一下。调整的时候它们已经干了，所以说这个水一定要把整个花瓣画一遍，这样过渡的才会自然，没有水痕。这花瓣的边缘画得越精细，那么整个画面就会越精美。

整幅作品呢，它是既有传统的这种笔法在里面，也有现代的方式来表现，包括这种色彩啊，还有这种构图啊，都已经打破了这种传统。构图的方式用这种满构图的方式，将凤凰的这种尾翼呢画得比较飘逸灵动，所以说这个金凤来仪吧，是来表现我们中国传统艺术上的这种突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达到了中西结合的这种表现形式。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座赛场上的最高领奖台对其他国家的选手来说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这样一种无形的垄断像一座大山横亘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打破一个强大的垄断究竟需要什么？是需要一把力拔千钧的弓，还是一支快如闪电的剑？也许答案啊都不是，真正的答案藏在成千上万次单调重复的拉弓动作里，更藏在他一度想要逃避最终却选择直面的那一抹靶心里。今天的体育思政课走进奥运冠军张娟娟，听她讲述如何用一份极致的坚守去击穿垄断，为祖国射落荣光。
1: 来，有请张老师，来，请坐。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哈。您好像是14岁才开始练习的射箭这个项目，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是的。我是在小学的时候算是体育生吧。
1: 哦。
2: 可能就这种骨头架的比较大，然后手也比较大。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老师，然后就说：“哎，教你扔铁饼吧。”然后在我们镇上的运动会，然后还取得了冠军。就好像是体育老师就感觉我好像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1: 一开始练田径的。
2: 对。
1: 后来对怎么又转到了这个射箭呢？
2: 就是5年级暑假的时候说哎练投掷成绩还不错，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莱西体校，说进专业队练练看。当时

0: 练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青岛射箭的教练下来选材，然后就做了很多的测试，稳定性啊，包括臂展、身高。做完以后，然后就被选上，开始练习射箭。
1: 那你等于之前就完全没有接触过射箭这个项目，
0: 对，也不知
1: 所
0: 道
1: 以，
0: 射箭是什么。
1: 对，那第一次接触完以后，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0: 感觉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是青岛市体校的第一批射箭运动员，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器材经费，都是省队淘汰下来的弓箭，
1: 那就是人家成人用的弓箭
0: 对，
1: 了。
0: 都是专业运动员用的，基本上都是40磅左右的，根本就掌握不了，拉不动。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从基本的站弓开始，就是一站可能就站1个多小时、2个小时，然后腿不能打弯，就像站军姿一样，然后练基本功。我练了大约3个月，我才看到真正的弓。
1: 哦，3个月以后才看到真正的弓。
0: 对，一直到6个月以后，才开始射第一支箭。
1: 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0: 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从学习到体育，好像是自己换了一个赛道。一开始感觉好像这边只要能吃苦，可能就会有所成绩，但是具体能。就是有多大的成就，自己当时也没有多去想，就感觉走走看吧。
1: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可以吃苦的一个人？
0: 因为从小可能感觉这种家庭的教育啊，因为在农村出来的孩子嘛，然后每天也是看到父母的这种，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就为整个家的这种努力。自己可能从小也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就感觉好像自己应该给家里承担一些责任，自己也去付出一些努力。
1: 你的青春期没有特别逆反的这种时候，是
0: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我自己也有孩子嘛，就感觉，哎，有青春期。我说我小时候怎么没有青春期呢？就是好像是很平稳的就过去了。
1: 所以从小听父母的话，然后进了这个专业队以后，又听教练的话，你一直都是等于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听话训练的一个孩子，是吧？那是因为你这一年的一个基础训练，你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吗？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好像是从射第一支箭开始，我才慢慢开始有兴趣。因为一开始光站那拉弓，你感觉不到兴趣，好像是射出第一支箭就感觉，哎，怎么速度这么快？就怎么出去了？就是好像都很多
1: 有
0: 未
1: 那种
0: 知。
1: 好奇和那种兴
0: 啊，
1: 奋感，
0: 是
1: 是
0: 的，
1: 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这支箭射偏了，这支箭打到十环了，所以说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加入很多思考了。
1: 等于你14岁开始，接触射箭，练习射箭，然后15岁就参加全省的比赛，当时一下子是射箭10个项目就拿了8个项目的冠军，
0: 有点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剩下的就是执行力，就教练说什么你就去做，训练水平就能展现出来。
1: 所以你15岁这次全省的比赛大放异彩之后，就被选入省队了，是
0: 是的，是的，到入省队以后，然后就参加了成人的比赛，那场比赛打得一塌糊涂，就射的就是还不如在业余队当时打的成绩，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就感觉好像。都是按照一样的要求去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上了。然后赛后就是我们教练就告诉我说：“你患黄心病了。
1: 黄心病，
0: ”就是我们教练自己当时起的名字。这个靶心是黄色的嘛？我
1: 对，
0: 们长时间去瞄，可能就是这个神经会产生疲劳，就是你的手啊，你的包括眼睛啊，都是看在这个黄心里边的，但是它。会在你发射那一瞬间，它自己就逃跑了，我自己都感受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就让自己很苦恼。其实就像一个脱敏，我们教练当时说是脱敏训练一样。所以在改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面对一个靶子，给你贴上很多个小靶点儿，然后让你每天对着它去瞄准，一定要在瞄好的时候才能发射，就是。锻炼了很多的控弓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折磨的，就每天其实射不了几支箭，可能一天也就十几支，在不确定的时候都不敢射，然后就再拿下来，就感觉拉不动了再拿下来，
1: 而且它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
0: 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1: 那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打比赛了，你那种状态的话。
0: 是的，是的，大约有2年多的时间吧，可能一到比赛别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一个。

0: 别人孤苦伶仃的在那里，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1: 你当中这2年左右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有啊，那个时候好像是，特别是你感觉到，哎，有希望了，慢慢打好了，一经过考核，砰，又回到原点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几次，你就感觉真受不了，就好像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我不能吃苦。确实就是很难战胜，好像是精神上的一些折磨。那个时候睡觉经常是就是感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想着想着就天亮了，就是整个晚上就是一直沉浸在这种状态下，所以就是精神上的折磨是非常大的，也经常偷偷哭鼻子。
1: 那你有跟教练或者家里提过说，我是不是不练了？
0: 其实教练有时候也会刺激你，就感觉。你能不能行？不行，你就卷，不开个卷儿，就是
1: 走
0: 走
1: 人回
0: 啊！
1: 家，
0: 对对对，确实对于一个那时候15岁的小姑娘来讲，然后自己感觉去努力了，然后还是没有战胜她，要不算了吧？然后是就是好像是不会射了，一下子就是迈不过这个坎儿去了，就说要不然就不练了。我妈说：“那你回来能干嘛？”她说：“可能你现在就像推小车上山一样，你那个目标。”可能有10个台阶，你现在只走了1个台阶，你放弃直接就滑到山底了。那之前这1年多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其实家里边也承载着很多的压力，就大家都会笑话，就是父母，你能不能送个女孩子去吃苦？你说我现在练了1年再回去，就感觉好像是丢脸也丢不起，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逼着自己，就是没有退路，我必须。战胜这个困难，必须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1: 纯靠练。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应是非常大的。我们不是有个响片吗？就是正常的运动员是响片之后，就像一个发电器一样，响片发射，响片发射。但是在改正的过程当中，就是响片不能让它发射，你不能走，因为条件反射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就会去想着发射，然后让你。又不去，不能发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抽动，就是身体上，就是包括精神上去控制，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迈过这个坎儿以后，你再去回想，就是还真真切切要感谢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可能让我更多的控制功的能力增强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增强了，包括这种韧性增强了，耐心。
1: 面对困难。
0: 对，可能感觉自己的这种坚持的力量，还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了嘛，然后让自己迈过了这个坎儿。然后在参加了3、4场比赛以后，哎，慢慢的就好像跟你的训练水平越来越接近了。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哎，我好像有把握了，有掌控力了。
1: 那个坎儿感觉迈过去了。
0: 对。然后到01年，一直到自己取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感觉。自己终于走出来 了，
1: 走出来了。
0: 其实一进国家队那时候是自己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是面临的是世锦赛的选拔，然后一下子就好像让自己的信心上各个方面一下子就是提升了很多。
1: 所以那届世锦赛等于也是你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冠军好像也是。创造了历史吧，而且在年底，在香港的亚洲锦标赛，我又获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01年这一年，是自己一下子迈过那个坎儿，然后又
1: 对。
0: 上到了一个顶峰一样。
1: 那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时咱们在团体的决赛上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哈。
0: 是的，是的。
1: 当时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里边最小的。然后04年能够参加上奥运会，自己就是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当时可能除了，开心以外，就感觉好像是离冠军也没有多远嘛。那个时候就想，哎，如果08年再努努力，是不是还是有希望的？
2: 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尹玉姬呢，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那么中国选手张娟娟呢，之前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朱贤珍，进入到了4强，而且在4强当中呢，她是唯一的一名中国选手，每人12件，这12件呢分成4组，每组3件。尹玉姬第一发命中9环，看看张娟娟的第一发。

0: 漂亮，这是个十环。打一个比方来说呢，韩国的射箭他们的实力几乎就相当于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上的地位。九环，韩国选手在第三发命中九环。张娟娟三发连续命中十环，打出三十环满环的成绩。这样在进入最后一箭之前，张娟娟还领先五环，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九环，好的，尽管只需要一个五环，张娟娟就可以进入决赛，但是她不愿意用一个五环来结束比赛。
1: 其实那个时候韩国的三个人是排名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哦，就像三堵墙一样。
2: 所以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你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1: 其实我们包括团队里边设定的目标还是在团体上，毕竟感觉团体的希望更大一些，个人呢感觉这种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要想取得冠军，要必须战胜六人，然后才能拿到这个金牌，就是有中间有一个闪失，你就没有机会了。其实当时我们的排名赛，奥运会的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开始第一天是打排名，我的成绩就一下子少了二三十环。就是你想我的排位是第27名，哦，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回去的那个车上大巴上，我就掐我自己，哎，我说哎，这是就好像还没怎么地呢，就是排名赛结束了，就是感觉你快醒一醒，这是奥运会，你再不努力奥运会就结束了，就是那种感受。为什么说有时候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好像是在当时比赛场上的那种氛围，就好像是自己感觉，哎，这场雨好像是为我下的，就好像一下雨吧，冲刷掉了这种比赛的紧张那种感觉，
2: 为你加油助威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自己会那样去想，好像让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比赛的这种境界，然后一下子又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2: 排除了很多的这种私心杂念哈。
1: 是的，是的，当时可能，因为经过了团体赛，对自己的把握性就感觉增强了，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我不管对手是谁，我就掌握好我手中的这支箭。
0: 今天张娟娟给人的感觉呢，她对于这样的不利的天气因素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对于这样恶劣的天气显然适应得更好一些，所以刚才在四分之一决赛还和半决赛当中呢，她是连续的淘汰了两名来自韩国的选手，其中包括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尹玉姬。所以从心态上来说，可能张娟娟在两胜韩国选手之后，她有一些心理上的优势。调整前第一箭命中九环，看看张娟娟决赛的第一支箭，十环，漂亮。
1: 我打这场比赛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朴成贤，他是看我俩在这儿比赛的，
2: 对，
1: 他一看我的这种状态各个方面，所以说他的压力可能就是比我要大很多。等待前面就是场地都弄完，我们俩再同一块进场，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我俩其实关系私下的关系还挺好啊。然后俺俩就在那等待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我就会抬头看他呀，他就不敢看，就是眼神上就有点躲闪啊，
2: 不敢跟你交流。
1: 我就感觉我比他自信，所以那时候还是自己有一股向上拼、向上去争的这种力量，就是提醒自己，我后边每支箭都要盯住，因为你控制不了外边的环境，你控制只有控制自己。
0: 九环，八环，十环。这是一个109环的成绩，张娟娟需要一个九环来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
1: 我当时想，我最后一箭我会不会特别狠的发射？因为你一狠，有时候力量一大，我们的箭会有偏差的。我还动了几下那个瞄准星，就很果断的发射出去。

0: 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说这枚金牌是属于所有中国射箭人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想法？
1: 其实中国射箭在七八十年代，就是老一辈的，当时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他们创造过很多很多的世界纪录。而且我可能就是代表着其中的一员，射箭人的基座越大，然后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我把我推到那个最高点，通过自己不断努力选拔各个方面，然后慢慢代表最后一个代表国家，然后取得这枚金牌。所以说我感觉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而且是圆了所有中国射箭人的梦。
1: 确实是。
0: 但你刚才其实在聊天过程当中，你一直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你在进入射箭这个项目以后，其实野心一开始没有那么大。
1: 我的感觉就是要一步一个台阶的去努力，然后先看眼前的一个小目标，大的目标可能自己会去想一想，但是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完成每一个这种小困难，完成每一个小目标，不断的进步才能离目标那个大目标越来越近。其实射箭我们都说要求就是三个净嘛，干净的净，头脑要干净，再一个就是静，静心的静，你要有让你的心安静下来，沉下来，然后再就是境界的境，就是你在比赛当中要进入到一个境界里边去。每个阶段可能这种技术和心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全是靠心态，是这种心理的调控把控，可能也是不断磨练的一个过程吧。你说就别人说哎，你是不是不紧张，我也紧张，2008年在赛场上我的腿也是抖的只不过是在这个就是把控自己的时候，你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舒适的就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度上。
0: 你们对这个专注力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训练吗？
1: 我们可能会考一些就是适合我们的那种音乐，包括很多提示语，就是比如说让你从头到脚放松下来，你就跟着那个节奏去走，想象比赛的场景，然后想象你在比赛当中射出了一支很完美的箭，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些正向的一些训练，会让你可能更快速的去在赛场上去做一些调整，而且要有一些积极的思维方式，要养成这些习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平常的积累，就是你用起来才能更得心应手。
0: 你觉得孩子如果从小练射箭的话，能够对他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会让他静下来。你像现在的孩子，
0: 对，我觉得培养专注力应该非常非常
1: 有用，对，特别的浮躁。但是你要从事这个项目以后，你可能会专注自己怎么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各个方面就会向内求。现在的孩子都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怎么样，他们俩从来不会找自己的原因，
0: 怪别人啊。
1: 所以通过射箭的训练，他可能修身养性嘛，更多的去考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哪里不好，然后自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更专注于自身。
0: 我看你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瞄准靶心，为国而战。
1: 为国而战，我就感觉好像是，其实咱中国的这种体制，这些运动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这种体制里边的。就是你的这种，梦想和国家的荣誉可以联系到一起去，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运动员，我感觉，在这一方面上，就是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职业。所以这种感受，这种力量是不一样的。
0: 那你觉得对于现在这种所谓的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可以通过运动啊，通过体育培养自己什么样的品质？
1: 我感觉可能首先要有理想信念。我感觉理想信念可能是一个人的这种精神支柱。可能作为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要去为就是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己任，然后去担负起这种使命，去为未来祖国的发展然后贡献自己力量的。然后再一个，可能感觉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虽然条件很优越了，但是面对未来的这种风险

0: 挑战，你们要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把自己的本领做强，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这种自律的一个精神，因为现在的这种诱惑太大了，
1: 对。
0: 然后要排除这些干扰，抵住这些诱惑，然后扎扎实实的做好自己的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就像，我们射箭，你可能每天比别人多射一支，你365天你就可以多365支，所以说这个累积很重要，可以把大的目标设为很多个小目标。你近10天有一个什么的进步，然后你只要是把每天都做好了，我相信结果应该都不会差。
1: 那你希望，这些孩子们从你的经历当中能够获取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0: 就是让这种坚持的力量更加的持久性，就是这种韧性更足一些。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坚持了前半段，后半段我不坚持了，
1: 对。
0: 就是这种持久性要去加强，就是坚持、信念以及这种磨练吧。有的时候你这种坚持的力量，你不是说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坚持？可能就是遇到坎坷、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迈过去，它就是一个新的高度。不能光想要好的结果，你必须踏踏实实，走好这个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
2: 张娟娟的奥运金牌，在我们看来是赛场上那石破天惊的一剑，但对于她而言，却是成千上万个寂静的、重复的，甚至有些枯燥的日常。她的金牌不仅仅是那一刻她击败了多么强大的对手，而是在此前的无数个日夜里，她一次次的战胜了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理想与目标从来不是一座遥远的，只是仰望的山峰，它需要被拆解成每一天、每一个动作的具体实践。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站上奥运赛场，但我们都有自己的弓要拉，都有自己的靶心要瞄准。希望大家能从他的故事里获得一种平静的力量，专注于你当下的这一件，做好你眼前的这一件事，因为所有的出发都源于这最朴素的起点。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

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们一生找了你这么多年了。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2: 他叫张志飞，今年39岁，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爸爸和哥哥，他们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平日里爸爸寡言少语，很少跟他的孩子们表露情绪，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总是一个人发呆。那么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来找的又是谁呢？
1: 有请。来，这位兄弟。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你。

0: 欢迎你，
1: 现场观众朋友们好。
0: 来，请坐，请坐。好，坐好。哎，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2: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其实我爸爸他是这个以前就是在我们附近有一个烧石灰那个厂，他是烧石灰的。休息的时候他家还回家种田。那个时候吧，我们家就我爸一个劳动力，我家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爸最疼我了。
1: 我姐我哥吧，因为我们姊妹三个吧，因为是我也小吧，是我爸和我在一块儿时间最长了。有什么好吃的都先请着我，就请我吧，也不是说是啊，对着我哥还有我姐多给我，不这样。就是他们两个不在了，然后给我
0: 偷摸的给你藏着。
1: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给点好吃的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把这点再吃掉吧。哎，我说别，我说我留着明天再吃吧。我爸给了我，第二天我见了我哥，说实话吧，我爸虽然是背着我哥给我，还见了我哥还要我让我哥看看。我咱爸昨天晚上又给我好吃的了啊，
0: 你还显摆一下。
1: 对对对对，我和我姐吧差一岁，我和我哥差2岁，三个人花钱嘞，我家里吧就我爸一个人打工嘞。我们那边有黑枣，
0: 黑枣，
1: 一到立冬的时候，也这个黑就要打黑枣。我们家是每年吧，那个黑枣吧就打2-3千斤吧。从家里吧到地里吧就是8里地，还是那个道特别窄，也不能坐车，也不能干啥，那个还是打黑枣，还是用那个尖用扁担往回挑。我爸那个时候还年轻啊，还好，一天打4筐，打2担吧，一筐就是50-60斤吧。往回挑、
0: 那个、爸爸挑着，
1: 他挑不挑咱不知道，他辛苦啊，因为咱没有那个体会嘛。
2: 他有的时候我们那个道不好走，道不好走，我爸就是挑2筐，然后地里放2筐。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是我爸说是现在黑枣也打了，担子也叠了，是吧？你们可以先回去了，因为咱挑不了了。就咱比较小，就是我哥吧比较大吧，他也是拿的不多，篮子里边半篮。我和我姐吧，就是我姐拿个黑枣干，我拿个镰刀，我们三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晚上我们是不是演那个电影嘛，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看了2场电影回来，我爸才回来了，才把那4筐那黑枣才倒回来了。
1: 打完黑枣第二年吧，第二年就是撇玉米的时候了。玉米谷子不是要往回收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毛驴呢。玉米都是我爸用肩回挑。那个时候干活不是热嘛，下午回来了，坐在街上凉快凉快的，我爸拿那个扇子来扇嘞，穿着那个2道就是那个绿色那个背心。在那扇风嘞，我不是在他边转了，他在那坐，他累嘞，我不累啊，我不知道他累，我这边就用手托着那个肩。我这样一摸，他那个肩还挂手嘞。我说爸，你这个肩是怎么了？怎么不平？我那个肩膀上光溜溜的。你怎么凹凸不平啊？我妈笑了笑，没吱声。然后我回去问我妈，我说妈，我爸这个肩怎么和我的肩不一样啊？我妈说你不知道吧，那是挑扁担挑的。我说我说怎么和我看这样摸他的肩啊，他的肩还拉手了，我的肩光溜溜的嘛，因为咱没有挑过，咱不知道嘛。
0: 那是爸爸挑扁的磨出来的
1: 啊，磨出来的
0: 老茧
1: 啊，对，老茧。
0: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爸爸辛苦了
1: 啊？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0: 后来这样的生活过到什么时候知道爸爸身世的情况了？
1: 我上4年级的时候吧。我爸那个时候和我讲过。讲过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是啊，我不是本地人，他就光这样说，咱不懂，咱不去关心他，
2: 他是不是本地人也不影响我吃，也不影响我喝，也不影响我玩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嘛。然后我哥结完婚，就是我24岁那年，我哥也不是和我嫂子也说过这事儿嘛。我嫂子也挺好奇的。然后那天晚上在院子里边坐着，我嫂子就问了，说是爸，你不是说你不是本地人，你是哪儿的人？
1: 我爸说啊，你们既然这样问了吧，你再坐在这儿，咱们就唠唠吧。
0: 你们也都长大了，可以说了。
1: 我爸说是啊，是确实是我不是本地人，我小的时候5岁我就走失了。
2: 我爸说是我是从河南抱怨回来的。我老家我也不知道

0: 哪儿的，反正我知道我老家好像是叫金出孟格，是我有哥有姐还有一个妹，他这样说的，几个小孩就是这个上车玩，他离火车上特别近嘛，他去那个玩的时候就连他五个小孩，那几个小孩说是火车上有红薯干啊，他几个小孩就钻到那个火车里边吃红薯干啊，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火车上开动了，
1: 哎呦啊，
0: 开动了，停了，他光顾着吃了，他还逛火车走不走了，
1: 嗯，
0: 然后他伸出头来望了望，外边是黑的，天黑了，
1: 坏了，
0: 满天的星星，
1: 坏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0: 因为他最小嘛，他慌了，他哭了，啊，他想家嘛，他说是这个我要回家，那是个小孩说是啊，你要回你回去吧，然后我爸又上火车了，
1: 啊，他就上了另外一趟火车了，
0: 对啊，
1: 哦，
0: 然后我爸就这样在车上待了两三年吧，啊，他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他不下车，他啥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家不是离火车站近吗？他想着我坐火车还能回去，还能转回去。可是他越坐越远，后来这不是到了行乡了吗？然后车上那个人就把他送到福利院，
1: 哦，
0: 待了一段。我爸他现在这个养父吧，
1: 嗯，
0: 因为他是单身，他一个人，嗯，啊，就这样就把爸爸带到了这个河北邯郸，涉县。
1: 所以就在这家就生活下来了。
0: 就这样生活下来。我爸养父我爷爷啊，就把我爸爸安排上学了。
1: 嗯，
0: 可是我爸爸他心里明白，他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不甘心嘛，啊，他就心想着要找亲人，你挣点钱才能找啊，花没钱了还得继续打工，继续挣钱。
1: 对，
0: 啊，就这样一直在找嘛，一直没有着落。
1: 所以后来就回来
0: 啊，
1: 跟你妈结婚
0: 啊，对，
1: 和我妈成家
0: 啊。我爸说你们两个也都大了，
1: 嗯，
0: 想让你们哥俩帮我找找家。
1: 哦，这是爸爸终于把这个心愿说出来了
0: 啊，说出来了。
1: 爸爸有没有一些记忆，比如说他老家是哪个方向的？
0: 他之前和我讲吧哈，他说我的名字叫孟大河，特点还有这个就是窗户子户在外，房顶是小麦杆，我就根据他老家那个特点在网上给他找了一遍，但是没有音信。我也尽我力量了吧，我爸那个时候他身体还好，
1: 那时候爸爸身体还挺健壮，
0: 那个时候还健壮。
2: 虽然知道了爸爸想要找家的心愿，但是因为线索少，张志飞和哥哥都没有对这个事情上心。因为从小到大，爸爸都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让已经24岁的张志飞仍然认为爸爸可以是自己一直依靠下去的肩膀。可就在知道爸爸的身世真相4年之后，2011年，一件事情给了张志飞巨大的打击。
0: 哥爸和我打电话说是咱爸生病了啊，我请假回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爸就在医院扶着那个医院那个走廊那个栏杆啊，一瘸一拐的，我哥在边上搀着啊，我爸走几步就暂停一停。
1: 嗯，
0: 我问我爸了，我说爸爸你之前不是好好的，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爸也观看我啊，我哥说是咱爸不能讲话，别问他啊，我说啊，哥说咱爸就是上山上栽树，啊，中风了。我爸肯定心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嘴歪眼斜，他就是心里边难过，心里边痛苦，他这是用眼泪表达，他不能说话嘛。我见他哭了，因为是他知道我请了3天假嘛，他知道我3天以后我就要走掉了，啊，我哥说是，你要是啥时间到了你就回去，现在我还在那儿陪着呢。 我爸爸和我哥都来了啊，
1: 那咱让爸爸和哥哥一块上来
0: 啊，行，
1: 你歇会儿，让他们也说说，来，我们有请。恢复的挺好的
0: 啊，还差不多吧。
3: 喂，
4: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3: 来，你好，
1: 来，老先生，您慢点啊，再让两个儿子搀着，慢慢坐下。好，坐好，坐稳啊。爸爸中风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4: 2011年
1: 啊。
4: 说实话，当时我第一眼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一向身体很好，从来都没有像躺在那里那样。我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看到我爸那样的时候，我心里挺难过的，喂到嘴里的饭呢基本都露出来了，完全就没有吃下去，因为嘴眼斜了，他嘴也歪，反正话也说不完整。我就拖着我爸一边动不了，他一边的身子是没有，就是没感觉。
1: 对对，
4: 我拖着我爸另一边，就把我爸扶起来，坐在床边，然后说咱下地试试。

0: 后来我爸吓得腿都迈不了，我拖着我爸就那样拖着在地上一步一步拖着走，啊，每天就那样坚持着拖着，后来就一步一步在床前往就往开始迈着走，好像走着走着走着，他说不行，还是不行，我真得坚持。过了个有一个多礼拜吧，我刚扶他到那个病房的门口，他头刚探出去，他突然就扭回来了，
1: 嗯，
0: 然后把我的手也甩开了，他站在那里不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没事。我说不对啊，这么好好的是吧？然后我就扭头出去，我到病房门口看了看，病房里面呢就是有我们村的熟人在。
2: 哦，
0: 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是不想让这个熟人就是说看到他这种生病的样子。几天之后，我觉得我爸这就能走了。
1: 嗯，
0: 有一天呢，也有一个跟我爸年龄差不多，也是我爸这个病，他儿子呢也是跟在他的身后，也在走廊里面锻炼。然后呢，两个病人面对面就走到一块儿了。那个病人还说我爸呢，说你看，你刚开始不能动，现在不都能走了，是吧？你还说你还不想锻炼？你看现在，我没有你来的这个来的晚。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走了。两个病人见了呢就嘿嘿笑了一下，哎，好像从那儿之后呢，我爸就是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了这个信心了。
2: 对，
0: 哎，有了信心之后，每天呢就主动的就要出去，就要求去出走廊里面锻炼。慢慢的，后来我觉得我爸就离开栏杆，手就离开栏杆，就可以一个人一个人就悠着走了。
3: 我爸有了病之后回到家，我爸对他说是找家想家这话题吧哈，
1: 嗯，
3: 就频繁了，
2: 频繁了，
3: 啊，一天两天就给我说一说。说实话吧，我爸的意思吧，我能知道，我能明白，
1: 嗯，
3: 他就是想让我帮他找家。
1: 嗯，
3: 我在手机上找，电脑上也查，
1: 嗯，
3: 可是始终没有结果。
1: 嗯，
4: 他心里着急，他嘴说吧，他说也没用啊，咱是尽力了，咱帮他找不到，啊，咱想帮他，可是帮不到，啊。
2: 弟弟是后来什么时候身体也出问题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对家里打击挺大？那是哪年？
3: 29岁那年得了这个病。
1: 嗯，
3: 那个时候我和我哥两个人在兰州一块打工。
1: 嗯嗯，
3: 检查，医生说了，说我是这个尿毒症。
1: 嗯，
3: 我爸知道我有病了啊，我回去了，我爸说是没事啊，没多大的事儿，不就生个病吗？谁不生病啊？有我在，没事，你不用担心。花钱上面。关于钱这方面吧，我和你账。说实话吧，那个时候我爸身体也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毛驴了，一天打8筐，就是上午打4筐，下午打10筐，啊，去那儿把那个接那个黑枣那个单撑到黑枣树下，把那个黑枣打在单子上边，抖在一块儿，把黑枣倒到筐里边，然后用放在毛驴身上，这边2筐，那边2筐，我爸放一筐，我放一筐。放第二筐的时候，我爸说了，哎，不行了，是不是有了病了？什么都干不了了，唉声叹气的。我说爸，你着啥急了？你一个人弄不上，不是还有我吗？虽然我们两个都有病，但是我帮你，咱也要把这个弄上去啊，是吧？
2: 那弟弟这样的状态在家里，等于就跟老爸俩人能干点啥干点啥，是吧？
0: 对，他们就是说总是想尽点力，
2: 所以是不是就把找家这事儿就放下了？
0: 没放是没放下，
3: 他也挺着急的。有的时候吧，我爸一个人，就是我们都在外边，他一个人在家里嘛，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1: 嗯，
3: 发呆，看着远处，就这样看着远处。啊，我一开门，我爸看看我，我说爸爸，你怎么不出去待着呀？外边挺凉快的嘛，你在家里面闷得慌。
1: 嗯嗯。
3: 啊，嗯，我爸没吱声。我说你是不是想家了？然后我一这样问吧，我爸就哭了。啊，其实我能体会到。他有多想念他家人，
1: 嗯
3: 嗯，他是希望吧，他能早日看到能和他的家人相聚。
4: 我记得很清楚，冬天，都在坐一块坐着晒太阳说闲话的。我们村里人问他来吧，现在不是有这个栏目了吗？啊，就说这个栏目对吧？你怎么不去这个栏目上面找找的？那个时候我爸就开始看那个电视上面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了。每天看吧，我看他那个表情啊。因为那个，在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上面这个，找家这个人嘛哈，感动的这个场面特别多，啊，看着看着这个眼睛这个泪啊，就止不住的就流了。我就心想，要是我要通过这个平台和我爸找，要是能找到多好。

0: 大叔能说两句吗？
1: 能。
0: 能说两句哈。
1: 可以可以。
0: 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
1: 我就是只能照着脚。
0: 照着家
1: 啊。我离家那个出来那个时候有个哥哥，有姐姐，还有个妹妹，我就爹娘都有，还有个奶奶，我记得就有这些了，什么都后来什么都记不清了。我想他们了。
0: 想他们了啊。
1: 可60多年
0: 他们兴许也特别着急，对吧，大叔？
1: 是。
0: 行，大叔啊，稍微缓一缓啊，人家身体别太激动了。那接下来，咱兄弟二人一块儿吧，搀扶着老父亲啊，慢点，让老父亲慢慢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大门后面的结果，好吗？来。来，往前走两步。先抬头看看我们大屏幕啊，看看我们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先看看，来。
2: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寻亲人告诉我们，他的家是有火炕的，而且窗户纸呢是糊在外面的，还吃过薄薄的煎饼。根据他这些线索，我们志愿者多次讨论，感觉他的家应该就是在山东，而且很可能在潍坊这一带。但是山东潍坊有铁路而且有小河的地方很多，到底哪里才是他的家呢？我们没办法确定。最后我们决定引导他采集 DNA。
4: 我们已对寻亲人的血样进行乳后检测，同时对他提供线索多次进行回信排查，最后回到他的家乡，可能是在潍坊市。最后我们开展了走访调查。
2: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接下来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1: 我爸他五岁左右的时候走失，出来都六十多年了，从来就没有损失忘过。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是大姐，这是大姐，记得吗？
1: 枣花，你不念我了。你这个生日你不来，我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你咋挺好啊？
0: 张叔叔，这是六弟弟，这是六弟弟，看看你们两个长得多像啊，是不是？不哭了啊！来，两位大哥，带着叔叔阿姨们到沙发那边坐啊。

0: 来，六弟往里坐点儿。
1: 是。
0: 让您这个侄儿，对，往里坐坐。来，七月也坐下。
1: 哎，好。嗯、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哈，老家到底在哪儿？因为老父亲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家具体的地方。
1: 嗯、啊，就是在山东潍坊
0: 啊，就在潍坊。
1: 对，就是在潍坊。嗯，家里呢兄弟姊妹是六个人，这是大姐，大姐跟您的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对吧？你小的时候都是大姐抱的，是吧？
2: 是啊。
1: 嗯，然后您还有个大哥。
2: 有个。
1: 对呀、啊，有个大哥。
3: 大哥在，
1: 大哥在呢。对。啊
0: 身体不好来不了
1: 是大哥一直盼着您回去他都80多岁了哎呦在家等着您回去呢、哎、然后您下面还有四妹妹有五妹妹他们都挺好的
3: 这个你弟弟你丢了2年才生您呀
0: 丢的第二年才生、嗯、是吧
1: 是没有见过、哦、您呀、啊、其实是1950年生的今年您是71岁了您59年的时候从家里走对吧那个时候9岁
4: 你走时的时候二哥你已经上2年级了
2: 到底叫什么
3: 孟祥福
1: 孟祥福、啊、
3: 孟祥福
4: 嗯我们还到过济南找你实在找不到
3: 他怎么找
4: 我们尽全力找
3: 你找啊
4: 我告诉你老父亲临走的时候就没有闭眼
2: 是
4: 我们家的二叔说你走吧你的心事我们知道你放心的走吧咱父亲的眼睛才闭上了
1: 叔叔把爸爸的那张照片给他看看
4: 我今天
1: 给让叔叔看看
4: 咱们的父亲这一辈子就留下了这一张身份证的相片我今天拿过来给你看
3: 马马虎虎看不出
4: 现在好好看
3: 一你还严一点嗯还严一点
2: 可以我也回去了
3: 回去吗、
2: 啊、回
4: 一定一定回去啊我也
5: 这个老大哥对于外人来看他就是一个老人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实际上他是一个早家的孩子我们等着我的栏目组我们志愿者我们这么多警察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离家的孩子早日回家

0: 也让你们这个余生不再有遗憾。
1: 好，再次祝福你们团圆，保重身体，好好回家，啊、好吗？
2: 好，
1: 好，慢着点，来，互相搀着，互相搀着，慢着点，来，不谢不谢，来，有叔也扶着点，扶着点啊，都扶着点，
3: 明白。
4: 慢点，看脚下有台阶儿。
5: 六十多年后。

的父母，但是他知道，在自己丢失后，父母一直在寻找他，这个家也从没有忘记过他。张志飞兄弟俩陪同爸爸，跟随亲人一起回到了家乡，并受到了全家人的热情欢迎。我们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冷笑话吗？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
5: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

0: 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

0: 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

0: 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看，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

0: 穴。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

0: 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

0: 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冷笑话吗？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它往这边我往这边，它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它累了，最后它累了，它就追不动了。我觉得我这两只狗要养，把它丢出去了多可怜呀！我就一天给它买些牛奶给它喝。后来我才知道狗是不能喝牛奶的，但我那只狗是喂牛奶长大的，我也觉得很神奇。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1: 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2: 有请。
3: 大家好，
2: 欢迎你，这位姑娘。
3: 你好，
2: 你好，来，请坐。
3: 哎，好。
2: 从哪儿来呀？怎么称呼你？
3: 我从云南来。哦，叫我小张就好了。
2: 你今天是来要找谁的呢？
3: 我今天是来找一个关于我父母的答案。
2: 那是不是要他们给出答案呢？
3: 对。
2: 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3: 在我记忆中，我一直都是跟我爷爷生活。
2: 就你们爷俩？
3: 也有奶奶。而且，也有妈妈。
2: 家里有爸爸吗？
3: 没有，没有。
2: 所以这些年就你是一直跟爷爷单独在一块生活，妈妈和奶奶在另一边生活。
3: 对对，是这样的。
2: 平常会有来往吗？
3: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来一下。就过年还是要

0: 吃顿饭那种感觉还是会，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
1: 那我爷爷他对我呢又是那种哇、哦、好到不得了的好，那这种不见父母或不见父母这种现象也是不觉得奇怪了。我们那个是小县城，是很小的地方，炸鸡店是不多见的。那我爷爷就带我去嘛，他就因为也很贵，那个时候大概就30-40块钱，他买了，但是他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他就给你吃，他看着你吃。你说爷爷你也吃点，他说我们老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其实他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你一个小孩没吃过，我就带你去吃。我有一次特别逗，特别调皮。我爷爷不是买了那个，他是高血压嘛，他买了那个降血压的那种口服液，我就去偷喝了一瓶，但是我觉得好好喝呀，是甜的，我就把它一板都拆了喝了。那个是我很调的，那个时候我很淘的，然后我就把它一板的拆开，全部给他喝了。他就要打我，后来我就围着那个桌子转，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他说以后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跟我说，能不能吃我会告诉你的，你不要这样偷偷的吃，还是挺好的。我爷爷真的是很好。
0: 后来是到我10岁那一年，我奶奶要让我签一份协议。
2: 什么协议？
0: 就类似于不跟家里分财产这种协议。他才给我落户口嘛。就是这样。后来我爷爷就跟我说到我的身世，说孩子你听着你不是我家的，你呢是我从大桥上面捡回来的。我爷爷的职业是送信嘛，他在邮政局，那个时候是骑一个那种单车送信嘛。他跟我说他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了我，但那个时候时间还早，他也就只是觉得那么小一个小孩在那里挺危险的。
2: 就一个人吗当时？
0: 对对对。他就说也没多想，等到天黑了再回来的时候还发现我在那儿，然后他说应该这小孩应该是走丢了，那他就把我带回去了。带回去他是先报警的，然后警察就说先留在你家，然后我们看是去找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父母来找他，我们再来领。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了这个警察来到我们家说，哎，他的父母也没有来找，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孩子，他说我们来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吧，
2: 福利机构
0: 啊。对，后来我爷爷说那个时候我不肯走，我就抱着他的腿，我不走，就是不走。后来他一下子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呀，这个孩子。他说，那我就来把他收养了吧。所以就一直养着我。因为对于我的领养，我的奶奶跟妈妈都是不同意的，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所以就导致了就只有我爷爷跟我生活，
2: 就分开过。
0: 对，分开过。我的那个妈妈她也没有结婚。
2: 所以其实是妈妈是爷爷奶奶的亲女儿。
0: 对对对。
2: 只不过你是叫爷爷。
0: 对对对，是的。后来了就回想到一些画面，就有一个男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儿，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2: 就等于是应该是家里爸爸妈妈你还有一个刚出生的不知道是你妹妹。
0: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2: 那怎么从这个家离开了然后跑到大桥下跟爷爷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过程你有一点印象吗？
0: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0: 没有。
1: 我10岁的时候知道我的身世，但是我爷爷对我很好，所以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想我的爸爸妈妈这些。

0: 后来跟爷爷一块在家里生活，过到了多大？
1: 过到了15岁，15岁那个时候，因为我爷爷病了嘛，就因为他常年抽烟，然后就有肺气肿，那个病，在他过世之前就一直都是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在他身边的，我都，背着他，背到医院里，背到4楼去看医生，这个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2: 你就叫丫头，就叫我丫头。他也不叫我名字，反正他就是叫我丫头。最后一次出院的头一天，可能他已经，可能头一天，人家说那个叫回光返照，他突然就有了那种，精力去跟我说。哎，变季了，冬天了嘛，走，我带你去买一点换季的衣服。还逛了一会儿，买了我的东西。然后到晚上，他就上卫生间，就在家里睡了一觉，就不在了。很仓促的，他不在的时候。

0: 所以爷爷一走，是不是你感觉
1: 啊，天都塌了。那个时候看着我爷爷火化的时候，走得很匆忙。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没有好好多说上几句话，人就那么没了，真的。后来呢，就跟着我的养母一起生活嘛。但是呢，他们对我都不是很好，他每天都跟你灌输一些说。啊，我不养你，你长不了那么大，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就是要来还债的，就是跟我这么说的。
0: 还债，哎呦，这
1: 嗯，
0: 个词。
1: 对。
2: 他每每都来跟你清算，我养你那么多年，我怎么养的你，你该怎么着，就是这样的。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0: 在那个家，后来受那么多委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亲生父母？
1: 那个时候是怨，
0: 怨，为什么？
1: 可能更多的是为什么你们不好好看好我，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过要找他们，
1: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很怨的，
0: 很怨他们。
1: 对，很怨，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然后这样的生活呢，也就一直持续了2年。我的养母有一次就，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他就把我的衣服都剪碎了，
0: 啊！
1: 就是拿那种剪子把它剪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内心是觉得很委屈的，极度是委屈的。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跑出来了。
0: 离开那个家。
1: 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我下一秒能怎么办？但是我内心很高兴的。我觉得。只有出来了，我的生活才会有那么一点光，真的。第二天我去找工作，因为我们那边有一片，它是小饭馆，类似于很集中的一片小饭馆。那个阿姨，她一个人在里面忙，我就进去，我说啊，阿姨，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工呀？她说是的，一个月700块钱，她要包吃包住。她
0: 啊，那还挺好，包吃包住。
1: 我说我来，然后他说那好，你回去收一下你换洗的衣服，你就来。后来我说阿姨，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我可以今天就在你们家吗？然后那个阿姨她很好，她也没有多问我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洗漱的用品，然后我穿的衣服只有一套嘛，她又去把她自己的衣服找了2套给我。
0: 很好的人，
1: 对，很好。然后第二天他又去买了一双小布鞋，

0: 过了一两个月了，然后我就大致的跟他讲了一下情况。后来他说没事儿，他说你要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你所有以往吃过的苦。
1: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来最能支撑我的一句话，真的。我大概就在他家待了3年。
2: 你学什么呢？炒菜、做饭？
1: 对对对，就学小吃这一块。3年多了，就有个机遇，朋友说啊，我们俩一起去开一个饭馆。后来我就去跟他一起开了一个饭馆。但是后来是开了3个月的时候，他就退出去了。他说你看怎么办，他说要不转了，然后把钱给你，要不你给我钱，你自己单干，他就这么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开都开起来了，我不守才3个月，我说我不多守一下，我怎么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
2: 对，
1: 后来我就去借钱，我又去借钱。
2: 借了多少钱？
1: 借了4万块钱。
2: 当时4万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哎呦，好大一笔钱，好大一笔钱，真的。然后就一个人经营，就什么都做，什么洗剪、炒菜、收银、采购，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
2: 就你一个人干？饭馆有多大？
1: 大概100平米。
2: 不小呢。
0: 因为我们那边天气是那种早上冷，中午热，下午冷，你就防不胜防，然后我就病了。病了大概烧到了40度了，头是很烫的，很晕的，但是呢你不能闲呀。
1: 然后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吊汤，晚饭差不多就要忙到9点多，然后收完就洗完，什么都弄好之后，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张那种小的那种3轮车，我还要去就大的那种批发市场买菜，差不多等我买回来已经是12点了。
0: 学校周边可能都会有几个那种3-5成群混混，他们来吃霸王餐嘛，大概6-7个人吃完就跑了，然后我就抓住了他，然后他就在那里，你信不信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么威胁我。后来我胆子可大了，我揪着他，我说你再跟我耍这是什么285的，你给我把钱给我扫了，不然走，我带你找校长找家长都可以。后来那个还是不禁不下，其实我也就是吓吓他，后来他就扫了。我身后没有人，你得什么都靠自己，你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信。那个时候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干到最累最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家人？
1: 有，过年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说俯瞰万家灯火，但是没有一盏是你的，还是会觉得很落寞很孤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远，
2: 还是怨亲生爸妈
1: 啊，还是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肯定因为你是个女儿，你家的人才不要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自己也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0: 我就觉得，哼，你凭什么不要我？等着你回过头，突然发现了，现在的我，比你当时抛弃的我，优秀了几千倍。当你回过头想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高攀不起了。
2: 孤独的时候有谁能陪着你吗？尤其像过年这种时候。
1: 有2只狗。是的，是有2只狗。
2: 啊，就是这2只。
1: 那只长毛的叫豆豆，那只叫点点，那只是捡来的，然后短毛的这个是我朋友给的。
2: 就一直陪着你。
1: 对对对，
2: 狗很通人性的。
1: 对，我
2: 其实说起来挺让人心酸的。
1: 对，我跟这2只狗，所以我出嫁的时候都带着他们。
2: 哦，
1: 我嫁

0: 给我老公的时候，我都还带着他们。我跟我老公是2013年就认识了，
1: 嗯，
0: 直到2018年，2018年的时候，他说，他说我们已经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他说，要不我们谈谈吧，他说。后来说我说我不谈，我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是非常渴望一个家庭的那个时候。
2: 我记得我结婚的那天，我的朋友都去了嘛，就说怎么不见你们家娘家人。我说我们这边风俗就这样，嫁了的话这边他就不来了。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还是有点失落的。到婚礼办完之后，我是在想，我说如果我亲生父母在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亲生父母在的话，可能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出嫁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看着万家灯火，家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真的是很落寞的那种感觉，是很孤独的，很落寞的。丈夫的爱也好，婆婆的爱也好，跟亲生父母的爱肯定是有差异的，你自己内心这一片的空缺还是有的，你还是需要的。后来是我老公说你去找找嘛，他一直都在关注等着我这个节目，但他说你都不去找人家，你知道人家找没有找你。后来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这个理哈。后来我才说好嘛，
0: 现在就是来找一个答案嘛。如果说不管是什么理由，我想过很多的，什么重男轻女啊，遗弃啊，被拐啊，什么都好都可以。我说只要是他们出现，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1: 你现在心放得这么开？
0: 对，一切都可以，
1: 哪怕是重男轻女，一切你也能原谅。
0: 因为生活真的不易的，因为我在外面生活那么多年，我也知道真的不易的。如果当时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非要放弃的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真的能够理解，都不重要了，那些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了。
1: 嗯，
0: 我觉得重要的是能够再次相聚吧，能弥补以前所有的遗憾。
3: 听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是挺心酸又挺励志，特别是当他结婚的时候，陪伴他的是两只小狗，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记得说，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那你就对不起你以前吃的那些苦。这句话呢对于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他心里的一束光，一边温暖着他，一边照亮着他，他能够依靠他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后有了亲生父母这种亲情的温暖，我相信你会更有方向，会过得更好。
1: 特别棒，那个姑娘，希望今天能够愿望达成。来，小张往前走，我们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0: 好，
4: 你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警察和志愿者，联合展开寻找。
5: 你提到自己被养家的爷爷在一个桥底下捡到，隐约记得家里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了帖子比对，很快发现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女儿在1998年走失，走失的地点就在你生活的云南昆明。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
6: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双方采集了血样，并且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4: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找到您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1: 看看能不能是我们最终寻找的一个好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个时候很怨的，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摸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

妈妈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儿的时候，刚刚听到你受了一点点委屈就开始哭得不行了。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跟父母分开的，他们因为什么丢下了你。爸爸妈妈奶奶包括你都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当时呢一家人是去到云南昆明卖菜。
1: 当时你妈在成都回去的时间，我就昆明去接你妈妈，到11点的时间你就去说的我要去找我妈妈了，晓得没有？走昆明那个安龙嘛市场就走出来了，晓得没有？走出来就一直今天下午我们11点回来的时间，

0: 一直在照照就没有照到。
1: 对，所以你丢失的地点是个农贸市场，
0: 对，
1: 那是丢失的第一现场。
0: 对，
1: 然后妈妈呢就回老家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你的奶奶带着你和那个小孩子，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小孩子，她其实是你妹妹。
2: 哦，
1: 她要照顾妹妹的同时，可能就
3: 一分神儿，
1: 一分神儿，

0: 你看这个小孩，
1: 你看就是你，
0: 你知道这是你吗？
1: 这个就是，
0: 有印象吗？没有印象。
1: 这个是两岁照的，
2: 是吧？两岁，
1: 两岁照的。
0: 这一张照片一直以来都是你妈妈的微信头像。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用这张照片做头像吗？因为她不管跟谁说话，她都会多一份找你的希望。妈妈是想你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妈妈的微信名叫一生牵盼。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8: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0: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5: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1: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

0: 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3: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0: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
4: 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9: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

0: 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2: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2: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5: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6: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7: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6: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8: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9: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你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0: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8: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8: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2: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2: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

0: 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4: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9: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

0: 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你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4: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2: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4: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9: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0: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4: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9: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1: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

0: 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4: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7: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6: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8: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9: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你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0: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8: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8: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2: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摸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

0: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1: 2011年，弟弟因为他的一句气话离家，至今整整11年。10年间，他四处寻找，不管多难，他都要带弟弟回家，为爸妈，为家人，更为他自己。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位兄弟，来。您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是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农村过来的。我叫刘尚德。我今天来呢，是来找我弟弟。
0: 来找弟弟的？
2: 对。
0: 家里几个孩子？
2: 我们弟兄四个，这个是我最小的。也是让我愧疚这11年的弟弟。
0: 怎么上来哥哥就要哭啊？你是排行老几？
2: 我排行老二。
0: 老二，二哥。
2: 11年了，我到现在想不明白，我就咋把他两个月的这样，他走了11年，跟家里任何人不联系。我父亲去世，死不瞑目，就等着他，没等到。我中间找你，我中间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
0: 二哥别激动啊，二哥别激动。
2: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就骂他两句的，为什么就这样，这么狠心？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养活大，供他上大学，本来指望他出人头地，给我们争争光，结果都这个样子。
0: 咱慢慢说，慢慢说，咱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不错。83年84年，我们在村里盖的红砖的平房。
3: 我们家条件好啊，那房子这个是最明显的，4间房，在87年盖的。然后家里有10多亩地，我父亲呢也是庄稼能手，种棉花，我们那里一年种棉花就是，80几年，他们起早贪黑干。一年我们能挣到10000多，你想一下，80几年10000多，那什么概念？我们家最早装的电，买了14寸的电视，黑白的。那一个村儿，那大人小孩晚上都过去看电视嘛。那时候《西游记》啊什么的，都跑过去看。只要晚上，那跟上班一样，很准时。老小是81年的，小时候他可爱，啊，长得也机灵也好看，我们弟兄三个都喜欢他。整天带着他出去满村跑，上学了都带他一起上学，一起放学。老父亲有时候买了好吃的什么东西回来，那我们三个他抢不过嘛，但是呢，也他每次他吃，他都会给他们留一点。他可以说从小到大都没有干过什么活啊，你看家里面家务活啊，打扫卫生啊，扫个地什么的，都是我们大一点的干，他小都没让他干过。
0: 仨哥哥护着呢。
2: 对，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骂，但是也懂事，也听话。这我妈做饭，他还在下面给他搭把手，添柴火。
0: 那挺懂事的。
2: 对呀，几岁？5、6岁，4、5岁，
0: 挺懂事。
2: 结果后来，在2000年前后，他高中毕业，考上我们河南新乡一个平原大学。
0: 哎，那不错呀。
2: 考上第一年，家里就败了，
3: 说，看家里面这个情况不好。我不想上，我们弟兄四个就商量让他上学，因为他的最后的一家人最后的希望已经上到那一步了，不能让他半途而废。一年就是这个生活费啊，或者是学费，也就是18000的，我们随便挣钱也要想办法供应他。你想一个村，谢哲的那时候我们一个村都没有大学生，一家人不都是可以扬眉吐气嘛，感觉就是农村说，哎，出了个大学生，多光彩是吧？就这样，我去了深圳，然后呢，随后我的三弟也去了深圳那边，我就找了个电子厂打工，然后随后我大哥也去了，然后呢，老太太，我妈也

0: 去了。我妈当时在布吉农皮市场，啊，有时候你说不让她去，她也不行，因为啥？她压力也大，那个儿子还在上学，在那里给人家打零工，一天挣个三五十块。然后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给我四弟打这个生活费。他没有说张嘴说，哎，我们哥我没钱了，你给我打点款，打点钱生活费。
1: 这孩子听话是听话，是很孝顺。你一个月，你看他生活费一个月才70块钱，
2: 这么少。
1: 放假回来，那脸都脱相了，头发很长，那个眼都深奥着，1.75米的个头，100来斤。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心疼这俩钱，我们能挣，对吧？你最小的，我们三个都没有学成，是吧？父母都失望，我指望你。你要好好学，一定要给咱家争口气。
0: 他那个性格呢比较人不爱说话，比较腼腆，这个心态反正总是再自己再怎么苦，或者心里再有再难，他都不会说出来，不会表露出来。6年开始参加工作，我记得他是在深圳宝安那边有一个做这个旅行财的很大的一个公司，在宝安一个办事处，他是做销售。后来是说是让他那个公司让他去东北呢，去东北呢他不想去，后来他就辞职了。辞了职之后呢，回老家一段时间，
1: 干了几份工都不稳定，2年可能换了3、4次。
2: 每份工作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又换。
1: 对，
2: 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1: 知道。
2: 问他们了？为什么呀？
1: 问他了，要么就是说不对口，要么就说工资低，
2: 反正就是一直不太稳定。
1: 对，不太稳定。差不多将近2个月找工作。我说找了那么长时间，不可能找不到工作，1、2个月是吧？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回家问我老婆，我说我弟弟呢？他说在门口网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见他几次了。后来我就去网吧一看，他真的在那里打游戏。当时我都一头火，我把他叫出来了。回家我都什么话都没说，我也没问，我劈头盖脸的就骂他一顿。我说一家人供应你上大学，你上到现在你出来了26、7了，你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你还能玩得下去吗？我说我每天干挣着1点钱给你，你拿着他去打游戏。我说要么你就干，要么你就给我滚蛋，我就这样说的。
2: 这道理是对的，话有点说过了。
1: 当时是说这话之后，我也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说的但是呢，本意是好意。你说我们一母同胞的，是吧？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我如果不接纳他，不想管他，我当时不会让他在我那里。
2: 对，
1: 对吧？隔了2天，他说找到事了。他说在龙岗布吉镇有一个消防器材的公司，他去那里做了。我也没过多在意。春节前打过电话，还通。过了年3、4月份。我打的电话一直没接，我想着还生着气是吧，我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后来到2011年的8月份，我父亲病重，我就想尽办法去跟他联系，联系不上，不管通过打电话还是什么电话，后来换号就停机了。
2: 等于从那年的过完春节3、4月份就开始联系不上。
1: 对，
2: 一直到8月份老爸病重，一直没联系上。
1: 没联系上，一直到8月底，我父亲拔了呼吸机拉回家，到家还在念着，还在问，他说事儿找到没有，回来没有，我想见见他。我自己躲到一边我都哭了几次，那没办法找他。
2: 后来就一直没联系上。
1: 一直没联系上。在2012年，年初过了年，我就去深圳，去东莞去找过，去过湖北去一次，没找到。这么多年，我有2次，我喝醉酒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一家人跟着哭。没喝酒的时候，我自己钻到被窝里面，我自己哭。这我妈背着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这老太太两只眼现在都看不到东西，这耳朵听不到。曾经骂我2次，说我如果我不骂她，她怎么会走？说你把我小儿子给我找回来。
0: 现在都已经马上快40的人了，哥们再错他也没有说错到让你不

0: 不可原谅到这种地步。我们再错，你把我们撇到一边去，你还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母亲还活在人世上，你难道都没有想过吗？从小从你掉地，给你养活大，供你学这个上完学，你出来参加工作，给你从小给你抚养长大成人，你都没想过去报下恩吧，父母的恩吧。
1: 袁二哥，我问问你啊，
2: 嗯，
1: 小时候你们是特宠这个弟弟，
2: 宠，
1: 三个哥哥对他这么好那么好，但是当小弟弟犯错的时候，
2: 嗯，
1: 你们三个哥哥有没有说过他、骂过他？
2: 但是小时候他听话，
1: 就是说话严厉一点的时候对他，他有。
2: 对，有。
1: 那那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反抗。
2: 没有。
1: 然后那就是在上大学这阶段，其实你看这孩子挺好的，是吧？你给他钱，他也知道让，也知道心疼家里，也没见他性格上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大转折。
0: 他这个人呢，这给我们所有人就是一种内向，不太爱说话，什么事对的也好，错的也好，你说怎么样，他都不吭声，也不反抗。因为这从他上学到他毕业，一直到参加工作这中间这十多年，我们在一起基本上都没有去互相的去深入的沟通过，不知道他的内心，我感觉觉得我那个哥不称职，做的不对。但是呢，也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家里人他最小的，也惯着他，也向着他，反正基本上也没有吃过苦，也没有承担过什么东西，所以总是感觉到他没有担当。
1: 所以这十多年了，你刚才你在讲，你想现在把他找回去，主要有什么样原因？为什么要非要现在把他找回去？
2: 那是我弟弟，我妈还在。我们是一个妈，不管什么原因，不要什么理由，能找我就要找到他。
1: 好，我们希望今天开门是一个好的结果，好不好？
2: 好，
1: 加油，二哥啊！来，接下来我们往前走，我们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弟弟的。来，抬头来看。
3: 刘尚德大哥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弟弟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知道弟弟可能是在2011年的时候曾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餐馆工作。我们也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为您发布了寻人启事，并且联系到了深圳的警方，展开了寻找。
4: 我们了解到，当年您的弟弟的确啊是在这个餐馆打工，但是5年前他已经离开了那里。据他同事说，他现在不在深圳了，已经回到了河南。
3: 根据当地警察的走访，我们找到了他曾经租住过的地方。
5: 那他原来是就住这个里边是吗？哎，您好，您好，您好。之前我们想找一个叫刘尚印的一个人
6: 啊，
5: 您有印象吗？这个人
6: 啊，他给你住了，
5: 住过。
6: 嗯，
5: 那就是说现在他不在这儿住了是吗？
6: 嗯，
5: 那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6: 28号，28号，29号，这啥都说回家这吧，
5: 说回家了。
6: 嗯，
3: 据我们了解，他根本没有回家。经过查找，我们又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他现在已经去了福州。我们立刻从洛阳赶往福州。
7: 哎，你好，请问是刘尚义吗？
8: 对。感觉是突然间回去吧，蒙
9: 连我自己证明自己的成就的东西都没有。
10: 你说我一直埋怨我二哥，说我二哥说话，说我二哥说的话很刺激我。其实没有，亲兄弟之间哪有那么多纠缠的？特别咱们家哪有那么多埋怨的？但是我亲哥，他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了，知道吗？他们哪有那么错啊？最大的希望就是

0: 能证明一点，是吧？回报一下父母双亲，然后哥哥他们的期望。所以，我一直在外面，不敢联系你。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到那个，没有做到那一点为这个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一直在逃避这个家庭责任。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所以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直在逃避这个现实。如果他现在要看到我这种情况，他更担心，还不如不见了，你还不如不见了。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弟弟，我妈还在，能找我就要找到她。
1: 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问人家了，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你有啥回家呀？啊， 来，坐坐坐坐，弟弟也坐。
1: 慢慢说。
2: 上了20多年学，我连最后连个毕业证出去找过的毕业证都丢了，我上哪找？我怎么跟有脸跟人说？我敢跟你说吗？我好意思说吗？我不敢。
3: 有啥不敢？啊、
2: 你骂我，我从来不会认为你们几个骂我的，你们几个都不会怎么骂我，我会埋怨你吗？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慢慢说慢慢说。

0: 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家吃闲饭，我就没办法在没理在屋里待着。后来我嫂子那次看到我上网吧，在网吧那玩，后来我嫂子当时没说，给我留面子没说，后来跟我哥说了一下。我哥当时骂我没不是说他怨的干嘛，我当时觉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没理在那待着了，你这么大人可以靠人家一个人养活你，你小还行，大了你怎么弄。后来我出去找工作，当时拎那个包，跑了8天，连续跑了8天，每天就是睡得很少，几乎天天在投简历找。大公司你投了是肯定是没用的，他要求太高，你找个小公司投，他有些待遇不算太高，我想再挑一挑再选一选。紧接着我那次在太困了，在公交车上睡着了，我下来的时候忘带我那个包了，我手机还有那个还有点憋着全没了，我就更不敢回去了。后来呢，紧接着那个加了电话门，我就一手里还有个小记录本记着电话，我想手机丢了挣钱了再把那手机号再弄个再把家里打，谁知道什么东西都丢完之后，我真没办法。后来我上网查一下，这必须到学校去开证明，还只能开个证明，证明你是在这毕业，但是不能给你补发这个证件。后来我当时实在没辙了，我去工地，我3天没吃饭，我去工地去干活去。
1: 但其实父亲去世的时候，弟弟是
0: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都快跳楼了。我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受疼爱的儿子。我小的时候我妈他们从来不会说什么，虽然我懂事，但是从来不会更不会说。我当时站在我坐了坐在阳台上，我坐了一晚上，我都不敢再，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会反应。
1: 其实我特别想跟您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生存看得比较重要，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把尊严看得比较重要。
2: 对
1: 您老是怪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可是当一个人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的时候，他真的很难迈出那个脚步。觉得我们如果帮助弟弟的话，不是给他饭吃，不是给他衣服穿，而是给他像你们一样好好生活的能力，
3: 对，
1: 让他立得起来，这是真正的帮助他。其实他这么多年来已经一直深陷在失败的痛苦当中，他怎么样才能站起来？他要拥有自己的成就感，他才能真的站起来。这不是捶他几下，或者是说你必须回家就能解决的问题，好不好，大哥？
2: 我明白。回家见咱妈。
0: 我肯定会
2: 啊，啥都不说了，咱现在日子过得好。哎，唯一不好的就是见不到你。这是一家人的遗憾。
4: 听了小弟弟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感谢你二哥以及你整个家人，你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家。即便你在外面过得不如意，刚才二哥说只要你回来，我们三个人还养不活你一个弟弟吗？啊，真的很感动啊。不知道你未来的路怎么样走，但是我觉得有这么温暖的家，你就应该自己立起来，从头做起吧。回到家，先回到家，别让亲人再担心。
5: 今天两个兄弟，我觉得都有各自的内疚。我觉得你的内疚是因为你觉得你说的话和弟弟的出走是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弟弟一直不能够真正的认可自己。我也希望弟弟不要再给自己找理由，为什么没有回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理由都是解释过去的，而你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像各位老师说的未来，因为你的父母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好好生活。谢谢。
6: 在我看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俩兄弟啊，你锤我，我锤你，我特高兴。说明什么？这哥俩不生分，这就是个好的基础，这家的核心还在啊。所以刚才也说了，光明在前方，是不是啊？你有这么好的三个兄弟啊，老娘也盼着你回家呢。
0: 就是家里太温暖，我感觉当时越温暖，我越不敢回去。
6: 家里那么温暖，他们有那么多的热量在照耀你，你也得有本事把更多的温暖回给这个家。

0: 给咱老妈，让她快快乐乐度过晚年。可不可以掌声祝福他们？
1: 来，这边来，没事儿，没事儿。

相不沟通，不交流，导致弟弟不知如何面对，才会选择逃避。他们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亲人之间也不能忘记沟通，因为交流才是让我们更加亲密的桥梁。

0: 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

0: 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摊。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

0: 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

0: 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摊。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 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

0: 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听谈竞技，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滕蛟。今天呢，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任国强任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任指导，欢迎您的到来。
1: 大家好，我是一名乒乓球教练任国强。
2: 任国强，1954年出生在广西桂林，12岁入选广西少年乒乓球队。1973年进入国家队，1985年，任国强在中国乒乓球男队任教练，前后带出了肖战、张雷、刘国梁、孔令辉等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1991年，任国强远赴南美，担任智利国家队乒乓球总教练。在智利任教的12年间，他帮助智利队在1992年、1996年和2000年三次打进奥运会。七次战胜巴西队，获得南美洲冠军。2005年底，任国强再次回到国家队，培养出了郭跃、丁宁、范英、常晨晨等队员。数十年的执教生涯，谱写了任国强光荣辉煌的乒乓之路，更是为我国乒乓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任指导，我们也都知道，您在执教的时候培养出过非常多的优秀的运动员，包括他们现在也都成为了非常优秀的教练员。但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您其实也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出身的。那么在最开始，您又是如何与乒乓这个项目结缘的呢？
1: 我们那个出生在50年代，正好赶上荣国团获得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1959年。那么当时我就记得，我们刚上小学一年级，然后那个学校里那大广播就是在宣传啊，中国获得世界冠军，祝贺荣国团什么，要看见那个报上那照片。那我还没电视，对我们俩确实，那作为小孩嘛，看得很受鼓舞，哇，这么光荣，这么伟大。好了，当时那个地方，我那个地方是很小的地方，在广西桂林地区一个资源县，资源县是很偏僻一个地方。然后学校里就有些那个水泥球台，连那个球网也没有，就拿那个砖。我记得我们那个老师叫王少华老师，他也不太会打，他就找了两块那个砖往那个水泥台上一放，
0: 就全当是球网。
1: 全当球网，然后呢？还从哪个找两个木板，不知道，就小方板木头板子。那乡下很好，找了两个木头板子，然后
0: 就当做乒乓球拍。
1: 哎，同学们来排队玩，找两个球，哎，大家上去颠，哎，感觉这挺有味道，就从那么开始，哎，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项目，哎，每天课间时间、课余时间就参与着活动。后来，县里面也对这个运动，比较重视，就搞了很多县比赛，又参加市比赛，又参加那个整个广西的广西教自治区，参加就是省比赛，在省比赛打得比较好，后来就进了广西少年队，完成了这整个一个进入这个业余到专业队的一个期间。
0: 或者说，其实当时也是荣国团教练，
1: 对啊，
0: 荣国团老师的这一个榜样的力量，然后去带着我们通过练习一点。

0: 一点的从业余到专业的一个积累。您觉得当时的训练的条件跟咱们现在比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差很远。当时训练条件由于咱们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啊，相对来讲重新起步，但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讲已经算很好的了，啊，每天有很好的伙食啊，还有很好的服装保证我们训练。但是那次训练呢，一个也确实是比较刻苦一些。当时我们就一年就发两双球鞋，啊，街上也没有卖的，像专业队训练球鞋街上没有卖的，发两双球鞋。那两双球一般情况下一两个月肯定会坏，坏的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到街上，那有那补鞋的那个师傅啊，几毛钱补个鞋，就来回补，一到星期天就补鞋，第一个任务就补鞋，不补鞋你就没鞋穿了，比较艰苦。但是在整个那种时代，大家都很珍惜的条件，而没有说对这个感觉鞋怎么样，或者其他物质怎么样，大家都想把这个乒乓球这个训练方面能够做到自己的极致，把它训练好，
0: 都想通过自己的训练然后打出成绩。您能聊聊当时咱们训练主要通过哪些方法吗？
1: 当时我们广训的教练他当时也是从国外队回去的，他的训练方法从当时来讲我们体会他是比较先进的，他早上出操做很多体能训练，单杠双杠短跑长跑跳高跳远腰腹力量，他都做得比较全面，而且他给你讲解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的训练馆，过去的训练馆是没有空调的，那广西地方很热，那一般情况来讲在训练场大多数时候到个41度42度都有的，因为他那个乒乓球训练馆它是讲究不通风的，它是密封的，除了窗户不开以外它要把窗帘挡上，所以它整个热气又没有空调，
0: 就像一个蒸笼一样，
1: 它进来又出不去的。所以当时一进去以后，就是一做完准备活动以后热身运动以后，整个短衣短裤全是跟水湿透了，但这个教练也是跟我们一样站在那给大家分析训练计划，陪大家训练等等等等。所以他当时在他手上那个年代，10年的跨度左右吧，大概10年跨度左右，他培养了很多输送国家队10人以上，应该是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韦勤光的我一个师弟，他奥运双打冠军啊，跟陈龙灿1988年就中国男子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就是双打，那就是我们广西的韦勤光。还有一个就是谢赛克，当时也跟蔡振华、施志豪他们一块打了一个世界团体赛啊，也是担任一号主力。当时在中国的范围队，就对那个广西队，大家都感觉是非常敬畏的一个队。一般全国比赛都能拿到男子团体前3名，那个成绩是比较好的，
0: 非常耀眼。那您当时作为一个运动员的时候，您当时比赛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1: 我感觉呢有那么几次，一个就是说，1973年的武汉全国比赛，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基本上就没怎么输球吧，不管对老的对新的，从整个全国比赛可能就输了一场球，单打就16进8的时候，输给了国家队一个直板的长焦叫王俊，因为我们没有碰过这样的打法。所以那时候我特别记忆特别深，感觉自己真的是没有碰过这样的打法，感觉非常的吃力，也非常发挥不出来。这个对我是记忆犹新的一场球。通过这次比赛以后，我调国家队，调国家队以后，我大概没过几个月吧，后来我就把他赢了。这是一个感觉，就是从这个技术类型转变跟适应跟研究一个。给自己印象很深的一场比赛。还有一个就是1977年的这个世界比赛，在那个英国举行完了以后，当时的单打冠军叫日本的河野满，中国队邀请他来访问中国，

0: 我记得第一个晚上是我们一个队友跟他打比赛，结果张六月输了，我就看见我们那老教练那前辈就说，这就输没关系，但打得太差了，你老是打得那么难看，你起码要打得勇敢一点，这回合多一点啊。因为我当时在旁边，后来说明天晚上小任你上啊，也很突然，结果第二晚我一上，打打我就感觉这个世界冠军可能他太累了，还是说怎么样，好像感觉他发挥不是特别好。因为当时咱们就是这种感觉，确实是那种感觉。结果下来以后，有的领导教练就说：“哎，小任打得不错啊，你把他赢了，你很勇敢啊。”
1: 当时成绩是如何？您几比几赢得的这
0: 成绩？2-0嘛，当时嘛，
1: 2-0。
0: 他那时单打就打21个球的，3局2胜嘛，
1: 是的。
0: 大概就这两次比赛对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啊。
1: 您感觉您当时是教练员的时候和运动员的时候，您心理上有着怎样的变化呢？
0: 当时一个是感到这个作为教练责任非常大，对吧？特别作为国家队的教练员责任特别大。当时国家队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说这个队员报到了，来个电报，哎，几号几号几点车到北京站，那我们教练就骑个自行车，把自行车放在站门口，哎，买个5分站台票，进去把这个队员接出来，然后呢，把他的行李，就是他那个被子啊、褥子啊，放在我们的自行车后面绑上，然后告诉他你坐几路几路再倒几路，然后到体育馆路下车，因为那时候也没出租车，我们那年代，哎，这么一个经过，所以他们现在都记忆犹新，特别像肖战能够做到今天，这么一个国家队比较优秀的教练员，其实他经历很多的，他父亲教练，后来是他特别喜欢打球，那他父亲就把他送到了青海队，但是条件非常艰苦，那个房子没有起好的时候，都还没有窗户，都要冬天了。
1: 四处漏风。
0: 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捡那土疙瘩，装的小孩就捡了，白天捡了，给它堆在了窗户口上，把它堆起来。晚上呢，他们是队里有个老太太给他们生炉子，生了炉子没有暖气，生炉子取暖嘛。但这就表面上还行，但是呢，青海的风特别大，经常有时候把他的窗户那个都吹倒
1: 就把土都给刮跑。
0: 土跟石头，都是一块块石头嘛，砖嘛，它都
1: 是。
0: 能够吹倒了，所以就那样，一个晚上一个睡不着觉，挣扎，难受，受冻。但在这种环境上呢，无形中也培养他们一种对困难这种克服能力，而且向往更高速打，要享受更好的训练条件。我们聊得一块，就非常感慨啊，他能够后面的发展对他那段经历是非常有用的。
1: 当然了，也通过了自身的努力，不断的一步一步向上，终于进入了国家队，然后也遇到了您啊。可以说，肖战他的这整个的一个运动的生涯，可以说是非常的充满着故事与坎坷的。
0: 对，
1: 那么在之后，您再带着他们去训练的时候，他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
0: 那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主要管的几个队员，第一批队员全是横板，就今天叫主流打法或者是时尚打法，也是夺冠军的打法。但当年
1: 当
0: 我
1: 时其实比较小众，
0: 小众，而且是，怎么说呢？就你们这些打法横板呢，主要是把弧圈球练好，陪中国传统打法来训练。中国传统打法有直板、快攻，还有削球，这过去拿世界冠军的这些打法，
1: 其实当时咱们还是陪练。
0: 作为一个陪练，就从他们那一代人开始，85年开始，因为到90年整个过程就充满了技术改革的一个时代。当时他们每个人在全国比赛都拿第一、第二、第三啊。除了他们本身努力外，其实对于技术的改革，当时我们的前辈叫徐寅生同志，他对这个改革是充满了非常高的一个前瞻性，包括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包括以后打法的改革，他就下了班以后，每次就过来我们这边。

0: 真的手把手的告我们这些大概，他我也没有弄过这个，他我们大概应该怎么样，跟我们说了很多。他5点钟下班，我们一般是6、7点钟才下训练，他就过来这1、2个小时，帮助你们年轻教练啊，直接指挥啊，刘国梁、孔令辉这样。刘国梁当时有个纸板横打嘛，原来纸板的后面都是木板，没有这海绵的。那现在所有的孩子们，青少年运动员啊，纸板横打现在都很时髦，也很正常。当年就属于非常新生派，特别新生。一扎完以后说这个
1: 之前也都没见过，
0: 没见过。就这个球板本来是海绵是100克左右，那个底板大概80多克。你再贴个100克的海绵上来，它将近多了1/3的重量，那确实手感不一样。而且当时刘国梁，他当时已经打全国少年冠军了，也很好的成绩，在那个年龄代，他就很好的成绩，全国少年单打冠军。贴上以后，有一段时间，他代表八一队参加比赛，我的印象特别深。他们就希望刘国梁能够拿第3号，拿1分，八一队就可以拿团体冠军。特别指定要刘国梁这一分，就刘国梁当时呢，并没有发挥特别好，因为由于他心脏了这块以后，反正也当时也是小孩嘛，都哭。然后他们教练就来找我来了，他刚一找我，结果我没看见，我后面这个徐主任就坐在我后面，他就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啊，他今后的发展在什么地方。就3言2语讲得特别透彻。好，当时八一队两个总教练就回去了。回去后，这是91年的全国比赛，一到了92年，参加一个叫四国邀请赛，结果刘国梁是打中国2队，结果对外不管对瑞典队也好，南斯拉夫也好，朝鲜队也好，包括中国1队，他保持了一场不败的胜绩。那除了他的刻苦训练，他本身的一些智慧以外，他其实就是说跟他们教练团队对他这种新打法的一种编排啊、创新啊，那个反手支拍横打一出来以后，对方从视觉上、从节奏上、从球速动作结构上，他根本看不出来。根本看不出来，就没反应。
1: 我们这个打法太新颖了，
0: 太新颖。而且是一个特别转的一个上旋球，随着这个打法的确立以后，一直到今天在不断的演变、不断的改进，所以中国乒乓球队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一个长盛不衰，当然我们有曾经输过的情况，但总的来讲胜率还是比较高，或者说很高。他除了训练以外，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文化底蕴啊，包括一些好的一些传承啊，特别是技术革新方面，这几条就保证了这个整个团队能够在对外的比赛上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功。
1: 我们也在不断的研究新的技术，当然也都知道，其实在这么多年，乒乓球的规则多多少少改了好多好多次，甚至可以说是所有的运动项目改规则之最了。就是您觉得这些规则的改动对于我们当时的国家的乒乓队有怎样的影响呢？
0: 对这个您说的很好，整个规则对一个成绩比较超前一个队来讲，它是影响非常大。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现在说的长焦防弧圈啊，就是把它分变成2个性能不同的胶皮，要2个不同的颜色，包括性能相同的也要你变成2个颜色，就现在从了现在的这个红色和黑色，或者红色和绿色，在这个情况下你在这方面你就没有起到一个遮掩或者迷惑对方的作用了。
1: 因为我们现在都改了颜色，就是只要一打，对方都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球。
0: 对，知道用哪一边胶皮打是什么性能的。但是就是说，这个的问题呢，就我自己感受很深，就是说，当时徐云生已经在国际乒联当副主席，后来又当了国际乒联主席了。他特别超脱，他说我们中国队，他要允许人家。有这种变动，对吧？人家进步，但我们才能进步，他要合理的改。

0: 改革，咱们一定要采取积极态度。这是我亲身听了他的讲话。一般来讲，我们就感觉，哎，又是规则改了，我们很吃亏，我们是不改最好啊。大多数人都这么想的。但是有一次一跟他聊，他确实很豁达，包括讲以后的一些事，他都展望的非常合理，啊，对我们很受启发，也很有触动，嗯。
1: 您在之后其实也有着非常多的经历啊，就是我们有过一段出国的经历，那一段经历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0: 当时那个在90年的时候，智利的奥委会就向中国要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教练员，你能够打还能够教嘛，就派我去了。去了以后呢，当时我不太了解这个南美洲乒乓球的状况，它的水平我真的是不太了解，知道他们有队大概打得怎么样，但是整个南美的一个训练环境啊，包括每一个队啊，巴西、秘鲁、阿根廷啊，他们的足球很好，他们乒乓球水平呢，我只是耳闻，但当时没有那么多这个信息反馈那么直接，也没有录像，当时我就这个消息我们知道了。那么去了以后，我记得一下飞机，那个乒协主席来接我，第一个给我拥抱，第二个就问我欢迎你任教练，我们什么时候打败巴西？我当时一愣，我说刚一站定，什么时候打败巴西？我也随口而说，我心想，当时我想到一个，我脑子当时就闪到一个，就闪到我们的前辈徐生讲，只要你们好好当教练，3-5年，只要这个运动员不傻，你都把他给练成特别好的运动员，我告诉他，2年。哇！当时那几个主席跟那常委就跳起来了，那几个乒协常委
1: 也很激动，
0: 跳起来哈哈，在机场跳起来了。哎，我说很奇怪，是打败个巴西怎么跳起来了？过了以后，我就跟那运动员，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跟巴西队什么情况啊？那个一号讲，我赢他2号没问题，赢巴西队2号没问题。这智利2号跟我讲，我赢巴西队3号没问题。我心想，好啊，这都2下了，一共抢3分，当时的，我说两个第三下再说呗，对吧？怎么弄这一下？靠技巧，靠训练，我就感觉很有希望。
1: 甚至靠田忌赛马这种战术，
0: 对，就田忌赛马，我就想有戏啊！我这在我心里，后来就带他们出去比赛。我一看，跟他们讲的根本不一回事，跟巴西打他们就一塌糊涂，3-0就赢。
1: 3-0，那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技术水平啊！
0: 对呀、
1: 啊，
0: 而且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这很实话了，因为当时巴西队在那个地方确实他们球比他们不是高一点，比所有的都高。
1: 可以说在南美也独领风骚了。
0: 除了巴西以外，就是第二名就是阿根廷和智利，因为这两个是有中国教练的地方，他们争个第二第三。后来真的2年也很凑巧，在阿根廷打一个南美洲比赛，南美洲比赛。算他们洲际比赛比较大的了，南美洲乒乓球比赛打到最后，巴西把所有的赢了，我们也赢了其他队，最后巴西跟智利决赛，巴西那边教练运动员坐5个人，我们这边坐5个人，第5场就最后场决赛上面，前面打了2-2，
1: 很焦灼，
0: 打了2-2，就形势很好嘛，但我心里我就想过这球我肯定能赢了，打到我旁边一看，我旁边就剩我一个人来了，后来我一看怎么回事啊，我也顾不了他们，反正我一个人对对方那么多人鼓掌，最后打完了，智利队把第5场赢胜了，胜了以后那个智联的他都不下来，他都忘记打完了，还是场上不下来，后面我们的队友从四面八方那些智利人都跑进来了，
1: 太激动了，
0: 后来我说你们到哪去了，投资人进来，我跟你说啊，我们刚才都不敢看，我不敢看你这么直接说，我们躲在门缝里看，那就这种一种状况，所以当时赢完以后，对吧？整个那个智利政府啊，智利奥运会啊，对那个中国的体育，包括中国人的工作能力，他们就非常认可。
1: 其实也可以说是当时 您去那边执教的时候结下了一段善缘。那您从智利回来之后，其实又是进入到了我们国内国家队，又开始执教。当然现在主要的是新生代的一些年轻的运动员啊，就是对于这些年轻的运动员和您一开始教的那一些可能我们的老前辈那一代的运动员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您觉得新生代打法上或者技术上有没有什么革新，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同的点？
0: 后来回来执教的就是执教国家女队，当时女队技术已经更新已经很快了，像国乐啊这些都是属于非常先进的打法，而且中国队有个提倡，有一个对女性有个口号，就是说女子技术男性化，就一定要像男性那么发达，但是不是说你肌肉你肯定赶不上，你的力量也赶不上，但是就说首先你的思想意识，你的战术意识，大概这个意思，就希望他们能从这方面来武装自己，改变自己。当我回来以后呢，因为从过去当男队教练变成女队教练，而且从过去的没有信息时代到了现在微信啊信息那么发达的时代，我记得当时国乐在我们组他算一号嘛，当时算年轻的非常冲击力的，而且打法先进，对吧，思想也敏锐，他这个记忆力也特别好。我举个例子，他的天分，就当时他打世界冠军的时候，当时还是打21分球的，你要给他总结比赛，他就脑子里跟你讲从第一个球到最后一个球怎么落地的，怎么下网的，怎么出界的，
1: 全都记得，
0: 就跟围棋复盘似的。但你围棋复盘你很慢呀，这个球很快，有时候一个球帮接发球失误了，或者发球得分了，有一个需要打10几20板，才这个过程很长的。他能记得，就说明他对这方面，一个他抠的比较细，再一个呢，他确实有这个天分，记得特别好，在我们队都知道的，基本都知道的。那么在和这种队员去做技术交流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先看录像，先来本子记每一个球怎么。把这个备课的尽自己力量去备好，打到左边，打到右边，打到前3板，打到一定要写好以后，再跟他聊，要知道他对他将来的一些影响，包括他现在一种上升空间跟下降的危险，这么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
1: 说之后的道路应该怎么样？
0: 对，那么丁宁呢是很大大咧咧，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一本那个细节。决定成败，他跟说，因为他当时不是主力嘛，他说认着，你这个我也现在不是主力，你我说你不是主力，先学，对吧？没准你哪天就是主力了。好，他说我一看书我就感觉看不下，我说你看不下你给我抄，就是训练日记，你不用多，我说这个你抄半篇，每天抄半篇，我说我抄过，不到2分钟。这半边肯定能抄完，他就是比较听话，他开始他不明白道理的时候可能不想干，你把这个事儿说给他听，他只要明白了他人肯定会做，他属于这种人，他是开始抄半边，第二天抄一篇，第三天抄正反两边，没几天，可能一个多礼拜吧就抄完了，抄完他也看完了，后来我跟他聊，我说你看这不挺好吗，对吧？后来随着他对这种书的感悟，包括他对细节的这种处理，这个对他当时来讲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我记得跟他聊完以后，一看他明显的能够沉浸下来，我就给他说了一件事，我说今天晚上回去以后到明天星期天晚上我们开会，这一天你给我做5场技术统计，我说你不要写你自己，你当时王楠、张一林、马林、王浩他们都是主力，他们在打的时候，你包括他们对外打或者自己打，就在高手之间较量，你把他技术统计给写出来。他说好的，我自己评算了一下，一场球起码要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那么他这一整天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什么事不干，也就是5场球。我还有点担心，我说他能够明天给我拿统计2场球来也行啊，我就心里还这么给自己一个底线。结果第二天 晚上我们一般8点钟开会，哎，任总，这是我的那个技术统计表给我拿的，我一看，哇，这么多页，我说你再把所有的数，所有的栏目，比方正手对公，啊，

板手对攻，啊，他的回合球，这五场球你再加个总数，哎，以后再放到每局球的11分里面去，你看他的比例有多大，以后你把看。

0: 这当然以我为主是好，但有时候你在被动的时候也能跟人家抗衡。说得很实在一点，我说你本来应该输三个球的，哪怕你输两个球，你那个球赢了，对你来讲这个整个反败为胜的大局就非常关键，而不是你光记赢的不记输的。哎，从那几次跟他把这个点作为基础统计聊完以后，他明显的就是整个人的转变很快，他的思想方法一转变以后，他整个带动训练这种能力啊，就明显的感觉强，所以他很快就队里面就崭露头角来了。像他们这些新时代运动员，我们的思想不可能完全去占领他们的思维，不可能，就尽量给他们一些多一层或者多一部分分析自我，或者分析他的对手的一个空间，对吧？就是我们那个徐云生前辈跟我们说的，我也跟队员说，我说10句你9句你肯定懂，甚至9句半你想，哎呀，任教练你又跟我说这个，其实我早懂了，但是可能有半句有一句你没听过的，今天可能就在这一点对你有没有启发？所以后来他们都很认同这个话，所以到今天我们大家关系都非常好啊，经常有电话联系啊，我到了北京啊，或者我到他们的地方，大家都会聚在一块儿。
1: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十分宝贵的经历了。我们的付出与努力终将成为正比，然后不断地取得成功。陈梦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在今年24年巴黎奥运会上，他以4-2的好成绩战胜了孙颖莎，获得了女单的冠军。不知道您对于陈梦有着多少的了解呢？
0: 陈梦是来自山东队的一个姑娘，她的老家在青岛。她打那个我们那当时叫国家二队，有个选拔赛，她打进国家二队。但国家二队当时有几个教练对她的打法、对她一个走向都比较看好。哎，这小姑娘，哎，爆发力啊、身材啊、反应啊，特别是那种场上的把控不错啊，挺好的。就很多教练都对她执教过。哎，当时执教过以后呢，也反映出来问题来。哎，他有时候打的一些关键球啊，他也会有犹豫，啊，会有一些处理，就不够那么准确。哎，他当时就说，他一个人他很想打好球，但是有时候碰到困难，他会有一种不知所措，又不想让这困难暴露得太厉害，所以他有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徘徊
1: 有一
0: 不
1: 段
0: 前的
1: 低
0: 情况，哎，有点低的状态。但后来随着他的年龄增长，随着后来比赛的机会，他能抓得比较准确，在一个整个教练队伍对他重点的他的一些技术走向，比方讲他的接发球、他的反手，他唯一稍微弱一点点的，就是说他的正手位稍微弱一点，但是后来马宁当了他的主管教练以后，他正手明显感觉他的衔接连续性就好多了。那么他这一个很大的环节做好以后，那对于他带动他原来的特长，他结合的就有非常好的调节能力，就是说可攻可守，就是攻防转换比较自如。过去来讲，他有可能在进攻的时候会受到一点问题出现，哎，犹豫。那么现在整个来讲，他的技术强化以后，咱们在奥运比赛中看了，也很多慢镜头出现，在他一些很大角度的球，他的正手能够跑动过去，还特别中间的一些防守，这基本上都是死球，他都给他利用很好的机会把他接过去，这点是比较难的一个点。另外一种运动员钱天一来自江苏，这是一个年龄，现在还是比较年轻运动员，他是2000年的，那么他是左手，他打球呢，动作首先一个比较协调，对吧？整个体型啊，这个看起来也比较舒展匀称，可以这么说。他过去来讲，他小时候我们见过他打球，他整个人的体能稍微弱一点，整个偏软。那么到了国家队以后呢，整个随着体能训练，他的比赛经历，那么特别是去年前年，给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比较深一些。一些比赛他取得成绩，再一个有几次比赛，他也打过几场硬仗，

0: 是发展的进步的比较快的一个阶段。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可以说对这两位参赛的运动员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么我们就将画面切换到当时比赛的现场，看一看2020年全国锦标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的第一场比赛。
2: 双方也都是国乒一队的选手。好的，
3: 1-2，
2: 两名选手都是右手横握球拍，两面反胶，弧圈结合快攻的打法。那只是持拍手不同啊，一左一右，所以说双方运动员对于在反手位撕斜线这样的一个战术，都是一个得分的主要手段。好的，
3: 2-2。
2: 2-2。

0: 好的，前天一的落点意识很好，也是在电直线后出现了一个擦网的情况。2-3，
1: 4-2。
0: 相比较来说呢，前天一在速度上是有一定优势的，尤其是在反手的这种速度的发动，在近台的这种落点的变化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1: 5-2，
0: 陈梦连丢5分啊！
2: 刚刚陈梦这个连续的丢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他有比较顾忌对手的下一板
2: 啊、哦，
3: 所以想把这个球接得更加好一些。接的质量高一些，这是容易出现问题、嗯、如果他只是为了把球接过去，可能他不至于直接失误、
2: 嗯、
3: 他说想把它控制更好一点，或者质量好一点，让人家上手失误，
2: 上手比较困难，
3: 哎，上手比较困难，或者说上手质量不高、
2: 嗯、
3: 但往往这时候就是犹豫与坚定，就这么毫发之差，他会形成这种无谓失误、
2: 嗯、
3: 现在刚才看了这几个球呢，包括陈梦发球或者前天发球，他们都罚了对手的中间偏正手位比较多一些。
2: 嗯。
1: 重发2-6。2-7。
0: 2-7。
1: 7-3。
0: 陈梦的落点啊，我们可以看打得非常的开，8-3。
1: 3-9。
0: 今天的在第一局啊，感觉前天一在发勾手控制陈梦的右半台啊，这个战术还是比较有效的。3-9。
1: 3-10。
0: 第一局感觉陈梦的无谓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
1: 10-4。
0: 在比赛的前半段，陈梦这种发抢啊，包括这种进攻啊，都没有打出来啊。
1: 10-5。6-10。
0: 6-10。
1: 7-10。

0: 连续的相持，
1: 10-8。
0: 其实形成到相持阶段，陈梦要更具优势一些，尤其是在这板球啊，可以看出啊，钱天一这个落点啊打得没有很开。再得一分啊！其实第一局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钱天一来说还是比较不妙的。
1: 钱天一
0: 也是及时的叫了暂停，确实是在被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追了5分啊。
2: 他只要形成回合以后，陈梦的胜率就很高；只要打成回合以后，钱天一输的比较多一些。
3: 相持球的能力要更高一些，
0: 还是从小球打起啊。连续的给到底线长球，陈梦都是选择了一个高质量的上手。
1: 10-9。
0: 嗯，这一板啊。
2: 你看，在这个球对陈梦是非常有难度的，又在防守，被人家打得退了台了，对方在进攻，而且还有插网的球在里面。
3: 是，
2: 你看，他都能够救过来，说明他内心这股劲儿，他一直在要，在扛。
0: 这个暂停啊，叫的有些晚。漂亮，一板锁直线得分。
2: 所以从这个关键球看来，陈梦他的反手就在任何情况下他比前天要高很多，但基本上这局球来讲他反手失误率很低，除了接发球的失误以外，正手有两个没攻到，他整个一个衔接球的来回，包括他反手位，他相对有优势。
0: 非常顽强啊，陈梦在连续的大角度的回防。
3: 第一局比赛结束了，以陈梦12-10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然后这一局的比赛您简单做一个复盘吧。
2: 对啊，陈梦从这整个比赛刚都没看到，他的正手接发球他是接得不太好，对啊，对于前天发这个钩子的侧上下来讲，一个接出台，还有一个接失误，包括最后11-10领先，这个他也接了个很高的一个机会球让钱天一进攻，但是由于他的实力比较强，他的反手余地很大，所以当钱天一攻他反手中间的时候，基本上打不破他的防线，虽然他很被动，但是在被动中间呢，
3: 他可以找主动的机会，
2: 他还有去争取主动的机会，球很被动，最后比分很主动。
3: 马上就进入到第二局的比赛，可以看看第二局的时候这两位运动员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1: 第二局比赛
0: 连续的这种加质量或者出现无谓失误的情况，其实并注啊形成相持阶段陈梦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又是勾手正手短，
1: 0-1。
0: 第一局这样的一个大幅领先被翻盘啊，确实对于钱天一来说是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机会啊，
1: 2-0
0: 的钱天一在后半段这样的一个机会球啊，确实是没能把握住啊。

0: 二题。2-2。
1: 这就是陈梦的，其实算是陈梦的一个无谓失误。

0: 分发二比二。二比三。
1: 陈梦在第一局逆转过后呢，在第二局的进攻质量上明显有提升。
0: 四比二。
1: 四比二。
0: 分发四比二。分发四比二。
1: 陈梦选择来到中线的位置来发一个勾手。这一板还是着急啊。四比三。机会。
0: 三比五。
1: 可能这一局来看呢，来到了前半段啊，那钱天一在接发球啊，还是威胁不够。第一局已经被逆转过后呢，其实对于钱天一来说可以加大一些搏杀的力度。那种相持，陈梦是很上风的。机会，又是一个机会球啊！确实，对于钱天一来说，这个正手的机会球还是把握的不太好。七比三的领先机会。这一板钱天一在落点的控制上还是做得不错的。那在陈梦起板后啊，强压反手直线，
0: 四比八，
1: 上手有些急啊。四比八，还是可以感觉到啊，在第一局一个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没能拿下比赛，对于钱天一的心态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好的，一定啊，钱天一要在前三板上加强这样的一个抢攻的突破。

0: 八比六。
1: 八比六。

0: 双方都是展开了一个高质量的相持对抗。陈天一还是发动的慢一些啊，而且落点上也可以看到被陈梦牵制着中线的位置。
1: 7-9。
0: 好的，这样的一个抢攻啊，陈天一一定要加强。前三板上来说，陈天一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一定要从前三板上加强突破。7-9。看看陈天一的发球，中手短。嗯，好的。
1: 8-9。
0: 从短球啊先打起。回摆之后劈到了陈梦的反手底线长。

0: 8-9。好的，
1: 9-9，
0: 把握住了发球轮的机会，将比分扳平到了9-9，连续的两个发球抢攻啊。其实刚刚的上一个球呢，
1: 什么？
0: 钱天一也是在发完球之后主动去劈长，
1: 插手的是距，不要触网。
0: 这两个球其实
2: 现在第二局呢，开始局势是那个钱天一落后，
3: 而且落后的还挺多的。
2: 在落后的情况下呢，他属于背水一战，反而他比较坚定了。发完球以后，他用他的反手一直高质量的打那个陈鹏的正手斜线球，这个球来讲是左手对右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意识。如果说正手把这球过过了，质量不会很高，这时候钱天一用正手和反手都回到这个陈鹏的反手位，这种球是一个战术一个比较好的配套。同时呢，起码来讲他在背水一战的时候呢，反而有时候会激发他的一种信心。那看了9-9以后，这两个球看了怎么处理。
0: 擦网
1: 重发9-9。
0: 这是一个幸运球啊，擦边了。陈梦在正手连续进攻的情况下，钱天一一个回防擦边，
2: 你看他就一直打陈梦正手，他反手就打正手，你看连续打了正手，这是左手对右手打发一个基本的一个套路。

0: 今天前天一回球擦网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1: 好，第二局比赛咱们已经结束了，现在比分是11-9，双方再次回到了大比分1-1平。然后就这两局您做一个简单的复盘吧。
2: 根据我们看了这两场比赛，第一局陈梦在大比分落后以后，他能够有一种奋起直追啊起码来讲他不放弃，这种是作为任何运动员最基本的也必备的一个态度。在当5-10落后的时候，第一局陈梦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一点不慌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实存在那里。但是既然有慌张，但他不乱自己阵脚，起码来讲做到我每一个球我不要放弃，这最起码的。所以当他做到以后，正好对手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纰漏，也被他抓住了。所以这时候运动员在任何不放弃的态度下，他取胜的转机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局反倒在钱天一也一直比分在落后，这时候钱天一呢，你从他的表现来讲，第一他战术做了一定的调整，他的反手一直顶住陈梦的正手位，在前一局他也用过，他顶了陈梦一板以后，他回到陈梦的中介和的反手。其实陈梦的中介和反手相对来比其他选手要强，所以当第一个奏效的正手位他没有失误的情况下，你又回到了陈梦的优点线路上去，这时候他相对来比较自信，比较自如一些。那么最后这几个球，也许他的场外他们的教练啊，跟前天达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战术共识，就他这几个球打赢的全部取决这个前天一的反手直接发力连续的进攻陈梦的正手位，而且基本上不变。我们看到除了他的战术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说他的心态不能放弃，
1: 他们都在很坚持的去把这场比赛打完，没有放弃，没有气馁。
2: 对，所以这点是最可贵的。
1: 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运动的精神永不落幕。我们的节目呢，立在为观众朋友们带来更新更好的运动知识。那么接下来进入乒乓技战术。

Hello，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练习如何挑打球。那挑打球一般通常呢都是在接发球的过程中啊去挑打。那首先呢，我们还是站位，接发球的站位啊，然后我们启动，然后垫步上脚上右腿，然后压好重心啊。那挑打球通常呢现在都是挑的是不转的球啊，不转的球我们稍微这个版型啊是亮一点，但是不能太亮了啊，然后呢也不能太压啊，然后我们板头，这个板头的部位啊，这两个手指使劲向前发力，向前，向你要去打的那个球的落点去发力啊，向前来，我们试一个。那我们击球的点呢啊，一定是最高点啊，最高点，脚下到位，准备，然后启动，上脚啊，然后引拍的时候一定不要大引拍，这个时候我们靠的都是手指手腕，我们在挑短球的过程中全部都是手指手腕，不要拉大臂，没有大臂啊，手指手腕向前啊，向前击球啊，板头，然后最高点发力方向向前啊。那我们试打一下反手啊，脚下上到位，然后重心向前啊，我们重心一定要低于球啊。那挑打嘛，那这个球是下旋球，很低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重心要下来啊，低于球，然后去板型稍微有一些上扬啊。转不转呢？这个时候要根据球我们来去调整板型。那转一点的，我们板型就稍微亮一点；那不转一点的，我们稍微压一点，然后最后向前啊。反手呢挑的时候，过程中就是在用这个手背的力量，手背啊和这两个手指的力量向前挑打。正手挑打。好，请这位同学来试打一下。那大家看啊，他挑球的力量呢会很大。其实我们刚练的初学者不用发这么大的力量，我们挑短球主要靠的是手指手腕，哎，这几个好一点，比你刚才就合理一些。挑两个反手，啊，他反手就用手腕会比较多一些，在挑打的过程中就翻一下手腕，但是板型一定不要太力啊，不要太亮。对，他打的过程中呢，收回来的动作太快了，我们一定要击球击出去啊，把动作做完。哎，这个好。哎，这个好。好，那我们给挑打球来划重点啦。那首先我们准备好位置，然后我们脚底下也是垫步上步啊。那上步到位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手啊一定要不要拉得太大啊，手和这个身体它俩是一家的啊，一定不能分开。然后我们更多用的是手指手腕，千万不要动作太大啊，动作太大拉手，这样的话你肯定是挑不好的。然后球呢，来球肯定是发球的下旋球或是上旋球，就是发的转和不转的球。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准旋转，如果说它很转，那我们这个球稍微亮一点板啊，挑它的最高点，亮一点板挑它的最高点，然后向前啊，向前向上去收这个手腕，用这两个手指。那如果说这球不是很转啊，不是很转，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向前多一点，向前向下的力量啊，根据这个来球的旋转去做出这个动作。那反手也是一样的。那所以挑短球你学会了吗？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团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谭怡，今年23岁，来自湖北宜昌。
2: 这个外表漂亮乖巧的女孩，内心却埋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她的身世就像是一根刺，随时刺痛着她的自尊。而今天她要放下自尊，来找一个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爸爸的，但是这个爸爸并不是我亲生的爸爸。大家好，李静老师好。
0: 好，这么漂亮的小美女啊。
1: 啊，谢谢。
0: 来坐这儿，你是找你的什么人啊？
1: 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的，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只有找到爸爸了，我才觉得我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指指点点的，就说啊，谭爷爷你不是他们家亲生的。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我的身世，可我在我心里我总安慰自己说我就是亲生的。我记得是有一天吧，在上课的时候，在讲台上面一个女同学就指着我说，谭姨你不是亲生的，你是被捡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很伤心的离开了那个教室。然后呢，我就回到了家里，然后呢就跟我外婆说起来这件事。因为我从小是被寄养在我外婆家的，所以外婆说，你看怎么会不是亲生的呢，你看你爸爸妈妈对你多好呀，给你买吃的用的都给你寄回来。当后来我同学再说的时候，我就无理取闹反驳他，我说我就是亲生的，因为只有我自己相信我是亲生的了，别人才会觉得我就是亲生的。在那以后，在我的概念里吧，必须要有爸爸有妈妈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可在我的童年里是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
0: 你一直住在外婆家？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跟别人不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身世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的自卑，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吧，周围的小孩子父母啊都去外地打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觉得不一样。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过。我记得有一年啊，在我姨家过年，那一年是我脚被烫伤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回来，只是打电话问候了一下。
0: 那你说在谁家过年？
1: 我二姨家。
0: 二姨家啊。
1: 对，我二姨家她也有个侄女嘛，那一天就跟她有点争吵，就说那是我二姨家，她说这是我舅妈家，她说有吵事，就说让她走，她就让我走。我就说为什么呀让我走，她说因为你不是亲生的。那个时候我想了一下，对啊，因为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我觉得这该走的是我。我就那个时候因为脚被烫伤了嘛，又拄着一个拐杖一条腿蹦蹦蹦，因为离我家不是很远，要蹦回去了。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亲生的不要我了，要我的也不回来，我觉得很伤心很难过。
3: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挺自卑的，因为觉得别人都是亲生的，而我不是亲生的。后来又因为爸爸妈妈过年都不回家，所以我特别的自卑，也很难过，就觉得我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0: 那你问没问过你爸爸妈妈？

0: 妈妈，你到底是？
1: 我妈妈说，我是在三月油花盛开的时候被一个小被子裹着的，然后呢送到他们家。当时捡到的时候就是小脸满脸通红，然后呢看见很心疼，然后呢哇哇的大哭，因为他们也很慌，从来没有准备好，然后就去了他们家，肯定因为手忙脚乱的，就是这哭咋办的，就爸爸就赶快去给我买奶粉，因为买奶粉的路也很远嘛，就说完就走了。当时我妈妈说我不是新生的时候，我会捂住耳朵，我不想听，因为我心里也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愿意亲口听到她说出来，所以我捂住耳朵打断她，不要她再继续讲下去了。然后呢，别人也问我想不想找到自己亲生的爸妈，不想。
0: 恨他们？
1: 也不恨。
0: 也不恨，
1: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现在的爸妈，我很知足了。嗯，也不去
0: 养父母，
1: 也不恨他们，
0: 很知足。那你自己爸爸妈妈，你再没想去找过他们？
1: 没有想。
0: 现在没有任何信息。
1: 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
0: 现在的爸爸。
1: 对。
0: 你在这个家里一直长到多大？
1: 嗯，到五年级的时候。
0: 五年级。
1: 嗯，
0: 那你就上哪儿了？
1: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就去了浙江，跟我的父母一起生活了。
0: 他们在外头打工。
1: 对。在我印象里，我好像有过生日，但是从来都是没有跟父母一起过过。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我12岁生日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买了差不多这么大一个蛋糕，但不是很大，但是我很喜欢，上面全部都是那种五颜六色的花朵，全都是奶酪的，而且这么大一朵一朵的那种小花。我爸爸还为我插上了蜡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我最完整最幸福的时候。
0: 然后在爸爸妈妈身边待了多长时间？
1: 差不多上到初二了吧，因为我学籍不在那边，所以因为要高考，参加高考嘛，我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2: 我要走的时候，我说那我怎么联系你呢？其实我妈妈也可能会知道我的用意吧，就特地给我买了一个手机。那个时候基本上好像大部分都没有手机吧，然后呢我留了一个手机，我特别的爱惜，特别的珍惜。然后回到老家了以后，别人都会说，哎呀你在外面读书开心吧，我都会跟他们说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那个时候觉得我回到村子里，我也觉得跟别人是一样的了，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过，觉得很幸福很完美。
3: 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两年，让这个被遗弃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的人生又变得不一样了呢？
0: 后来就再没见到爸爸妈妈。
1: 高中毕业还没有毕业完，我就去了广州去打工了。然后呢，就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妈妈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走了。之前嘛，因为我爸爸在工地受过伤，就是因为打官司的事，他们就一直争吵，好像都不了了之了，就吵架嘛，小吵是正常的。
0: 你妈妈吵？
1: 对，是正常的。虽然那个时候心里啊，还是有一些疑惑，但是我心里坚定，我爸爸会回来的，只要他安顿好了，就一定会回来的。
0: 你爸爸走了以后，你妈妈再没回来？
1: 因为我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呢我就劝她回老家，然后呢我就也跟着回去了陪她，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县城里上班。后来她就说，哎，那子规的去顾虑都建好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她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来过。我说那好，我明天带你去。但是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同事有事儿，他就说想跟我换一下班，然后呢我说那换呗。啊，第二天我就继续上班。在上班的时候，那个心里总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慌慌的烂烂的，但是也没多想。但是回到家里了以后，我妈妈也不在家，然后呢我就把饭也全部做好了，可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妈妈在不在这里啊？我说在这里啊。他说在你身边吗？我说不在。他说那你赶快去海事局问一下师妈。我说为什么？他说在那个海上面要去到一家尸体，肯定是我妈妈的。
0: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是车祸？
1: 意外溺水。
0: 意外溺水。

0: 然后呢，我男朋友知道了，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了，还是其实没让我去认，就只是让我男朋友去了。当我男朋友从那个楼梯下面下来的时候，我看着他，他就说没事，啥都有我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自己的天也塌了，就在那一瞬间觉得那个心真的碎了。从此以后可能就是我一个人了，所以谢谢。就那个时候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特别无助的时候。
1: 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爸爸也没回来？
0: 没有。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就是我现在的婆婆，放弃了海南的工作，然后呢就陪着我，然后呢每天做两顿饭，午饭跟下午饭都给我送到我们店里让我吃，然后呢晚上还会搂着我睡觉。她搂着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妈妈搂着我一样。其实我妈妈走了以后，我最害怕的事就是遇到熟人，最害怕。
1: 为什么？
0: 我回家跟我妈妈上坟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个好心人是关心我，就说你现在妈妈也走了，爸爸也不在这里了，现在国家政策好，很适合你这种孤儿。当时我觉得孤儿这个词好像对于我来讲的话好像不适合我吧，但是我知道我再一次成为了孤儿，就是没有人要了。
2: 这个孩子是个苦孩子。我们印象当中的90后都是无忧无虑哈，充满了幸福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尤其悲惨的是呢，他母亲你看跟他父亲分别了以后又死了
1: 啊，溺水了，
2: 意外溺水。我觉得这个妹妹你到时候可能还是有可能还是也可以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吧？
1: 他不想找。
0: 没有，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因为我只要觉得有他就够了。
1: 你就是一直在找他，都用什么办法？
0: 在我就是去了当地的那个派出所做过登记，后来都有去找过。但是其实在我最想爸爸的时候是我婆婆。
1: 你婆婆
0: 帮我张罗婚礼的时候，我是最想我爸爸的，因为我觉得别人结婚都是爸爸妈妈陪着的，虽然我没有了妈妈，但是我还有爸爸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爸爸要是回来可以把我送到我老公身边，我觉得很幸福。所以为此在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努力去找，但是没有结果，也很遗憾我爸爸没有参加我的婚礼。在我婚礼的当天，司仪抱，像别人都是抱父母，司仪是抱到我的三姨跟三姨父。那个时候
1: 觉得很委屈哈，
0: 心里很难过。如果是爸爸的话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点吧，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想他。
1: 你老公对你好吗？
0: 老公对我挺好，他今天也来了。
1: 今天也来了，
0: 对，陪我一起来了的。
1: 老公来了，我们请老公一起上来和大家见见面。
3: 一斌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小男孩哈，坐吧，来坐。感谢你一家子都对你老婆这么好。
3: 还好吧？
1: 你很同情他吗？
3: 不是同情吧。因为作为一个老公应该那些
1: 心疼他。
3: 对，心疼他，应该对他做的吧。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3: 现在在我们老家的县城工作。
1: 哦，
3: 对。
1: 一个月能挣个4-5千？
3: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每个月把钱都交给你老婆吧。
3: 基本上是。
1: 有孩子了吗？也有了。男孩女孩？
0: 男孩。
1: 孩子谁给你带的？
0: 也是我婆婆给我带的。
1: 哦，
0: 其实在我

0: 怀孕以后，知道我有了宝宝以后，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我特别的爱他。我想以后把所有的爱都给他，陪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不会离开他，
1: 不留一点给你丈夫啊，全给了你孩子了，是不是？这个孩子说话多么悲伤的事儿，就笑着说，让人心里就格外心疼他。另外，你现在家庭很幸福，婆婆对你，丈夫对你都这么好，你为什么还坚持找爸爸？
2: 心里还是觉得不一样，虽然公公婆婆对我再好，爸爸的那个位置好像是无人能取代的吧。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想爸爸，我想报答他对我十几年来的养育的恩情。
3: 就是我觉得一个23岁的孩子哈，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有着特别深的这个自卑感。首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然后随后的这家好心人，按照大家传统意义上而言，其实是挺善良的一家，但是呢，我们都说感情最重要的东西是陪伴。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养父母其实一定程度上让他是一个留守在家的状态，而这种留守在家的状态当中，他其实对爱特别的渴望，对于父母特别的渴望，但另外一个方面又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家庭当中，不是说仅仅有一片好心就可以成就一个完整的家，还要有陪伴，还要在善意的基础上加更多的佐料，才能够使得这个家的味道更浓。
0: 谢谢。
4: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那个小妹妹啊，刚才我说你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听完了你现在的叙述以后，我觉得啊，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做苦尽甘来。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找到了你的养父，那么可能在你的幸福指数上可能会更高一步。但如果没找着呢，我觉得今后你也不要沮丧，生活已经给你很幸福的开始了，相信你也会有很幸福的未来，我们祝福你好吗？
0: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师兄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5: 谭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这个寻人的求助，我们也是梳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爸爸呢今年大概是58岁，身高在170左右，左肩部呢是有伤。那在他离家出走之前呢，一直是在浙江省乐清市的磐石镇打工，所以呢我们也把寻找的主要区域锁定在了这个浙江省的乐清市，我们也是驱车亲自赶往了那里。接下来我们接来看看我们到那里寻找的情况。
6: 在得知了你父亲的暂住地后，为了让你离家多年的父亲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特意找到了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的民警和我们一同前往。
5: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浙江省乐清市的这个磐石镇。那根据前期我们志愿者包括民警的这个走访啊，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谭大叔的落脚处。现在我们去看一看，看看在他租住的这个房间里能不能找到他。
7: 谭先生，您好。
8: 谭叔子，
7: 是谭国成先生吗？
8: 啊。
7: 您好，我方便进来吗？
8: 啊，可以。
7: 您好，哎呦，您在休息呢。
5: 叔叔，
8: 哎呀，我只想跟郭普叔叔说，他想他不该把电话号码搞了，他不该电话号码我搞了，大家。
9: 我现在也在打工，也没说什么。
5: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叔叔？
8: 没有什么顾虑，我有什么不顾虑？我与孩子又没什么意见，我们是家庭问题，与他也没有关系。
5: 我知道， 我就问您，叔叔，您跟女儿之间有矛盾不？
8: 没有，
5: 没有矛盾吧？
6: 不论我们怎么劝说，你的父亲却始终不愿意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
5: 您看看，如果方便的话，您能不能咱们坐起来，咱们当面聊一聊？女儿说了，您要过得不好，回家。她打工现在也能挣些钱，还有女婿家里都对的不错，都挺好的。您在家里带带小孩，对不对？享受享受儿女对您的孝顺。
8: 哎呀，我们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嘛，这老百姓，我们也不想出个什么名，也不想怎么。
5: 谭大叔，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说要让人出名什么的意思，我们要不然我们来找您干嘛呀？实在是您的女儿啊，谭阿姨她呀，来求助我们来找她的爸爸。
6: 虽然你的父亲嘴上逞强，但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他还是十分想你的。
5: 很多事都过去了，咱们不再想了，好不好，叔叔？咱们得往前看。有些话呀，叔叔，您自己憋在心里啊，可难受了，就跟谭阿姨似的。您找个人啊，说一说，聊一聊，您心里就舒服了。您看我们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一家能够团圆。
6: 我们和你的父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你的父亲却始终没有说出离家出走的原因。
9: 也是又没什么好聊的，
5: 嗨，
9: 人生就这么回事。哎，
6: 直到我们问道，您想不想您的女儿啊，你的父亲才坐了起来。
9: 马上晚上都又要上班，
5: 而且叔叔啊，
9: 但是我到北京去，我不会去。
6: 我们给你的父亲看了一下你和儿子硕硕的视频。
10: 妈，然后呢，妈妈也想，妈妈想爸爸，硕硕想外公，对不对呀？
6: 你的父亲会跟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现场吗？
1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我很想你，也不知道你想不想我。在我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不回来帮帮我？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找你找了好久，我找你找了好久。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找我的，我也很想你。如果不死，
1: 安逸啊！你刚才还挺高兴的，你看他在爸爸怀里哭的。我们坐过去，啊，我给你讲讲怎么找到爸爸的，好不好？
2: 谢谢大家。
3: 来，爸爸，请坐。
2: 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
3: 来，爸爸告诉我们，爸爸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不跟女儿联系啊？
0: 不是，也不是说不跟女儿联系，因为是。我们上一代的我实际走的时候跟他讲过的，跟他打过电话的，最后走的时候呢，他把他的电话号码我那里有，我在外面找搞清楚了过后，就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都放了，他都可能都回家了
3: 啊，
0: 是这样的。
3: 你知不知道女儿多么多么想念你？
0: 我知道，我
3: 知道。你牵挂她吗？
0: 我牵挂她，但是我又不能与她联系，
3: 嗯，
0: 因为有很多事情的，怎么说呢？这
3: 不方便哈，
0: 不方便说。
1: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看得出来，他特别想闺女，特别想回家，但是就是不愿意把这个情感表露出来，有些难言之隐。尤其是他觉得他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哈，是上一辈的事儿了，可能跟你绝对没有关系。
3: 他扯上孩子
1: 、嗯，包括我们也说说，他说算了就不说了，知道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之后，就说都过去了，就算了，
3: 算了哈。
1: 但是现在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往下走、
3: 嗯、
1: 要跟女儿一起幸幸福福的生活。
3: 对，
1: 所以
3: 女儿找到爸爸了，怎么还哭成这样？高兴吗？高兴哈、啊、打算和爸爸一块儿生活呢，还是
2: 你跟我回家吧？
3: 跟女儿回家，
0: 实际上
2: 我们一起过年。
0: 可以
3: 一起过年，
0: 我们这次就是
3: 多幸福的时刻、啊、
1: 你看看爸爸穿的这件羽绒服。
2: 对，就是当时
3: 他给买的，多少年了？
1: 穿了多少年了，爸爸？
3: 五六年了哈。爸爸生活得很困难。
4: 苦孩子，幸福的孩子，刚才说了，我觉得可以让全场动容的一句话，带着爸爸回家过年。
3: 回家过年。
4: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捐助他1万块钱，让你带着你爸爸回家过年，过一个团圆年，好吗？
2: 谢谢大家。
3: 孩子，钱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温暖，希望能够在你们家点燃一盆炭火，让你们家的过年红红火火的，好不好？
2: 好，谢谢。
3: 1万块钱给爸爸，
2: 谢谢大家，
3: 买各种衣服，好不好？
2: 嗯，
3: 好，欢送他们。
2: 真的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朱东哥，谢谢。
1: 走，来，高高兴兴的啊。
5: 这个善良的养父放下了上辈人的恩恩怨怨，回到了女儿身边。这个怀着感恩之情的养女和丈夫一起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都说血浓于水，而这样一段跨越了血缘的父女之情同样让人动容。在后台，女儿给爸爸戴上了她为爸爸准备好的围巾。
0: 我这样好的一点啊，这些女婿啊，这些给你看，这都很好，真很幸福。
5: 她说，她会告诉所有人，她有爸爸，她和所有人都一样，拥有一个幸福而完整的家。
3: 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2: 爷爷出去找过，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2: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

0: 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

0: 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来，
1: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
1: 热，
0: 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吗？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哦、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

0: 哦，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体。

0: 台。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倪萍老师好。
1: 你好，孩子。
0: 大家好。
2: 我叫严少卿，我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6，我来找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3: 自从孩子丢失后，原本幸福的一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失去了理智的妈妈，因为是公公将孩子丢了，所以她现在无法与公公正常相处。他们将如何渡过难关？孩子又是怎样被公公弄丢的呢？
1: 丢的时候多大？
2: 丢的时候四岁了。
1: 四岁哈啊，上幼儿园呢还。
2: 对。
1: 这里头拿着孩子的书包什么的吧？
2: 对。
1: 衣服。
2: 这是他上学时的一个小书包。哦。这是他上学穿的校服。哦。这是我临近快过年，差9天过年，我给他买的一套新衣服。
1: 还没穿是吧？
2: 对，他还来不及穿。
1: 先不着急哭，我觉得我们是能帮你找到的。你说你公公把他丢的，当时是怎么了？带他出去玩啊？
2: 嗯，因为孩子上学了，我就去上班，刚好孩子放寒假，然后他经常是在电脑前看动画片，看了好几天了。我临去上班的时候，我是交代公公说，孩子天天看电脑眼睛会看坏，你有空带出去转转，看看绿色的植物。那天刚好公公是准备跟婆婆带着孩子去镇上理发的，但是婆婆胃不舒服就没去成，公公就带着孩子去我们当地山上的一个寺庙玩。平时孩子的话也比较喜欢上去玩，刚好寺庙那边有建了一个排名法，公公看孩子在那窜来窜去，怕砸到或者磕到了，就带着孩子离寺庙有500米处的茶园那边去喝茶。11:06的时候，妹妹和哥哥都还在门口窜着玩，抢着零食吃。11:10的时候，妹妹就慌慌张张地回来了。爷爷问妹妹，妹妹都不应，平时的话妹妹比较爱撒娇，爷爷看不对劲就出去叫了凯凯，凯凯就没应声，
1: 就从这就丢了。挺奇怪的，周围没有什么人吧？有吗？
2: 因为临近过年，大家工人都放假回去了，公公就抱着妹妹大声喊凯凯，找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他没找到，就打电话通知我老公他们，然后他们就上山找。我公公给我打电话，我在工厂上班还没下班，没太在意，就叫他说你再找一下，看是不是在哪里磕着了碰着了，晕过去不硬的。然后我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去，赶回去了，看他们都没找着，我也陪着他们一起找，找了差不多下午3点多，我自己还没找着，我自己就忍不住了，给我自己爸爸妈妈打电话，说我孩子不见了，都找了几个小时还没有找到。然后我父母他们都一起过来找，找到晚上都没找着。
1: 你们报警了吗？
2: 报警了。晚上，朱奶奶带他回去，或许是妹妹回家了比较熟悉。朱奶奶问妹妹说：“哥哥凯凯呢？”妹妹说：“哥哥凯凯被陌生人这样子抱走。”看在肩膀上往那山上走了。
1: 哦，这可能就是真实的。这算是爷爷把孩子带出去的，他把孩子弄丢了，你怪他吗？
2: 怪他。
1: 怪他。那他自身都很大压力了，你怪他有什么用？
2: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呀。
1: 也控制不了哈。
0: 毕竟是他把我儿子丢了。我一回家，我只要看见爷爷，我们俩就会吵架。我和爷爷吵完了，爷爷就会找奶奶吵，吵得家里鸡犬不宁。有时候爷爷跟奶奶还会打架，把门啊、灯啊全部都给你砸了。
1: 这真是丢了一个孩子，全家。
0: 平时天气都很好，凯凯丢的那天晚上很冷很冷，我穿了很多衣服都保不暖，都是手都是冰的。从凯凯丢了以后，爷爷我连我的女儿我都不让他爷爷碰，有时候连凯凯的玩具我都不让爷爷碰，因为我怕他把我的女儿又丢了。
1: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哈。凯凯在家的时候和爷爷关系好吗？
2: 很好。
1: 他很好，
2: 因为我公公是长房，然后我们又是长孙，所以凯凯是家里最大的，算曾孙嘛，大家都宠着他，有时候我们都会叫他说是小皇帝。然后爷爷就是经常是只要是他想要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买，我不让他吃的那种垃圾食品，爷爷也会偷着给孩子买。
1: 很爱孩子哈。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0: 爷爷出去找过，经常心怀揣着名片，然后去山上。平时的话他只会走那几条大道，对山根本就不怎么熟。凯凯丢了以后，山上的每条路每条道每个洞每个桥他基本上都钻过都走过，有时候身上都被那小刺刮伤了。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把我孩子丢了。
1: 这个心理结解不开哈，其实他还是心疼爷爷，了解爷爷的。那他自己亲孙子嘛，他怎么能想丢呢？是吧？从来没理解过他吗？
0: 到最后，爷爷经常心会躲在角落，自己一个人慢慢哭。想想他自己以前是做生意的时候很意气风发，现在感觉像瞬间老了十岁，白头发都有了。
4: 我对不起他，就是把他带上山顶去丢掉。
0: 看着很不舍，我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他，所以我逃避了。
1: 怎么个逃避法？
0: 我在市区找了份工作，其实是可以每天回家的，因为我是下午两点钟才开始上班的。但是我在家里老是跟他吵，又闹得鸡犬不宁，所以我都不敢回家。家里有凯凯的东西好多，一回去就是心情不好，所以我基本上是不回家。有时候是女儿跟我视频了，她会问妈妈你今天下班了吗，你要回来了吗。看着女儿这样子说，感觉很对不起女儿，所以我有时候一个礼拜回去一次，每逢过节过年我都是把我女儿接到城里，我自己带她出去逛逛，等第二天我再把她送回来。
5: 因为实际上呢，他这是犯罪分子啊故意实施的拐卖的行为。这个孩子的爷爷呢可能也有点过错啊，他没有认真的来看护这个孩子，但总的来讲是因为犯罪分子造成的，所以啊这个没有必要一直在责怪这个孩子的爷爷，还是得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要成立专案组，对像视频啊还有采取一些侦查的手段啊

0: 这个争取尽快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1: 在我寻亲的路上，我又遇到了一个给我打击挺大的，他是一个早嫁的，比我大，今年29岁了。他6、7岁的时候就送养到莆田，他养父母基本上是不管他。那时候他回来给我打电话，说：“妹妹，我没户口，找不到工作，你有空陪我一起去找工作。”刚好那天我在上班，我说：“那明天我陪你去找，可以吗？”他说好，好的话，他第二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不通，在公园的时候他割腕自杀了。幸好是晨跑的老奶奶早上发现了，给他打了120和报警，然后。警察给他养父母打电话，他养父母说我不管他，最后没办法，他清醒了，跟警察说：“你给许妈妈打电话，让她过来一下。”我赶着去医院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呢？我不是都答应你好好的，明天陪你去找工作呢？”有什么想不开的，非要割腕，连大动脉都割断了，还是不肯手术。我求着他，我骂着他，我说你为什么嘛？人家好狗都要耐活，你为什么会活不下去呢？他说或许是我真的做错了，错的太多了，才会连养父母都不理他。最后可能是实在不行，他养父母5点多才赶过来，我在那待了2个小时，我就待不下去，我害怕我凯凯像他那样子，那我该怎么办？我凯凯在家里一直是很乖很乖的孩子，一直是很听话的。他刚去上学的时候，回来第二天就会跟妹妹说："妹妹，你好好吃饭，快点长大了，哥哥带你去上学。"可是妹妹现在都上学

0: 够苦的哈。今天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1: 我老公跟我一起来的。
0: 老公一起来的哈。来，我们请老公上来。来，凯凯丢了之后，他的日子也没法过了吧？他在哪上班现在？
1: 他也在市区上班。哦。但他住他的单位，我住我自己的单位。
0: 嗯，来坐到这儿来。
2: 谢谢你。
0: 你好，来坐下。凯凯丢了，你心里很难受吧？尤其是你父亲带出去的，怪你父亲吗？不怪。
2: 这不。嗯，
0: 孩子丢了之后，家里闹成这样，你心里很难受吧？
2: 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无能为力的样子。
3: 嗯。毕竟小孩丢了嘛，连个心情基本上都不会很好。其实我在家里作用也不是会很大的，我基本上待在他们面前都不敢哭。找不到凯凯，再赚多少钱也没有用，因为一定会顶住的这个家，会等着凯凯回去的。

0: 春卫像这种儿子真的是里外难哈。
1: 对，因为他的里外难是在于，第一，他们非常年轻，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即使出现在这样一个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因为说起来好像公公也是以前也是做过生意的，家里面突然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乱了方寸，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孩子的妈妈会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怒火就发泄到了公公身上。然后呢，这个儿子里外为难，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但凡是家里任何一个人把孩子丢了，都会处在公公的这个位置上，大家都会把他埋怨，因为埋怨丢孩子的那个人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把孩子找回来，怎么样的一家人携起手来去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好多人很难做，因为把情绪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大家会觉得我控制不了，我必须要把我对于人贩子的那个愤怒，把对于坏人的愤怒发泄出来，我们就把自己最坏的一面给了自己最亲的人。所以其实每个丢孩子的家长终身都有一种负罪感，如果孩子不回家，他就永远都无法解脱。
2: 我想给这个妹妹啊说两点吧。第一点，因为你的孩子丢的时间很短，是吧？所以应该寻找到的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这点你要放心。第二点，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对你公公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使家庭啊特别的蒙上了一层这种阴影。你比如说，其实你心很善良的，你把你公公的很多好处都记在心里，我们都听见了。那么其实你对你公公的所有的这些理解也好，就差这一步，你把这个活该给忘掉，那么你就真正的理解了你的公公了。你能不能听这个老大哥一句话呀，对你的公公要宽容一点好吗？能不能啊？
3: 我尽量吧，因为我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脾气。控制不了，
0: 能理解他。
3: 因为小珍的事，我给我凯凯和凯凯的养父母写了一封信，他丢了有两年了，差不多也应该是到养家了。凯凯，这是妈妈给你第一次写信，妈妈知道你现在还不认识字，妈妈就念给你听吧。妈妈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只求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凯凯，如果你被人拐卖到了别人家，妈妈希望你能别害怕，别逃跑，别惹养父母生气，你要乖乖地待在养父母家，等爸爸妈妈去找你。凯凯，妈妈想你，可妈妈不愿意在找到你之前出什么意外。凯凯，你要相信妈妈，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我想对凯凯的养父母说，我希望你们能善待我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像他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他，可以严格的要求他，但绝不能放任他变成没用的人。凯凯曾一直是我的骄傲，虽然不在我身边了，

没有那么悲观，孩子。一，我们相信凯凯会找到的，啊，放下心来。好，来，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看一下，树洞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0: 爸爸妈妈一起。来，树洞。
1: 严少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的荣民平台上收到了你们发来的这个报名寻人请求，我们也是立即受理，然后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你跟我们说了哈，当时是在2015年2月9号，是孩子的爷爷在福建省莆田市华亭镇的龟山把孩子不慎丢失的。那孩子丢失的时候呢，年纪太小了，而且呢现在无法判断孩子究竟身处何处，所以呢我们只能也是把寻找的范围放在全国，在全国各地都展开寻找。但毕竟这个范围太大了，所以寻找难度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联系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包括民政部门，包括我们在全媒体公益的平台上进行这种线索和寻人启事的发布，希望能获得更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能不能给您带来想要的结果。
0: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我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二娃，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进展。但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好不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你们夫妻俩呢在寻子的过程中这两年啊经历了不少。当然刚才你也讲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你们在他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今天听说我们来帮助你们寻人，你来这儿求助，他也一定要赶过来，是要给你一定的安慰，也要感谢你，而且要给你们一些力量，一起走下去。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了。我们一起打开门，看看他，好不好？

0: 坚强一点。
1: 我真看惨。
0: 至少我们努力了都有希望，对不对？相对来说，我一个被拐的孩子，
2: 这就是刚才啊，小严说的脱班自杀的那个小伙子。哦，来，我们回去坐下，慢慢。
3: 来，请到这儿来。
2: 其实小曾呢，在寻家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的失望，甚至走上了一些绝路。但是不得不说，小严呢，也给了他很多的力量，所以今天他说。我要把这份力量还给他，继续帮助他们夫妻。
3: 小妍和他们一块儿继续寻找凯凯。
4: 姑娘，你相信，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我们会尽快的把凯凯给你找回来，好吗？别再那么忧伤，想到家里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还要进行下去。我们在这边努力，你也要努力，听见没有？
5: 这个小伙子你要记住啊，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一定在找你，所以你不应该采取这种轻生的这种行为。你可以把相关信息啊到时候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6: 寻找这个孩子，提供线索，并能够有效找到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提供20000块钱的奖励，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帮助你们找到孩子。也希望你们的家庭能够和谐幸福。
1: 谢谢。
3: 好，来，
2: 叶老师，
3: 三个，
2: 多说两句。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特别想多帮助他们家一些。虽然说暂时没有帮你们找到孩子，但是毕竟这两年在家里的这些争吵、对公公的不理解、责怪，现在都没有放下。所以在这儿呢，我想先请你原谅一下。我们在瞒着你的情况下呢，把你的公公请来了北京。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也是个契机，你能不能拉着你老公的手，一起去把公公迎接出来？
7: 对不起你们。
3: 好，树东，请他们回家吧，走向他们的希望之门。
8: 继续努力寻找，直到找到他为止。也祈求社会各界好心人能给予提供线索。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
2: 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1: 我
3: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 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

0: 实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

0: 和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智识。
2: 智识，
0: 对。这个智识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肝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

0: 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

0: 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是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

0: 活跃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
1: 玉佩老师好，
0: 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啊，妹妹？
2: 她叫吴美玉，目前在广东东莞经营一家首饰小店。30几岁的她，怀有第二个宝宝已经5个多月了。这原本是家里的一件喜事，可是美玉却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因为在她心里埋藏了一个将近30年的秘密，让她始终无法释怀。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想找我的爸爸。
0: 找你的亲爸爸？
1: 对，我想是不是他把我卖掉的。
0: 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1: 我对父母是没有印象的。
0: 你为什么断定他卖了你？
1: 那时候4、5岁，我经过了一个医院门口吧，然后我就跟着两个男人上了火车，然后其中这个男的我不陌生，他对我挺好的，一路上我哭啊，他就哄着我，也会给我买盒饭吃，也会哄着我睡觉。
0: 你是猜测这个人可能是你爸爸？
1: 对。当时嘛，我跟着这个男的吧，一起坐上了火车，应该停，就是说也坐了蛮久了，我也不知道大概多久，我就睡着了。结果呢，就来到了另外这个男的家，也就是说，这个男的也是福建的，然后在他家里，就住了一晚。但是我不害怕，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的我挺熟悉的吧，不陌生嘛。他哄着我睡着了，结果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他就不见了。我记得当时就到处找他，我就穿着一双小花布鞋，我就到处找，我每间房间都找，后面跑到院子到处找，然后找不到他，我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开始害怕起来了，因为他们也能说我都听不懂。就这样，我在他家，就是这个男的家吧，待了有一天吧，这个男的第二天就把我买。就把我抱到这个我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0: 不能太哭了，肚子里的孩子。
1: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让我再也回不去了。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1: 就4、5岁。慢慢的我开始听得懂他们当地话了，很多人都说我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不要的孩子，是个野孩子，你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玩，这是打我骂我，我都不敢还手，因为我想我没有资格跟他们还手，甚至连我的堂妹她也这样对我，也骂我，就说你这个野孩子，你是抱来的，她说你把摊吐给我，你没有资格吃，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把她推倒，那天是个下雨天，然后他身上就全部沾满了泥巴，我就很害怕，当时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就环靠嘛，然后我好怕，因为他是我奶奶比较疼的孩子，我好怕被他们骂，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我就躲到自己家里一个就是床底下嘛，我们那种床是长方形的，然后下面有隔的就是差不多那么高吧，上面还有个板，然后它是那种蚊帐是不透的吧，就是花蚊帐不透进去的，然后我就躲在那床底下，我迟迟不敢出来，当时很黑的，然后下面也有蜘蛛网啊，那些都沾满了我身上，尽管我那时候特别委屈，我也不敢哭出来，我只能偷偷的哭，我很想回家，我当时就是想不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他不要我了，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里，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吗？我当时就觉得既然亲生父母不要我了，我与其在这里生气，我还不如争口气。 差不多四五六个小时吧，我记得躲到天黑，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再这样子躲下去了，我就鼓励自己，你必须得勇敢一点，你必须得去面对这一切，你不要再躲了，慢慢的就走了。

0: 出来。我想了，我一定要争气，我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我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不能老是这样子。我在那里上了差不多4年学吧，我就去天津了吧，去跟我二哥一起做生意。我记得有一次吧，家里就是寄来的那些年底了嘛，要寄来很多很多东西。我当时个子也不高，他就让我把那个一大麻袋的东西提回去。那个麻袋很重，然后那个麻袋不是以前的那种好，比较厚比较粗的，大冬天的又很冷，我又没有戴上手套。刚开始我扛不动，我只能这样扛，扛到后面的时候我手都有点麻了，甚至都发红，我就换下来，可能就边拖边扛，边拖边扛，就这样子扛回去了。可是我没想到的是，我那么努力的扛着回去，我二哥竟然还骂我。他说我特别难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时候都很想走，但是我又想到我有可能是被爸爸卖掉了，我就不敢迈出那一步。我当时就这样想，万一我是真的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那我不是被他笑话吗？我也不想看让他看到我这样狼狈的样，那我不是会多没面子啊。我当时我就鼓励自己，我不能被生活打倒，我不能再这样子狼狈下去，一无是处的感觉，我就决定离开天津。我也必须也要证明给我亲生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1: 美玉很想去找亲生父母，但是想到自己可能真的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他又停止了脚步。他内心既矛盾又害怕，他觉得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目前的生活。
2: 那时候你多大？
0: 差不多19岁还是18岁吧。有一次我就鼓励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去市里，我就很认真的去选择工作，其中有一家就是鞋店吧。虽然说在那里上班挺辛苦的吧，每天早上要从8点上到晚上11点，每个月老板娘都给我涨工资，我一个月是600块钱。我在那里做了有差不多3年吧，那3年对我来说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自信最自豪的那几年，而且过得我感觉最潇洒的。我终于可以经过我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我想要的生活。我想了，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1: 3年的时间里，美玉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了稳定的工作，也组建了家庭。此刻的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而且也自信了。他相信即使有一天见到亲生父母，也不会被他们笑话。
2: 那从什么时候又开始重新燃起希望一定要找？
0: 2017年吧，我跟我老公一起找到了之前跟我一起那个男人家嘛，就我当时在路上我还抱着希望的哈。
2: 他说你是哪来的？
0: 刚到那里我就问他，我是不是被抱来的，我是不是我爸爸卖的，我说那个是以前那个跟你一起是不是我爸爸。但是他说来一句不是的时候，我很开心你知道吗？我当时想我终于不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但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他又说，听说你是被爸爸赌博底价给输了卖掉的。但是我一下子心里又崩溃了，我本来抱着希望就觉得有可能我不是，我从小一直想着那样吧。那个时候真的我一下子感觉我又被打败了一下，感觉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不找了。
3: 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原来我就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他否定了我，我不能否定自己，我必须更加努力的生活。尤其是我现在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了，我必须好好经营，我不能让他也瞧不起我的家人。
0: 就想了我好好经营这个家庭吧，我后面就去了南京，就跟我老公一起去食堂里面包了一个小窗口，做一些食品啊早点之类的。刚开始什么都得靠自己嘛，因为我们住的是地下室，地下室是杂货的，就是学生换的一些杂货的桌椅呀那些的。

0: 我用了六张桌子拼的一个床，一家人睡觉。那个时候我家具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吧，下雨发洪水，特别大，水差不多淹了有10公分吧，那里面的东西啊什么都飘了，鞋子啊，飘的就是拖鞋那些啊，全部都飘上面，然后灰尘污垢好多好多，那个我觉得都没什么，我一个人就去扫水啊，抽水啊，那个都没什么，唯一的就是我儿子，大冬天的他光着脚踩到水里，哭得妈妈，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了，我没本事让我孩子也跟着我辛苦。这样我就觉得特别无助，但是我又跟我自己说，我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孩子，我不能，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的，我必须得强大起来，这个我克服了，你知道吗？生活了2年多，后面我来了东莞，我想创造更好的生活，
1: 我就去东莞，我开了一个首饰店，大概有30多平方，那是我的第一份心血，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要好好努力的把它做好。
2: 孩子现在多大了？
0: 孩子现在10岁，
2: 上学了。
0: 嗯
2: 嗯，买房子了吗？
0: 房子买在老家。
3: 在美玉的努力经营下，小家逐渐有了起色，随着大儿子慢慢长大，当妈妈的她内心再次疑惑，她始终不相信天底下怎么会有不要孩子的亲生父母。
2: 你说你不找了，但是你又说你内心还是要找，你现在又怀孕了，其实身体挺不方便的。
0: 因为我想在我第二个孩子
2: 出生的时候，
0: 对，我想给我就是说所有的一个疑问的一个答案吧，因为在我心里将近30年了，他给我了很多困扰。我想不明白，如果说是我被我爸爸卖了吧，那我妈妈她作为我现在是一个母亲呢，我能感觉得到，我妈妈她怎么能同意也把我给卖？
2: 你妈妈也可能不知道。
0: 我就是抱着这种心，
2: 她把孩子偷出去啊，你妈妈不知道。
4: 人贩子在卖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孩子，或是他亲属的孩子，或者说孩子的亲生父母不愿养这个孩子了卖给他的，然后呢他送给别人来抚养。没有哪个人贩子说我这个孩子是我拐来的啊，我卖给你，因为买主一般不会敢买的。他买了之后，因为首先这个构成犯罪，另外呢他怕人亲生父母追过来，或者公安机关侦查解救过来，他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人贩子全在编谎话，根本不可信。
5: 我觉得吧，就是你看着你以为是父亲的那个人从人贩子手里拿了钱，但是我觉得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吧，你自己又帮着人贩子数了几十年的钱。本来你回家的路可以更快一点，但是人贩子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你想他已经卖过你一次了，他还能够真的对你好吗？为什么你不愿意去相信那些你该相信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内心里面你会觉得他说的那些假话你当了真。其实我也提醒着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被拐的孩子，不要相信那些人贩子的话，不要被他卖过一次自己还帮着把自己再卖了，这其实是阻碍了你回家的路。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人支持你来找到你出生的真相，来找到你亲生父母，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相信真相会让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下，可以释然。
2: 今天依然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找到了你爸爸，然后呢爸爸根本就没有卖你，你是被拐走的。还有一种可能，爸爸向你道歉来了，当年确实是或者因为赌或者家里养不起就把你卖了，你都能接受吗？
0: 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能接受。
2: 都能接受。
0: 对，这个
2: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0: 不管是怎么样，对，我最起码我活得明白了。那肯定了，因为最起码我觉得我不是被
2: 不是被
0: 抛弃的。
2: 请站到这儿来。

0: 吴美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报名寻家，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提供了以下比较详细的信息。你说啊，你记得你可能姓燕，就是燕子的那个燕。你记得你出生呢，大概是在1985年，老家可能是在四川达州渠县。你记得你大概是在1989年的时候被两个男人是带到了福建莆田，其中有一个你还认识他。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寻。
1: 根据你提供的你当时的体貌特征，身高大概1米左右，扎着马尾辫，围着一条红格子围巾，而且在你左胸有一颗痣。我们立刻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寻找信息。令我们意外的是，在信息发布后的第二天，一位女士打来电话提供线索，说他们村有一户赵姓人家曾丢失过一个女儿。
2: 我们收到委托后立即前往这户赵姓人家进行走访，并且提取 DNA 样本，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今天一定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该怀孕了5个多月了，我想早一点知道答案，我就早一点解脱。必须要证明给我亲生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我是不是你不要的？我是不是你亲手卖掉的？30年了，我一直都想知道这个答案，你能告诉我吗？

0: 美玉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经过多方的努力帮你找到家了。
1: 真的吗？
0: 而且呢，关于你离开家的前因后果我们也了解了，因为你只想了解一个答案。30年了，你一直想知道当年那两个男人把你带上火车，其中一个你觉得是你的爸爸。30年，这个问题一直压在你的心头，所以今天我先来告诉你这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因为你从出生起就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爸爸。你的爸爸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因为一场重病去世了。所以你是个遗腹子，你跟爸爸根本就没有见过面。而那两个带你上火车的男人，包括其中你觉得可能是你爸爸的人，不是你的爸爸，他们是卖你的人贩子。
1: 那我妈呢？
0: 是你的妈妈含辛茹苦地抚养你和你的姐姐。在你离开家以后呢，你的妈妈和你的姐姐都非常的想你，妈妈一直想要去找到你。后来她曾经得到消息说你可能被卖到了福建，她就一个人跑到福建去找你。妈妈没有什么文化，不识字儿，很辛苦，一路走一路停，而且路上还得了重病，险险就回不来了。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收留，帮他治好了病。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你，他都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你。前两年姐姐还又跑到福建去找你，但是也没有什么信息。你相信他们，妈妈和姐姐都特别特别爱你，特别特别想你。而且我们也相信那个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爸爸也一定特别特别爱你。
1: 那我妈现在怎么样？
0: 我们找到了姐姐和妈妈之后，告诉她要来见女儿，她们也特别的高兴，连夜从四川的攀枝花赶过来，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见她们好不好？来，让我们有请美玉的妈妈和姐姐，
2: 请开门。

0: 女儿，女儿，他下面看到女儿。
1: 等女儿一想想的，我想想。
2: 来，把妈妈和姐姐请过来。
3: 小心身体啊，拉着妈妈的手吃饭。
2: 这是妈妈和姐姐是吗？
3: 慢点啊，看台阶。
2: 三口真像啊，来坐下。我有问题想问问妈妈，来，妈妈坐。大姐，我问你啊，当时女儿被人贩子拐走了，你在哪儿啊？
4: 当时我们家建房子嘛，妈妈带不过来，我们他就放在邻居家。他说妈妈负担挺重，他说帮我们暂时看一下。我们建好房子，他就不在了，他家里人都走了。
2: 你当时和妹妹在一起吗？
4: 没有，我要大学，我都在上学了吗？
2: 哦，让他邻居家找他了吗？
4: 村里的人听村里人说他在福建那一块嘛。哦，然后我们。

0: 我就去妈妈先去找了，然后后来我长大了，我出来打工了，也去找了。
1: 你告诉我们，你现在知道这个答案了，卖你的这个人也不是爸爸，这个答案心里满意了吗？
0: 满意。
1: 好，妈妈这么些年一直在找你，这个你满意了吗？
2: 去找人家，在福建找过你。
0: 不是，人家不要的儿子了。
1: 不是不要孩子了，是吧？
2: 是讲的是。
0: 我就是妈妈。
1: 知道答案了。
0: 我在妈妈手中，我就被人抛弃的，那我妈也这么努力找我。哎，
1: 孩子啊，我跟你说，怀了孕不能这么哭，找到妈妈了，找到姐姐了，知道真相了，对吧？就不应该再哭了。
3: 他这种情况应该就他那个邻居就是人贩子，他这个邻居的名字应该你们是知道的吧？
0: 也不知道了。
1: 也不知道了。
3: 我们会要求四川达州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案子重新调查，然后追查他那个邻居的下落，这个人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孩子啊，告诉我，你高兴了吗？
0: 高兴。
1: 好，领着妈妈带着姐姐慢慢的诉说，有一点不准哭了啊！
4: 高兴起来
1: 了，现在找到女儿了啊！
5: 谢谢，
4: 还原了，好事，
1: 还原了。
4: 慢点走，慢点走。
6: 美玉终于知道答案了。30年来，爸爸是否卖了他这件事，让他深感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为此，他发奋努力，让自己活得有尊严。而让他痛苦的根源，都是来自当初的拐卖行为。我们希望这种悲剧不再重演，也祝愿更多的宝贝早日回家。

0: 我叫袁好，今年33岁，来自四川南充。有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对他也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我没有童年，因为他我小时候只吃过一次泡泡糖，因为他我也怨恨过我爸爸妈妈，但是30年过去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1: 一个与他素未谋面的人，如何能剥夺了他的童年？本应该快乐且无忧无虑生活的他，是为什么在儿时只吃过一块泡泡糖？而这个让他曾经怨恨过自己父母，但又坚持不懈、苦苦寻找30年的人，究竟是谁呢？
2: 有请。
0: 特别恨他们把我关在家里，我那怎么拉着我妈的裤子，她就直接就是这样一甩，然后就这样出门了。听到妈妈的话，我知道如果是谁丢，我爸爸妈妈他都会找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

0: 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

0: 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
2: 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12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4: 汗味。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0: 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戏，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哎，
1: 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

0: 那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

0: 方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住了70天在医院里面。当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强烈，我说我那父母他现在怎么过来的。
1: 想到父母哈，
0: 对对对，
1: 妈妈一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你。
2: 现在啊，爸爸妈妈包括妹妹啊，今天咱们团圆，不仅把哥哥找着了，把儿子找着了，这个儿媳妇儿也来了，哦，大团圆一下好不好？
1: 儿媳妇在哪？
2: 来来来，我们看看。
1: 见见公公婆婆，拜见公婆。
0: 来来，回
3: 点
0: 说。
3: 嫂子，
4: 那刚才我几个人有媳妇儿，我肯定给我媳妇儿大红包，肯定的。
2: 最重要的是这句，我们都是这句的，
4: 要给大红包。
1: 你觉得找回自己的父母很重要吗？
5: 很重要，可能是体会到当父母的感觉，所以说感觉到当自己的父母失去自己孩子的时候，肯定和我们一样痛苦，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回。
1: 真的是你们是幸运的一家，是幸福的一家。
6: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孩子丢失在什么地方？是哪一年？
4: 在87年第一月，农历第24，腊月24。
6: 是在哪儿丢的？
4: 我们在四川省仪陇县塞金镇一个长镇上。
6: 在你这个孩子被拐前后，在附近还有丢过孩子没有？
4: 没有，派出所当时说的，这个小孩丢了，以后又是1940，我们帮你查找，查 DNA。找公安部派出所打怪办。
6: 好，我们会要求四川南充的公安机关和河北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从你当年被拐那个地方梳理，以及从买主入手来调查，看能不能把这个团伙找到，要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 好，谢谢，走吧。
3: 我想在这里说两句话。
1: 好啊。
3: 在这里我要感谢宝贝回家网站，感谢等着我，是你们帮我找到我哥哥，谢谢。
2: 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哎呦，不行，来高高兴。
1: 一家子千谢万谢，一家子反复的鞠躬，我们能明白他们的心理，也懂得他们的感恩。
7: 30年的寻找与等待，是爱与坚持，让这个家庭实现了大团圆。被锁住的童年终于解开，妹妹对父母的怨恨也化成更多的爱。
3: 今天我终于找到我哥了，等了34年，我终于可以把排头兵的帽子给拿掉了。
7: 我们相信，只要爱在延续，希望终会开出圆满的果实。祝愿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好。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8: 倪斌老师好。
1: 你好。
8: 大家好。
1: 来，小伙子坐这儿。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来啊？
9: 大家好，我叫赵琪，34岁，来自于山东菏泽。我来这里主要是找我的亲生父母。
7: 赵琪是一名货运司机，工作时小小的驾驶室将他与外界隔离开来。然而在生活中，赵琪依旧把自己封闭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虽然他看似沉默寡言，却一个人扛起了自己的人生。
9: 我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今天我鼓足勇气来到这个舞台，我必须找到我的亲生父母，这也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8: 大概那是198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吧，放了学以后没有回家，我就到那个我们镇上有个大路边有个摆摊卖东西的，我到那边去玩，玩着玩着过来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大概有30-40岁吧，他手里拿了一个铁环在那里，他看我过来以后，他就把铁环给了我。

0: 让我去玩，然后呢，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们两个一块儿就滚着一直走走，大概都快天黑的时候，他就把我带到了火车上，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就迷迷糊的来到了现在的养家。哦，
1: 你这养父母家里没有儿女吗？
0: 我来到以后有四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子。哦，
1: 那个时候你知道你不是他们家孩子吗？
0: 我知道那时候。
1: 你问过他们吗？
0: 因为我养母不接受我，很排斥我的那种，我就害怕，我就不敢问。
2: 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养母就有一种敌视的眼睛看我，我当时很害怕，我就会端着碗一个人到门面去吃饭。我就想起小的时候我妈打我的场景，但是我妈打我的时候，她是打在身上，我就感觉这是皮肉，她那时候那种眼神直接伤到我心里，
1: 就这种冷冷的眼神，
0: 就是冷冷的眼睛让我感觉就是说好像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的那种感觉。这个上初二的时候吧，下了课我就在那里在单杠上面转圈，手抽上以后那就一只手抓着承受不了，就一下子从上面摔了下来，我就知道骨头又断了，就鼓起来了，我立马按了下去。星期天的时候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注意到干什么事，我就用右手去干，让我干我就去干，我一直瞒到这个时候好了以后，结果骨头坏死了。这里
2: 虽然他们从未打过我，但是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养母那种眼神都会刺激我，所以我渐渐的什么话都不愿给家里人说，什么事我都自己去扛。
1: 什么时候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0: 初中时我就想找自己家，我印象就是我爸爸叫田志斌，妈妈叫陈振兰吧。
2: 在记忆中吧，有一个谭同镇，谭同感觉是地方口音似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大同，但是那些都是现实和我记忆的路都不相符，就是找到一个洛阳有一个潭头的，潭头的道路它那个是斜的是西南的，但是我记忆中的路是东西方向的，所以我就感到就是很失望，就感觉找家越找越远。我那时候想过问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我很多事情都不愿跟他们说，所以在找家这一块儿吧，我更不愿跟他们去说去交流。
1: 你在这个家里感到孤单吗？
0: 对，我每次就是有心事的时候想对别人说的时候也不敢去跟别人说，一个人就经常有的时候趴在床上去想去闷着去哭。
1: 你在他们家里你刚才说的这种生活很孤单很苦闷待了多少年？
0: 毕业去打工嘛，头一次进厂也没有挣到钱，我就想着多挣点钱，
1: 得有钱去找家。
0: 对，我就想去广州打工。嗯，到我们广州那个厂里面有很多省份的人，包括广东广西四川很多省份，
1: 东西南北中的人都有。
0: 对，我就想着问他们是不是离这个我印象中这个同音的潭同镇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镇，离他们近不近。他们
2: 但是他们就问我你是在找人是找地方，我就感觉吧他们毕竟没那么熟，我当时也没有跟他们具体说，我就想着是不是用其他的途径再去找。那时候我就感觉很迷茫。
1: 你现在自

0: 自己成家了吗？
1: 成家了。我在打工的时候我认识他的。
0: 他不嫌弃你的身份？
1: 我那时候没有告诉他。
2: 那时候毕竟我们就是在谈恋爱，感觉不是那么太亲近，所以 我自己的身世这一块儿我也没有直接跟他说，我一直藏在自己心里。到后来我们就结了婚，记得有一次我从外地打工回来，他问我吃什么，因为天气也比较热，我不想让他在厨房里面待的时间长，我就直接跟他说了随便来，做点粥什么的简单点就行，因为我特别是想特别喜欢吃肉，他不想让我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吃点饭，他就给我做肉吃嘛。但我妈在一块儿吃的话，我从未说我想吃什么，她也从未问过我想吃什么，我就感觉说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个人，感觉到很无助，没有人去体贴关心我。
0: 老婆今天来了吗？
1: 我老婆今天来了。
0: 在哪坐着？来上来，我们认识一下。没有办法，小伙子有运气，找个好老婆。来，
3: 米老师好。
0: 哎，好，妹妹来坐着。你们结婚几年了？
3: 结婚14年了。
0: 多少？
3: 14年了。
0: 14年了。
1: 我结婚早。
0: 结婚早。你们几个孩子？
3: 两个。
0: 两个哈。哦，这是你们一家。两个儿子啊？
3: 不是，下面那是我女儿。
0: 哦，下面这是女儿。
3: 小的是我女儿，大的是我儿子。
0: 这幸福的一家哈。我问你，孩子，他是这样的身世，你怎么想？
3: 他这个身世，谈恋爱的时候，他虽然没告诉过我，但是我早就知道了。我是从我表姐她那里听说的。我那么多年嘛，他不提的时候我不会去提，因为之前吧他也有很多就是说好朋友，但是再铁的哥们吧他都不会把这些心思啊，把这些他心里面最不愿意就是说揭开的伤疤呈现在别人面前嘛。
2: 他怕我伤心，他从来不会提起我的心思这一块。
0: 他第一次跟你求婚的时候，你是因为他的身世而同情他答应他的，还是就是喜欢他？
3: 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亲生的，我一直都挺喜欢的，因为他比较踏实能干，然后人缘也好，然后比较细心。
0: 你觉得你丈夫没有亲生父母，找不到亲生父母，他的性格是不是还是有这个原因？
3: 肯定在他成长中是有阴影的，就觉得看他比较郁闷嘛，比较压抑那样子的，就是特别心疼。我觉得在这个家里，就是说我们两个是关系最亲的人，特别是他这种身世是吧啊，更应该加倍的对他吧。我觉得他一个人开车我不放心，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吧，然后我好提醒他，哎呀中间要休息一下啊，然后该吃东西要吃东西，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他说哎呀你其实可以不用陪着的，因为在车上比较辛苦。我说如果不辛苦我就不来了，因为就太辛苦了，所以我要陪着你。
2: 之前我所有的事我就会自己扛着，不愿和别人说，但是和他接触以后让我感觉到家的温暖。从那以后吧，有些话我就想和他说。
1: 我孩子是1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两个看到一页就是关于情感这方面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些事该告诉我老婆了。我憋这么多年了，我就跟她说，我说老婆，其实我在这个家里不是亲生的。当时她就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找家？我说我不是不去找，我所知道的信息都是模糊，根本没有找到。就是
2: 我就感觉那是第一次把我心里话给老婆说。我老婆是

0: 值得信任的一个人，他也是我最亲近的一个人，所以我把什么事情以后就不会瞒了。
1: 他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挺高兴的，因为谢谢，因为他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他夜深人静的时候肯定把父母的名字念了无数遍，但是他今天终于可以把他父母的名字说出来了，说给我听了，因为以前他都不可能说出声音，对吧？现在他终于可以说给我了，我觉得他心里应该好一点。
2: 二十几年来，赵琦第一次对别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从此他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人生的坎坷，不论是在他的人生路上，还是在他的寻家路上，他都有了妻子的支持和陪伴。
0: 我老婆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找这个家，记得吧，她有一次上夜班，上班的时候她就给我发短信，她说，亲爱的老公，你无论找不找到家，我和孩子都是你的全部。我当时听了以后吧，特别激动，因为我老婆从未对我说过
3: 这样表达
0: 过。对，
1: 哎，我就觉得他那一段时间吧，就要跑车，然后还要想着就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肯定压力比较大，然后他整个人都憔悴了好多。肉麻的话我当他的面我又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发了一条微信，
3: 既然你想好了要面对，那就勇敢的面对吧，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记得儿子女儿还有我才是你最亲至亲的人，我们是你的全部，你也是我们的全部，也是我们的大树。
1: 这就是原话
3: 啊，这原话哈，
1: 这是
3: 你老公一直留着呢。春妹，你很感慨吗？
4: 以前我们说是一封封的家书，而现在是一条一条的短信。就像他的妻子所说，他们是当事人的全部，但是当事人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把自己更完整的全部给这个家。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今天的这位兄弟的助力团，我们希望他找回他的全部，也让你们家庭的全部更加的圆满。
0: 现在有我媳妇的支持和鼓励，我现在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把我这些年不愿说的话都说出来，只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5: 我想借着这个舞台，我想给我老婆说两句话。啊，
3: 来，
5: 老婆，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我非常感谢你，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呵护你，去爱护你和儿子、女儿。
3: 好，来，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书中怎么去寻找的，尽快希望找到你的父母。来，站到这儿。
6: 赵琦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报名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收集相关的资料，帮助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记得你的爸爸名字叫做田志斌，妈妈的名字叫做陈任兰，你记得家乡的名字叫做谭同镇。哎，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经过了查找，发现在四川的广安下面确实有一个叫做谭同镇的地方，那这会不会就是你的家乡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你实地展开了查询。
7: 看到你在网站上登记的信息，我们立刻和你取得了联系，并在网站上进行了寻人帖的比对，发现在谭同镇上有一户人家曾经在1981年丢失过一个男孩，这和你提供的信息十分相似，但是这对父母的名字和你提供的

0: 记忆里父母的名字并不十分相同。
1: 我们在潭东镇找到了这对疑似父母，他们说他们的儿子从小被狗咬伤过肋骨，而且身材瘦小。不知道您被拐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2: 接到我们国家志愿者的委托，我们立即对您和这对夫妇进行了采血，进行基因鉴定，希望能得到您所想要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对不起你们，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这样的老公，你不会是一个人，我一直都在。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来，我们认识一下。
1: 其实能够找到啊，赵琦的记忆非常的准确。哦，谭同镇没错，就是广安邻水县的谭同镇。哦，但是名字稍微记差了一点儿，爸爸叫严志斌，妈妈叫陈润兰。哦，
2: 经 DNA 比对，严志斌、陈润兰的 DNA STR 分型与赵琦的 DNA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喜亲权概率为99.99%。
3: 来，大哥哥，婆婆，见着这儿媳妇了吗？
4: 妈。
3: 好了，不哭了，总算找到了。
1: 高兴的事儿啊，
4: 其实
1: 高兴的事儿。
4: 我只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赵琦这么多。

0: 年三四年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
1: 哦，是吗？这会是头一回哭成这样，真是圆满啊！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说说你的心情。
2: 我当时吧，感觉自己就是这些信息都很模糊似的。哦。所以我那时候找的时候就感觉找不到似的。
1: 找不到哈，孩子丢了多少年？
0: 孩子丢了三十年了。
1: 三十年了。
0: 一直都在找。哦，
1: 一直都在找。都上哪去找了？
3: 当时我那天是赶高铁，下午的四点我就回家，只看到哥哥的饭吃，他的饭没吃，我心里都有点感觉不对劲儿。到十二点了，一直找没找到，我找到一个村庄了，那一个大狗把我腿呀，老婆出血了，
4: 都被大狗咬了，满腿是血，还一直在找。
1: 三十年了，
3: 一直找三十年没放弃。
4: 其实我们是前天夜里才联系上爸爸妈妈的，但是就连夜收拾行李，而且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给儿子煮粽子，包粽子煮粽子。哦，
1: 儿子小时候最爱吃粽子。
0: 哎，小的时候肯吃粽子。
4: 他们昨天下午，昨天晚上九点才赶来北京。对，
3: 赶到这里九点钟。
4: 这是爸爸妈妈给你带来的家的味道。
1: 来，那个陈菊。
5: 这个孩子三十年前是在四川广安邻水被拐的。四川广安邻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派了民警到现场了。他们回去之后啊，要对这个案子重新进行调查，争取找到人贩子，追究他刑事责任。
1: 好，谢谢。好，你的爸爸妈妈、老婆回家吧。别忘了第六十粽子。
3: 谢谢你，
1: 谢谢妹妹。
3: 这次
1: 很幸福，我都看到了，很心满意足。
4: 而且还有一个好儿媳妇，回去见孙子孙女。
1: 对对对，走吧。
6: 一个五岁时就走失的孩子，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遇到了他的妻子，他才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阳光和温暖。在妻子的鼓励下，夫妻二人一起走上了寻亲之路。今天赵琦终于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父母，他再也不是那个孤单的小男孩。祝福他们一家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0: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1: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0: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1: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
2: 知道吗？
0: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他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的河堤的一个旁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他 C。

0: 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0: 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了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点
4: 过，它是主管。

0: 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阴

0: 因人而异，辩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陈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

0: 才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

0: 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聂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妹子，坐这儿。你从哪儿来呀？
1: 我来自山东菏泽。
0: 哦，那咱俩是老乡。
1: 啊、哦，老乡。
0: 是吧？见了我不紧张吧？
1: 不紧张。
0: 你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1: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2: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道阳光呢？
0: 多大和爸爸妈妈分开的？
1: 大概是在我两三岁左右的时候。
0: 两三岁，
1: 有很模糊的那种记忆。
0: 模糊的是什么样的？
1: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天很热，然后一直在闹，然后妈妈在抱着我一直哄我，然后在吃奶，感觉有人碰了我一下，然后奶嘴就从嘴里滑了出来，然后好像有人一直在哄我，抱着我坐那种老年式的三轮车。
0: 然后他们就把你带到现在这个养父母家。
1: 对，我就一直在这生活。
0: 养父对你好吗？
1: 养父对我不好，他把我带回就以后就把我托付给到奶奶爷爷在带。哦，
0: 但你现在来找你的亲生父母，你养父知道吗？

0: 养父不知道，
1: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他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那河堤的一个旁边，然后被淘河的然后给刨了，就找不到他的位置了，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
2: 你说你从内心深处不相信妈妈去世了，
1: 就那种半信半疑的嘛，就特别的伤心，然后就在家找了一个小墓碑嘛，然后上面刻上母亲两个字，就把她当成牌位呢，抱在怀里一直的哭。我当时在想，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为什么丢弃我，
2: 想找到问一问。
1: 对，父亲这两个字在我的生活里是很少出现的，我都是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穿的吧都是拿大人的衣服改掉的。
2: 你养父啊？做什么工作啊？
1: 他没有固定的工作。
2: 没有固定，打零工？
1: 也不算是打零工，就是空着手出去会带来一些家里经常用的东西，比如说空手出去回来的时候推的一个三轮，那老年骑的那种三轮车，是二手的，三轮车上会装了一些家具啦，桌椅板凳啦。
2: 是偷的？
1: 对对，包括我的家和我们家地的附近所有的东西他都偷
2: 过，
1: 包括比如说我们离集市特别的近嘛，人家原本是焊那种钢管床，
2: 他都被人卸下来，
1: 他本来是摆摊的那一种，但是晚上他出去就会把他给扛回来，包括集市上那种人家洗衣服那大红色大盆
2: 都给人拿回来，
1: 还有酒瓶，家里人从来不问，都是认可的，反正是拿到自己家用的就方便了。当时不算太明白，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或者是特别不光彩的那种。我记得有一次那晚上的一两点左右吧，他叫我叫了好几遍我都没起，因为特别困嘛，小孩比较小嘛，然后他一直在叫，我就起来，睡得迷迷糊糊的那种，就跟着他地里走到路边，他就跟我说你在这等着，我望风，如果有人来了你就拿嗓子咳嗽一声，没人来你就在这等着。我当时没说啥，就在那傻傻站着，望望天空有一个那么大的月亮在那挂着，然后他就进了帮着地里的，看不到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在路边站就听见里面磕磕叉叉磕磕叉，就地放鞭炮呢，自己他在里面掰棒，掰的有半袋儿或整袋儿的，然后他就一趟一趟的扛在我们自个家地里的，等到凌晨五点左右他再拉着我，然后骑着三轮到市里面去卖，回来的时候在路边有卖玩具的嘛，我看见有卖那白色那么长的那种笛子带孔的可以吹，他就花一两块钱给我买一个，当时拿到心里特别的美，感觉有一个特别稀奇的玩具，心里乐滋滋的，但是不知道他的那种行为是让人特别的憎恨的那种。
2: 这样的事儿你跟着你养父干了几次？
1: 在我记事的时候干了有一两回，到后来就上学了嘛。我上学的时候都已经十岁了，但是我上学也晚，然后在学校上学别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他们都说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家庭的孩子，认为我是贼，当时我感觉心里特别的委屈，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因为我的父亲是个贼，然后就认为我也是个贼嘛，为什么父亲，我就认为父亲的这种行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也怀疑过我有可能真的是被他偷来的孩子，有邻居也说我来的时候就会跑嘛，原本父亲把我抱来以后就想把我卖掉换钱的，但是那一年的形势特别的紧，

0: 他就把我留在身边。
1: 哎呀，你把我给偷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感受？当时我都在想，错不在我的身上，不想再待了。
2: 你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想到逃出过？
0: 上学上到了四年级，就在开学的同一天嘛，然后我就带着身上仅有的十几块钱，背着我的小书包，拿了几件衣服就走了。
2: 上哪儿了？
0: 当时也就想着，只要是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地方
2: 就行。
0: 就行，我去任何地方随便去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去要饭呢，我就不想回到这个家。我就进了一个食品厂，在那一干就是干三四个月。第一个月嘛没干满，然后干了十天左右，发了100块钱。当时就拿着100块钱，心里特别的高兴，就想我自己可以挣钱了，可以养活我自己了，先把下个月的饭票给留出来，然后剩下的钱买自己小时候没有吃过的东西。厂子门口有一个小超市，那里面卖的各种各样的糖，有那种巧克力糖、奶油的，我每次去就要5毛钱呢，5毛钱能让我吃很久。当时吃的那个糖在嘴里，感觉那个糖特别的甜，感觉这个钱花的特别的心安理得。它不是那种肮脏的钱，它是我辛辛苦苦干干净净的钱的。从我出去打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少在别人的面前提起我的养父，害怕别人会说，你养父是个小偷，你肯定也是个小偷什么之类。如果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不会去看，我甚至连多看一眼都不，我就想着靠自己的双手能力去得到它。这样的话，我可以用的心安理得，因为那个是干净的，上面没有任何的污点。一直就这样干了大概有3个月，那里的工作特别累，我的身体特别瘦小，然后我就辞职又换了一份工作，就找了一家餐饮行业去给人家当服务员，就穿个秋衣和秋裤，外面一个很薄那种丝棉袄。有一天下班特别晚，我回去了，老板就敲了敲我门，他说妹，他说你下班了。我说我说哥你有什么事吗？他说你看天那么冷呢，你一个女孩穿的那么单薄容易感冒，他说我这有50块钱给你，你去买2件厚的衣服穿上。当时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把钱递在我的面前，我都在想，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我。我在家养父都没从来没问过我，你冷吗？你饿吗？你吃饱了吗？没有。当时我想伸手去接那个钱，因为我确实冷，但是我害怕他会就一种可怜的心态来关心我。他说妹，我这不是可怜你，我就是打心眼里想帮你拿那个钱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都在想还是好人多。我拿着钱一直在哭，我都在想我的妈妈。冬天冷了，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女儿，她被冻了饿到。我拿了50块钱的床上躺，不知道哭了多久。第二天早晨买了一个保暖，要了一个那种圆领花的毛衣穿在身上，就感觉那个冬天好暖啊，就所有的阳光太阳都照在了我的身上。我穿上以后就一直没有脱，直到那个冬天过去，他陪我过了这一个最暖的一个冬天。我就在想，我将来以后也会像老板一样做一个好人，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帮助那种困难的家庭，温暖别人的同时也温暖我自己。
3: 当个清白的好人，

0: 是游春霞定下的人生目标，可如何摆脱养父的影响，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1: 我自己的事情做不了主，我所有的事情，我的养父几乎都会跟着我参与。
2: 后来你的养父干涉你的生活了吗？
1: 大概是17、18岁的样子，农村人谈婚论嫁比较早嘛。有一天他就来到店里，就对我说，他说我托人跟你说了一个媒，他如果你嫁过去，他那边会有一个女孩嫁过来，嫁给你姑姑家的二儿子。我当时听了特别的气愤，我就在想，这不就是相当于换亲吗？我不同意。说到最后我实在是不耐烦了，我说你没看着行就行了。他看我同意了，就开始操办订婚的仪式。当时我的养父向男方要了6600块钱，但是通过交了两回，我发现两个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就去找我的养父，我说我想退亲，因为我俩根本就不合适。我养父就那种很硬的口气说，那钱我存到银行了，一时半会能取得出来吗？你想退你就找别人商量你吧。当时我心特别的难受，就去找那些男孩，就给他商量商量，他就说退也可以，你只要把钱给我。就站到了河边，看着下面，我当时就在想，不如一死，死了一了百了，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们想怎么解决都可以。我当时我的身子一软，就跳了下去。当时那小男孩随着就跳下去把我救了上来，光着脚，披头散发，浑身都是湿的。我当时走在路上，我感觉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看我。那个如果我爸妈在身边的话，他不会这样逼我的，肯定会我选一条更好的路。我就要哭着走着回到自己的宿舍，把门一关，就在那说躺了足足3天。等到第4天的时候，我养父来了，他说事情都解决了，还差别人600块钱。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就明白了。我转身就向老板，我说哥，我可以向你借600块钱吗？他说可以。当时他随手就给了我600块钱，他就说，妹妹咋那么傻呢？他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告诉哥，哥可以帮你解决。当大哥说了这句话，我都在想，一个外人都会这样关心我，你为什么这样逼我呢？就把我当一种交易品，只要是我能跟他换钱，哪怕是把我嫁给任何人一个人都可以，我就有那种感觉。我还告诉我的养父，我说以后我的婚姻生活你不要去干涉。
2: 那你和你养父还有来往吗？
1: 很少。
2: 对象是你自己找的？
1: 大概是半年以后吧，学会上网玩 QQ， 大概聊了不到两年，1年多，我们就结婚了。农村管婆婆都管叫娘，管公公都管叫爹或者是大大，但是我没有。当天警察改口的时候，我管婆婆叫妈，管公公叫爸，因为这两个字在我的心目中太渴望了。我当时在想，我也有爸爸妈妈了。警完察以后跟我老公拥抱的时候，我哭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他们认为我是高兴的哭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因为那天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如果他们来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圆满的，看到他们的女儿成家立业了。问我的养父，说白了，我杀了他那种心情我都有了，因为是他让我的妈妈分开了，让我20多年没有得到母爱和父爱。所以说，他 应该

0: 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应有的报应。
1: 你这个养父今年多大年龄啊？
0: 应该是70岁左右。
1: 从来没有被公安机关抓过吗？
0: 听别人说，他说你的父亲好像被劳教了半年。
1: 你这个养父涉嫌多种犯罪，首先呢，他应该可能构成一个收买被拐儿童罪，但是实际上根据你的表述啊，现在搞不清楚是他自己去拐的，还是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你，但是他肯定是涉嫌犯罪的。第二呢，就是他经常偷东西，这个也是涉嫌犯罪的，这个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进行调查，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2: 如果你见了你父母，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干干净净见父母，我想告诉他，你们的孩子没有走弯路，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是没有给你们丢人。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就马上就派人帮你联系了。来，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3: 刘春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助你们展开寻找。但是在整理相关的线索和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对于你是怎么到的养父家几乎是没什么记忆了。那根据你对你养父行为的描述哈，我们也在分析你养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以你家为中心在周边的区域，所以呢，我们也是把寻找的范围由你家的为中心来逐渐向外拓展开来。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4: 我以山东菏泽为关键字进行了查找，共发现了两条信息雷同的帖子，不知这其中有没有他们的父母。
5: 接到委托后，我们翻阅了1993年到1997年山东丢失孩子的报案情况，同时又组织他们进行了新一轮的采血，加班加点进行基因的比对，让你万无一失地找到自己的家人。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人有好报，恶人也要受到惩罚。在一个不好的家庭下长大，我没有变坏。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经过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游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1: 这样妈妈别太激动了。
2: 来，咱们问问爸爸，您知道孩子当时是怎么离开你们的吗？
3: 那票那个车是西安从西安发往武昌的，开到郑州，他往南开的，俺下车转车了，
1: 在郑州转车，
2: 转车了，
1: 郑州车站、
3: 转车了以后，俺下来一个。我抱着俺那个闺女走了，后头有一个人骑个开个钢的三轮车，后头跟着俺。
1: 那时候就等于被人盯上了，开个三轮车在后面就追着。
3: 所以说，家是哪里啊？我的家是山东的，他说我也是山东的，他是老乡。他说：“哎呀，我看见你太可怜，哎，他说你看下了白雨，你也吃不动饭，我给你下的面条，哎，你吃吧，俺这放在一个木人上，我好挺好。”说的天花流乱。俺吃罢了，这俺都吃了不多一点饭，吃罢了以后，我心里感觉着不对劲儿，头昏眼花，我就困想困，就栽到那儿了。我再头昏眼花，再没劲，我心里都知道啊。我的你靠着那个墙，一道墙睡。
1: 这是你小时候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3: 一觉睡到天明五点。行了，孩子在当年抽好了，也不孩子了，你看可怜不可怜？
1: 在车站被那个坏人给下了药，把这夫妻俩给蒙倒了。
4: 这个人是有嫌疑的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重新进行调查啊，包括他跟你现在那个所谓的养父，看当时他们有什么关系没有。
1: 其实春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就是缘，老家也是菏泽的，离你现在在的地方其实很近，可能也
2: 是找不着，
1: 对，180公里可能也就是，但是两个镇子从来没有想到在身边。而且呢，妈妈呢是一个聋哑人，其实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
2: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3: 她走了以后，俺又生了一个，她妈又生了一个。
2: 今天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3: 来了。
1: 您的二女儿请上来。
3: 我廖正是个武术教练。
1: 这是春霞从来没见过面的妹妹。
5: 今天呢，以这个甜蜜结束了你的苦难的生活。在你叙述当中啊，你刚才说过。你见到你公公婆婆的时候，你把他们叫妈和爸。今天我们特别想亲耳听见你叫一声妈妈，叫一声爸爸，好吗？
6: 爸妈，对不起。
1: 最愿意看到的，
7: 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个本分人家，却因父母被坏人迷晕，女儿被迫与小偷生活。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幸福时光，让他们过得如此不清不白？那就是拐卖者。在节目录制的同时，警方也展开了相应的调查。经当地警方走访，游春霞的养父已

0: 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他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他买件好吃的，给他点钱，让他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九以后我就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前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三四年的，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就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囚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都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

0: 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1: 我才
0: 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

0: 来的。
1: 有名的德云
2: 伤。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3: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5: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5: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5: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5: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5: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

0: 第一例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 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2: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吗？
5: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5: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2: 清
1: 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弱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

0: 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

0: 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同心奋进，无惧挑战，全力以赴，再起新城。国家乒乓球队冲刺亚运会，力拼每一枚金牌。时隔七年，国安工体再奏凯歌，终结连败。上港客场火力全开，中超双雄亚冠精英联赛携手迎来开门红。选手失禁仍坚持完赛，如此突破自我引争议。硬核 HYROX 赛事离人人可参加还有多远？
0: 日前，中国乒乓球队结束了在上海为期24天的封闭集训，回到北京为亚运会做最后的冲刺。本届亚运会，国乒女队派出了二老带三新的阵容，目标就是全力以赴，力争每一块金牌。
2: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由孙颖莎、王曼昱两位奥运冠军领衔，带领蒯曼、陈毅和范舒涵三位亚运新兵出征。在美国大满贯夺得女单冠军后，孙颖莎遭遇了一些伤病的困扰，所以本次封闭集训，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伤病恢复的问题。虽然恢复期间，孙颖莎也一度有过焦虑，但是医疗专家和教练组的帮助以及一个好的心态，让她的情况正在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
3: 首先我觉得我们心态上还是很积极，然后配合这种理疗啊、治疗啊，然后在康复阶段也有过一度枯燥的时刻，觉得每天确实这么多东西练下去，这么着治疗做下去，可能恢复的一开始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快，但我觉得一切其实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吧。我觉得还是说自己能够坚持这种日复一日吧，除了训练比赛，我觉得确实对于伤病的这种克服跟挑战，我觉得也是第一次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种时间上的漫长吧。
2: 由于治疗伤病，孙颖莎封闭集训的节奏与大家有所不同，能够即将以健康的状态

0: 赴亚运赛场，也让他觉得非常开心。
1: 也到父母训练后期了，但我觉得可能相比自己而言，觉得跟大家的节奏还是不一样吧。可能大家现在在后期都是在一个这种调整啊，或者说休整状态，但我感觉自己才能够慢慢的去上量的训练，才刚开始，那其实逐渐的我觉得也恢复起来了，所以说自己还是确实感觉马上能够这种健健康康能够在赛场上完全没有顾虑然后去奔跑起来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我觉得
0: 本届亚运会是孙颖莎的第三届亚运之旅，而本次她也将身兼女团、女单和混双三项比赛，全力以赴完成使命，就是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1: 上一届好像还是四项呢，但确实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确实是。但我觉得今天选择参加，我觉得自己还是秉着一份这种全力以赴，然后完成任务的这种使命吧。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随着现在比赛的一点点的付出，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啊，包括竞技状态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其实就好。
0: 王曼玉同样是第三次出征亚运会，本届她将身兼女团、女单和女双三项比赛。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封闭集训，王曼玉感觉效果不错。
2: 还挺好的，我觉得前期的训练我觉得还是达到了一定的心理预期，然后但是到了中期我觉得多多少少会这种疲劳的反应，包括精神上的然后身体上都会到一个疲劳期，我觉得这个阶段上还是也是在做出一些调整吧。
0: 今年上半年受到伤病的影响，王曼玉在国际赛场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后，她在今年八月欧洲大满贯比赛中收获了女单冠军，而这也帮助她重拾信心。
2: 其实上半年还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伤病问题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影响自己发挥的比较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在瑞典之前自己也是做了一些调整，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去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能够在亚运会之前的最近的一个比赛能够拿到冠军，确实对信心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包括在这之前的一些自我怀疑也好，或者说需要调整的地方，可能通过瑞典的这个结果去让自己能够去坚定一些东西。
0: 作为本届亚运阵容中女队年龄最长的运动员，王曼玉希望可以和孙颖莎一起带领三位亚运新军全力冲击。
2: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毕竟他这个还是会有新老交替，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和莎莎来讲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去在现在这个阶段去担当更多的责任吧，希望能够去起到现在在队里的大姐的这个作用，传授一些经验，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去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最大的对手就是本土作战的日本队，女团、女单、女双都具备着向我们发起挑战的实力，但国乒女队有信心，无论遇到任何挑战都将努力捍卫国乒荣耀。
3: 我们的目标肯定都是全力以赴去力争每一块金牌，但是肯定会有非常大挑战，也会有非常大难度，但是我们球队还是会有信心，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困难，遇到什么样难度吧，还是争取能够全力以赴去赢下比赛。所有的体育项目它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冷门，但是我永远跟我们队员说，我说这个冷门不要发生在咱们身上，对吧，发生在别人身上可以，别发生在咱们身上，所以也希望吧，我们能够在这届亚运会上这个中考里面能够获得一份满意的答卷。
4: 相较于国乒女队，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男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考验。全队五人当中，只有王楚钦一人有过亚运会的参赛经历。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全队将带着坚定的信念，不惧挑战。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男队派出了奥运冠军王楚钦领衔的一老带四新阵容，林诗栋、温瑞博、向鹏和黄友正都将是第一次征战亚运赛场。本次封闭集训对于王楚钦来说，重点就是让自己的技术能力更加扎实，体能储备更加厚实。
5: 世锦赛后

0: 休整了一段以后，可能整个的这种之前封闭训练打的底子可能渐渐在消耗掉，可能这一段时间更多的是在补基础，让自己人更扎实一些，包括技术能力更厚实一些，包括身体这种训练也都非常的多，逐渐的会再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吧。
1: 作为本届亚运会男队年龄最长，同时也是唯一有过亚运经历的运动员，王楚钦的第三届亚运会之旅与往届都会有所不同，而他也充满着期待。
0: 队伍当中这一届本次团体赛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对，然后我觉得跟小伙伴们一起再去拼搏一下这个团体赛，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刺激，对，也是充满期待吧。我觉得自己在18年作为团体的一员，也是作为一个生力军，大家可能也都不熟悉不了解，也不会说感觉有多么的稳当，或者是所以说也都是拼出来的。我觉得队伍的这种方针包括规划，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吧。
1: 本届亚运会国乒男队将面临着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而身兼男团、男单和混双三项的王楚钦也希望可以充分发挥老队员的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
0: 队伍给予我哪个项目，可能自己就去努力的做到最好，跟搭档的这种沟通，包括自己的这种身兼的每一个位置，不论是团体单打还是混双，自己都希望能全力以赴的去做好，完成好国家队给予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
1: 对于林世栋来说，虽然已经经历过世锦赛、世界杯等大赛的考验，但是亚运会的经历这却是第一次。本次封闭集训，他也是在模拟各种困难的状态下去努力调整自我，提升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
2: 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球上的储备，包括人上的储备。其实前一段比赛非常多，然后打的自己确实有一些乱吧。希望能在这一次封闭训练中沉下来，然后一点点去积累，一点点去储备吧。在封闭训练中也是会碰到很多困难，包括教练给的困难，包括对手吧。其实碰到一些困难是好事吧，在这时候。
1: 面对着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林世栋既兴奋又紧张。此次他将身兼男团、男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对自己的精力和体力都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而本次封闭集训，他也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
2: 也是既兴奋，然后其实也是有压力吧。其实，但更多的是兴奋嘛，因为自己也是打四项，然后可能就是训练当中也有去模拟嘛，可能打一整天的比赛在球馆。对于这种困难准备，其实也就是在封闭训练才能练到吧，也是时刻提醒自己在就是打多长的情况下，怎么去调节好自己的体力啊，包括一些情绪啊，包括各种方面吧。我
1: 虽然即将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是林世栋还是希望首次亚运之旅可以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2: 这次目标只要是参赛了，肯定就是目标肯定还是拿冠军吧，希望能去帮队伍，帮中国队去出一份力吧。可能在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困难，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声音可能也非常多吧，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团队中能为这个队伍去出一份力，然后包括跟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完成好这次亚运会吧。
1: 作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前一次重要的中考，国乒男队也是希望可以通过本届亚运会尽快地锻炼年轻队员，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
3: 团体是第一块金牌，我们希望还是在团体上能够去全力以赴，这种去夺金，这样的话呢也会相信能会为这个后面的单项能够开一个好头嘛。其实男队每次现在所有比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些运动员可能都是第一次参赛，我觉得这也正常。其实我们就是要利用现在这个阶段，能够让这些运动员尽快的迅速的成长，能够成为中国队的绝对主力和这种中坚力量以及到大赛当中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比赛的一种氛围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广超。

0: 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9月15号，国家滑雪登山队的专项测试在云南梁王山进行。当天进行的是长距离垂直竞速测试，赛道呢是全长有1.8公里，累计爬升305米。测试结果显示，中国队尖子选手已经具备了与国际高手同台较量的实力。9月15号，中国乒协在官网公布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赛运动员的名单。该名单呢是由林诗栋、蒯曼领衔，国乒呢将参与男团、女团、单打、双打及混双的全部项目。比赛呢将会于10月19号至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9月15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气功交流活动在河南南阳开幕。本次活动呢是落实全民健身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两大国家战略，助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实践。全国各地千余名选手、教练员、裁判员和相关专家齐聚重景故里，共赴银发健身盛会。昨天呢，也就是9月15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暨2026年全国残疾人柔力球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呢，是在西安体育学院举行。本次活动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重要配套推广项目。柔力球啊，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介绍过啊，它动作舒缓，强度适中，兼顾康复锻炼与健身娱乐，是推动残疾人科学健身的优质群众体育项目。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9月15号，2026至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首轮打响，中超两支球队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双双击败对手，拿下新赛季亚冠开门红。
2: 时隔5年重返亚冠赛场的北京国安坐镇主场迎战韩国劲旅浦项铁人。比赛开场不到2分钟，下窗签下的亚冠专属外援阿克洛前场抢断突入禁区推射破门，国安取得梦幻开局。仅仅4分钟后，浦项铁人凭借点球扳平比分。第12分钟，阿克洛攻门被门将挡出，张稀哲跟进补射建功，国安再度将比分超出。下半场开局阶段，张稀哲送出助攻，另一名亚冠专属外援杜奇亚克门前抢射得分，将最终比分锁定为3-1，国安主场力克强敌，拿下宝贵3分。客场出战的上海海港遭遇进球大战，对阵泰超球队拉查乌里，海港前锋外援安佩姆上半场状态火热，接连攻入3球，上演帽子戏法，帮助球队半场建立3-0优势。下半场比赛大开大合，吴磊头球破门，海港一度4球领先，但对手持续反扑，不断追分，双方下半场合计轰入7粒进球。补时阶段，莱昂纳多完成破门，帮助海港将比分定格在6-4，客场险胜对手，终结球队跨赛季亚冠13场不胜的尴尬纪录。
1: 京沪双雄在亚冠联赛首轮取胜的关键何在？本赛季联赛夺冠无望，这两支球队在亚冠联赛中的前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3: 这两场球我觉得对于上港来说，在客场对阵泰国这支球队能打进6个球，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反过来，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中超球队这个赛季表现出来的就是说防守端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所以对阵这支球队，你就是说在防守端出现漏洞，被对手进4个球，我觉得这点来说，对于上海港还是要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敲响一个警钟吧。但随后的比赛中，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需要重视的，毕竟说从两支球队的阵容，从两支球队的球员的身价来看，其实上海港是完全碾压对手的。毕竟那个上海港官方的这个球员身价达到780万欧元，对手只有290万欧元。我觉得这个整体实力的差距是肉眼可见的。所以这场大胜对于就是说征战亚冠联赛新赛季第一场比赛来说，我觉得开门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值得总结。当然对于国安来说，坐镇主场击败韩国球队本身我觉得就是充满了话题性，毕竟我们这个代表中超出战这个亚冠联赛，最近几年中国的俱乐部对阵日韩联赛的时候，总是不管主客场总是觉得好像能平就觉得有点难一样，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确实我们现在最近几年对阵他们这个成绩有亮点不多，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国安踢的整体上还是赢的还算是彻头。

0: 特维吧，虽然说因为点球丢了一个失球，但是反过来整体在进攻端的表现，整场的发挥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我们要考虑到国安现在就是核心主力张玉宁因为征战亚运会，那么没有比这场比赛，包括说攻击好手林良铭也是因伤没有打这场比赛，就国安这场比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阵容，那么取得一个3-1的比分，我觉得也是值得去肯定的。尤其是新外援在这场比赛中阿克洛我觉得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那么随着他和球队的融合，包括说等亚运会结束之后张玉宁回归球队，我觉得国安在随后的比赛中，赛季虽然到收尾阶段，但是亚冠联赛才刚刚开始，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我们中超球队能够在亚冠赛场上能有所作为的。当然要说到这个赛季结束的时候中超球队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稍微有点早，因为毕竟我们中超联赛的整个赛程跟亚冠联赛的赛程其实是不是吻合的，因为我们在休赛期的时候其实亚冠还要继续去比赛，包括说等中超新赛季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这种人员上的变化，包括尤其是外援的变化之后，那么当在那个时候确实到亚冠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我觉得这个对于中超球队真正在亚冠上取得什么样的好成绩，我觉得这点其实还是抱有一个比较大的问号，要看这个整体俱乐部到时候人员调配的一个结果，包括说俱乐部对于亚冠联赛这个荣誉竞争的一个态势啊。当然了，现在新赛季刚开始，我觉得球队中超球队取这样成绩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也希望能把这种态势延续下去。
1: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排 B 组首轮比赛打响，中国女排对阵菲律宾队。中国队以年轻阵容为主，但仍以25-18、25-22、25-8直落三局击败对手，顺利赢下本届赛事的开门红。中国队将于9月18号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9月15号，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75公斤级比赛落幕，广东选手吴海峰在挺举比赛中发挥出色，以挺举197公斤、总成绩350公斤的成绩，斩获挺举与总成绩2枚金牌，两项成绩均超过该级别对应的世界纪录、世界标准。日前，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赛正式收官，赛事共设男子、女子两个竞赛组别，全省多支代表队展开角逐。经过8天的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淘汰赛比拼，长沙队包揽男子组及女子组冠军。北京时间9月15号，2026至2027赛季西甲联赛第6轮展开较量，皇家马德里客场挑战埃尔切。第25分钟，埃尔切门将送对方乌龙球。8分钟后，姆巴佩禁区内包抄破门，皇马半场2球领先。一边再战，主队奥索里奥和尼尼奥头顶脚踢2度破门，将比分扳平。补时阶段，姆巴佩助攻小将埃斯皮破门，帮助皇马客场3-2完成绝杀。赛后，皇马积15分，暂列积分榜次席，紧追榜首巴萨。北京时间9月16号凌晨，2026至2027赛季英格兰联赛杯第3轮，阿森纳客场挑战伊普斯维奇。第7分钟，阿森纳16岁小将道曼带球突破禁区破门。第16分钟，马杜埃凯在禁区右侧得球后抽射破门。一边再战，道曼完成梅开2度，梅里诺低射破门，阿森纳4-0领先。随后，伊普斯维奇扳回2球，但无力回天。最终，阿森纳客场4-2战胜伊普斯维奇，在英超、欧冠、联赛杯3线作战中豪取6连胜。日前，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板比赛在首钢极限公园收官，滑板项目首次成为北京市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标志着这项曾经的小众街头运动进入到竞技体育的常态发展。滑板赛场参赛小将轮番登场，他们不惧挑战，勇于尝试高难度动作，即便偶尔失误摔倒也迅速调整状态。
2: 滑板项目也是首次进入到我们北京市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有两个大项，一个是街式，一个是碗池，也是沿用了最新的奥运会的滑板比赛规则。
1: 本届比赛设置的组别涵盖2008年至2014年出生的青少年选手，来自全北京9个区的滑板小将同场竞技。别看人小，在看待比赛这件事上倒显得非常成熟。
3: 要放轻松，不要那么紧张，不要焦虑，只要玩像

0: 就很开心，不管拿了什么名次，我感觉都是很好的。
1: 在高手之间较量的时候，我也是学会了很多。以后目标就是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个国家一级运动员，然后往更高的名次参加更高的比赛，见识见识。
2: 滑板项目从街头走向奥运，再到进入北京市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背后是北京对新兴体育运动持续加大的支持力度。
3: 滑板是一个失败的艺术，要不断的站起来，最后达到这个成功。滑板正式进入这个奥运会，而且现在国家呢对它的支持力度又非常的大，这个运动越来越正能量，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滑板运动当中。
4: 和上届相比的话，人员规模、运动员的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运动员需要一个上升的空间，需要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历练自己。世运会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舞台。
2: 您在收看节目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跳皮筋儿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啊！最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位90后的妈妈给自己的孩子10后展示一下自己的独门绝活，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0: 在孩子们也少，在一块玩的机会时间也短，自个儿玩的也没有啥意思，只能看电视玩这个平板电脑。就是因为这一点，我还经常带孩子去户外了，玩一些我们小时候玩的。
1: 哎，这真是妈妈的童年呢和孩子的童年呢是来了一个完美的邂逅。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跳皮筋儿是刻在80、90后 DNA 里的回忆。想起小时候放学啊，一群小伙伴呢在院子里玩跳皮筋儿、念口诀，哎，马兰开花21，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啊，简单的这游戏呢就能快乐一下午，这种线下结伴玩耍的快乐现在很难体会到了。妈妈这功底还在啊，老游戏不应该被遗忘，有空呢也可以带孩子们体验一把，不用电子产品照样能收获满满的欢乐。说的没错啊，你看这小小的橡皮筋儿曾是一代人课间庭院里最鲜活的快乐，如今呢这种传统的户外游戏呢渐渐是被一定程度淡出了日常。但传统游戏呢从来不只是玩耍，它里面藏着运动、合作与想象力，不妨呢多把这一类质朴的老游戏带回生活，让孩子们看见除了数字世界还有另一种奔跑跳跃的快乐。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2: 好的，张琪，再来关注。近日，在2026年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中，一名女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出现失禁，仍坚持完成比赛并夺冠，引发广泛争议。尽管 HYROX 官方迅速回应，但争议并没有就此平息。
3: 在9月12号进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澳大利亚女子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 Jonna 在比赛中身体突然失禁，但其并未退赛，而是继续完成全部项目，最终夺冠。随后，超1000名参赛者在同一片场地上继续比赛。该事件引发网友对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安全的讨论。9月12号晚 ，HYROX 中国发布说明称，事件发生后，赛事组委会第一时间对涉事区域及受影响赛道执行封闭隔离，完成全面消杀作业，相关工作持续至当日赛事全部结束。9月14号 ，HYROX 全球总部官方账号发布声明回应了此次比赛赛道污染事件，声明称被认定通过评论、私信或社交媒体参与暴力威胁或伤害到运动员的人，将被永久禁止参加 HYROX 赛事。9月14号下午 ，HYROX 中国发布最新情况补充说明与整改公告。公告称，赛事当日有参赛运动员在赛道内突发身体异常状况，由于现行全球竞赛手册未对此类情况设置明确的判罚条例，当值裁判团队仅依据过往 Elite 15精英级别赛事经验进行临场判断，未能在第一时间介入处理，显示出赛事竞赛规则设置上存在不足。HYROX 中国将进行系统的整改与优化，积极推动总部增补极端身体不适赛场公共卫生风险场景下关于赛道管理、赛场干预、赛事暂停及成绩判定的相关细则。公开信息显示， HYROX 是一项起源于德国的功能性健身赛事。2024年该项目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已落地上海、杭州、北京、深圳等城市，标准赛制由8轮

0: 1公里跑和8项功能性力量训练交替组成，包括滑雪机、雪橇推拉、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等项目。由于比赛集中于室内场馆，参赛者会反复经过铺设地垫的跑道，并轮流使用雪橇、划船机等器械。
1: 我个人认为 HARROCK 是它实际上是针对着健身房这个群体，让他找到一个出口。因为很多人在健身房练完这些运动项目之后，他健身只是个人的问题，没有上升到群体的，他要找到一个出口，他要展示一下他练的能力啊，或者是水平。他对生理的要求门槛是很高的，你必须要有前期参与过这种运动啊，因为有些运动我们讲技能跟他的水平是匹配的，如果这种技能没达到，对他来说是有危害的啊。只有技能跟水平匹配了，他才能够完成这个赛事。 HARROCK 它门槛是很低，随便谁都可以玩，但是参赛的话，个人认为必须要做些准备啊，至少要到健身房健身过多少时间，你才了解这些运动项目的这个技能，你才能去参赛，否则对你的身体是有伤害的。
2: 继续关注资讯。当地时间9月15号，2026年斯诺克北爱尔兰公开赛资格赛在英国莱斯特展开第二轮较量，中国军团当日12人出战，取得4胜8负，王信博、黄家浩、徐思、贺国强4人晋级64强。继续关注。日前，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发布消息，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赢得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冠军后，她目前在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女单世界排名中位列第一。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积极留言互动，您的留言有机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再次感谢收看，明天见。

0: 赛开始，零比零。
1: 喂，喂。
0: 发球，一比零。
2: 放，
1: 放，
0: 二比零。

发球，1-2。

0: 上发球，三。发球，二三，
1: 爆！
0: 喂，爆发球，四比二。
2: 九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

0: 是。
1: 比赛，十一、八、八。

0: 发球，十二，走。哦，三发球，十，十二，后发球，十三比十。
1: 发球，
0: 开球，上下，换发球，一、二。

0: 发球，十四、十一，
1: 滚！
0: 换发球，十二比十五，
2: 走，
0: 换发球，十六比十二，
1: 换。
0: 球，十三比十六。

发球，是九，也是七。啊！为什么还输？长点，二十。比赛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在我左边，广州市张伟熙，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0: 九，一比零。
1: 球五比六。

哎。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0: 哎，换发球，10-13。
1: 18-15。

0: 男子团体比赛，由武汉市胡玉泽对阵重庆市郭旭云松月，裁判员乔鹏陕西，发球裁判员张庆达
1: 山西。16-19。17-19。好，快。

0: 9-20。
1: 快！
0: 22-20。

开始，零比零。

0: 球5-5。
1: 球7-8。

哦。

一号场地二十秒。Oh!

0: 哎。哦哦，
1: 哎！哦！

广州四胜，22-20，21-18。

0: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八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1: 八球5-4。

0: 物。北京市朝阳区李志涵、李志业，右左边，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广州市李志涵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0-0。
1: 11-10。

了。

0: 九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士诚、汪景涛。
1: 走！
0: 湖南
1: 走！
0: 他就在汉源陈卓湖北。
2: 20秒，
3: 1:20，
2: 继续比赛，11:7，
3: 走，
4: 第二局比赛结束，21:21，
2: 好，那个
1: 走，
2: 那么久，8:11。

0: 八。
1: 快送
0: 十五十八
1: 送
0: 后

0: 他妈小我，
1: 学姐，二十，一千六。

0: 要紧，比赛开始。
1: 好，
0: 零比零。
2: 哦。

真的，一举开。

0: No!
1: 没有什么事。

0: 我走。
1: 由武汉市吴亦辰、郑文刚对阵重庆市九龙坡区罗庆杨浩哲，裁判员陈国晓广东，发球裁判员朱峰辽宁。
2: 十四比十。
3: 十四。

0: 差谁的一分就把你踢下来了。
1: 哎，金子，快！

由北京市朝阳区范红轩对阵广州市陈俊杰，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云福建。

0: 的洪轩。陈俊廷，北京市朝阳区发球，比赛开始。
1: 哦，

0: 后。
1: Oh!

0: 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董慧萱，裁判员邵军、罗磊，发球裁判员单志慧、点金。
1: Oh!

走。

0: 继续比赛，11-6。
1: 报。

0: 继续比赛，13-8。
1: 哎。

好不好？

走。Oh!

哦哦哦。

Thank you.

0: 十八。
1: 哎。

0: 始，零比零。哎，
1: 快！

报。

20秒，20秒。

三十二。

谢谢。

下午的比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DNA 检验鉴定，杨牛湾、任金华与游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1: 感谢各位的爱心，
2: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3: 我叫冯丽，我从陕西西安来，我今年50岁了。
4: 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很爱你，妈妈当时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这一辈子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5: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充满了叹息与沉默？又是什么让这位母亲对自己孩子声泪俱下的道歉？在这无休止的道歉与忏悔背后，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家庭支离破碎？
2: 有请。
4: 倪萍老师好。
2: 您好，来请坐。这位妹妹，你从哪儿来啊？
4: 我从陕西西安来。
2: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4: 我找女儿，女儿8岁的时候，我打她，她跑了。18年了，我找了她18年，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找到她。
2: 后悔了哈？你就这一个女儿吗？
4: 她还有两个弟弟。
2: 哦，有两个弟弟，怎么走的？
4: 就是那个99年的时候，那一天早上，我老公蹬着三轮去卖菜了。我老公走没多会儿，我女儿从屋里出来了，出来了，我看她急急忙忙往外走，我就说你去解手，咱不拿纸。她就上屋里拿个纸，急急忙忙跑外边了。我向她解手去，等一会儿也没见她。我到那大门外边看看，街道上也没有她。我想她7、8岁了，她爸卖菜，我想着肯定她最看见她爸把她带上卖菜去了。到那个中午12点的时候，我老公回来了，回来我看他一个人，我就想，哎，老公，你苗苗没给你去卖菜吗？他说没有。苗苗不是给你在家里吗？我一想，哎呀，我女儿从早上到现在12点了，几个小时没见，肯定，哎呀，

0: 出事了。
1: 我就说，老公，咱女儿可能是揪了，你赶紧去找吧。结果他不理我，他就在那床底下、衣柜里、院子里翻来翻去。我说你女儿揪了，你不去找，你在这翻来翻去干嘛呢？他就说是不是你把孩子打死了，藏起来了？我当时听了很生气，女儿是我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生的女儿，我咋会可能把她打死呢？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姐给你说了没有？我儿子就给我说，我姐给我说了，你打了她生气，她傻了，她不是不来西安了。我心里就害怕，我老公听见这话，赶紧登了三轮，带着我两个儿子和我在村子里头那大街上找了半天又没找着，就赶紧去印那个寻人启事，找了一个月也没有结果。我就想着，我不是当时要不打他，我女儿也不会不好。
2: 你为什么打他？
1: 小时候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家里也穷，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一生气就想打他。
2: 打得狠吗？
1: 就是一生气的就想扇他耳光。
2: 哦，打人脸。
1: 嗯。
2: 你打不打你那两个儿子？
1: 也打，打得少，打他打得多。
2: 哦，重男轻女吗？
1: 因为他也是老大，他是姐姐，肯定就打他多一点。
3: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我当时太重男轻女了，太喜欢儿子了，对女儿太不好了。有一次他弟弟生病，农村人当时也没钱，我就给他买了那个蘸芝麻的烧饼。等他生病的时候，我领着他去看病，领着他去看病回来的时候，他也问我说，妈妈，你给我也买点那个好吃的吗？也买点糖和那个烧饼。我说你吃啥？你这么大了，咱家又没钱，你又不是你弟弟。他当时就撅着嘴不吭气，站在一边去不理我。我想着现在可后悔，当时要对女儿好一点，不打她，她也不会跑丢了。
1: 就是她丢的前一天晚上，农村人睡那个土炕嘛，生了个虱子，我就给她逮那个虱子嘛。你这么大了，七八岁，你就不会给你逮把这管你吗？你还有两个弟弟，你爸挣钱，我还想帮你爸，你都不会管你吗？越说他不吭气，我也要来气，我又打他两下。
2: 他走的头一天你打他了？
1: 打他了，晚上打他了。
2: 打得厉害吗？
1: 拿那扫地的小锹出来打他了。
2: 后悔了吧？
3: 我一直后悔，我打他不是我对他不好，他也不会走丢。女儿丢了以后，我天天想着他的好。
1: 我女儿从小也可乖了，我家那个院子里农村嘛，没铺砖也没那个打水泥，就是那泥坑尽是水，我去拉那个土，她就给在我的车子后面。我说你就在那里玩吧。我去抱那个大头块，他也给我抱小头块。我说你别抱了，累得不长了，他非得给我抱。抱了我就拉着车子，他就跟到后面。回家了呢，我去卸那个头块，他给我端了一盆水，拿了一个毛巾。我当时我女儿可听话，我就是看不到我女儿的好，不是打他，他不会接而且走。
2: 你老公怨你吗？
1: 我老公一个月给我没说话，他说你把女儿都揪了，我不跟你过了。他亲戚来了说你要不要他了，这两个孩子也没妈了，你咋过呀？我老公听着这话才给我一个月以后才说话。
3: 其实我当时是最难受的，女儿是因为我打她才跑丢的。我其实也还爱女儿，我就天天做梦想她，看见她给弟弟在那玩在那笑，我叫她她都不理我，我就做梦都哭醒了。我醒来我想着人做梦都是烦的，女儿肯定回不来了，我就气得在那直哭。都是我，怪我，不是我，她也不会跑出去，就回不来了。
2: 这十八年来你们都怎么找女儿的？
3: 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女儿也是上学的年龄，谁把她收留了，她谁肯定要送她去上学，就那十几个学校门口我天天转着在学校门口去找，前天今天在这个学校门口找看两天，明天在那个学校门口，觉得像我女儿就赶紧上旁边的同学打听，十几个学校保安都认识我了，所以这学校里都没你女儿。
2: 你们还去外地找过吗？
3: 在外地找过，没钱了就打工，有了钱就找女儿，逢人都说，结果人家说，哎呀，我那就有一个女儿和你说那情况差不多，我一听我借钱就，我早上早早都赶坐第一趟班车到那地方，我一看那小女孩也挺像我家女儿，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她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点好吃的。给他点钱让他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2: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3: 我女儿九以后我就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前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也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三四年的，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就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秋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都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2: 待了几年？
3: 今年是近三年，
2: 还没出来？
3: 还没有。
2: 大儿子呢？
3: 大儿子是最听话的一个，我找了他姐也没管他，他本来学习也挺好的，语文全是第一名，因为我们这些年都找女儿，也没攒什么钱，他就打工挣点钱给我，让我找他姐姐。他上了初中，毕业就不上了。在西安的时候，他嫌工资不高，他说妈，我要上外地去打工。我说那外地工资高一点，你就去吧。他就去外地，他去了没几天，他跟我打电话说：“妈，你不要想我姐。”你想一想你脑子就坏掉了，你看你咋生活、啊、我说好，你别想我。我有一天他去上班了，从那楼梯上跳下去摔死了。
2: 老大呀，哎呦，这姐姐

0: 那你们家靠什么生活？
1: 我自己扫马路。
2: 他日复一日的坚持辛苦工作，带着悔恨与自责，一刻也不停歇地寻找着女儿。这种执着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力量，让他带着18年的愧疚与牵挂，继续坚强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只盼有日能找到女儿，亲口对她说一句对不起。
0: 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我们是加快速度帮你找，想能找到苗苗，别摔倒啊，站好了，来往前。
3: 冯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寻找孩子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着急，也是赶紧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的记忆，当时孩子失踪的地方啊是在西安，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在那个融媒体平台上发现了疑似寻亲帖，有个女孩在找家，记得家里有两个弟弟，记得家以前是河南的，这些信息全部都能比对上，但是她说自己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
3: 您看家中的成员信息还有老家的信息都能对得上，但是啊，关于说是被抛弃的这一点和咱们所说的是不一样的。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是联系相关的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了采血比对。
5: 我们接到信息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对不起我儿子，对不起我儿子。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是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很爱你，妈妈当时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

0: 我要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以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他们，我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女儿很棒。
1: 妈，对不起。
2: 别哭了。
3: 其实妈妈是一直以为女儿是离家出走，但是可能中间有一点小误会，女儿那天不是说特意要离家出走的。
4: 对，
0: 那天走出去之后，我就找回家的路怎么也找不着了，在街上等了一天，我还到处走，最后被警察叔叔带到派出所。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父母当时能及时的找，我觉得他们应该能找到我。可是我等了一天都没有等到什么消息，所以我感觉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在乎我，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3: 在警察叔叔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呢，后来就送到了福利院。但是是因为他们家刚刚到了西安，所以苗苗并不知道在西安的具体住址是哪，所以找不回家。哦，而妈妈
5: 等于苗苗一直在福利院长大。
3: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是被领养到了养父母家，在河北长大上学。哦，
5: 养父母对你好吗？
4: 还可以。
0: 到了养父母家，还有一个哥哥，虽然吃喝呀，都能满足，但是就是感觉融不进去。养母吧，我们从来都没有拥抱过，也没有一起洗过澡，就换衣服都是要避开，就觉得很生疏，总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噩梦，反正在一个大峡谷，一个悬崖边，我真的很需要妈妈的怀抱，我真的很需要母爱，我那一刻觉得真的好脆弱，就哭醒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找我？所以，越是长大，我越觉得恨。
5: 什么时候开始不恨妈妈了？
4: 我觉得长大以后吧。
0: 我经常看一些寻亲节目，有时候就会幻想这个是不是我父母？如果我妈妈很努力的找我，很疯狂的找我，我觉得可能我的心结，就会化开。
5: 你妈就是疯了一样的找你，这你是她的心头的一块肉。
4: 我觉得我妈挺不容易的。
6: 家庭暴力啊，可能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这么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当然它这个时间是很久以前了哈，当时这个法律规定没这么完备，但不管怎么说啊，他这位母亲呢，他现在很后悔，但是更应该这个反思。
5: 苗苗，我跟你说，你今年20几岁？
1: 他是属羊的，2月22的生日。
5: 18年里，他遭了很多罪。希望你像个好孩子一样。

0: 等着弟弟出来，把弟弟领上正路，让爸爸恢复，让妈妈疲惫酸楚的心里得到慰藉。任何家散着不怕，有人在这里边用甜蜜的爱来搅和，你将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今天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家看到了一个好苗苗，也看到了一个好妈妈。姐姐不再为自己自责了。
1: 倪老师，哎，那个我想说一下，其实苗苗这种情况吧，不是个案，有一些孩子可能是走丢之后呢，就是送到福利院了，但是家长并不知道说到救助站呢、福利院去找。现在呢，咱们民政部有一个民政救助寻亲网，也希望现在家里头还有在寻找，特别有一些智障啊、老年痴呆呀、或者是失忆，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下民政部这个救助寻亲网，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他们的亲人就在这个网上。
2: 这个大姐啊，她的经历啊，是个不幸的母亲啊，在这里。我们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资助他度过眼前的困难。嗯，
0: 来，苗苗，谢谢叔叔，
1: 谢谢，
3: 谢谢英语老师。
4: 18年的寻找与误解，是爱和坚持让这个破碎的家庭重新圆满。今日的重逢让母女的心结双双解开，让母亲有了机会向女儿道歉，让女儿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母爱。
5: 本来今天我想漂漂亮亮的见到妈妈，可是因为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感觉现在我脑子很乱。我想跟妈妈说一声对不起吧，现在我才知道，其实爸爸妈妈弟弟都很爱我。
4: 希望这个破碎的家庭在爱中再次粘结，越来越好。

0: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1: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2: 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啊？
0: 醒来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几说跟我说话的，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着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是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堂叔的帮助下，让我有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什么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

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

0: 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个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

0: 韩式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热闹。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

0: 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

0: 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极具看点的新锐挑战赛，陈梦王曼玉组合迎战陈毅蒯曼组合。陈梦以其教科书般的击球结构和临场应变能力著称，在关键时刻总能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稳定性。王曼玉则拥有令人惊叹的身体延展性，她的防守范围几乎覆盖了全场，反击时又能在瞬间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而他们的对手陈毅与蒯曼虽然年轻，但是实力也同样不俗。陈毅身高臂长，击球质量特别高，蒯曼技术细腻，落点精准，两人也形成了完美的互补。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1: 陈梦和王曼玉在双打比赛上还是有过一些比较好的成绩的。那俩人呢，也是在今年的德国公开赛上获得了女双的冠军，包括去年的2019年的韩国公开赛。
2: 陈梦发球，0-0。
1: 经验上，包括在一些个人的实力，其实都是要更突出一些的。所以说，两名小将要想获胜，一定要发挥出默契的配合。陈毅这名选手身体条件非常的好，个子非常的高，包括整体的力量质量都非常高。
2: 看吧，0-1。
1: 好的，
2: 1-1。
1: 昨天王曼玉在女单的半决赛上呢，发挥的并不是很理想。那在局间的和教练沟通上啊，王曼玉也是表示自己状态确实不是太好。我今天看到女双的半决赛上，王曼玉还是状态了有一个明显的回升。1-2。

0: 这一晚球可以看见王曼玉非常的顽强啊，已经追身已经非常不合位了，不过还是连续的侧身啊。这一板球对于陈毅来说是个机会，还是没有把握住。好的，
1: 2-4。
0: 开局啊，陈梦和王曼玉的整体的进攻质量比较高，也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搏杀空间。

0: 漂亮。
1: 4-4。
0: 我们小将的落点意识很明确啊，就是积极的在落点上调动了王曼宇，然后啊，也是拉出了两个人的空档，因为一左一右的跑位搭配啊，是要比两名右手去更合理的。
1: 5-4。
0: 5-4。这是一个幸运球。

0: 5-5。
1: 6-5。
0: 可以看到，这就是两名右手搭配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一板球，如果曼玉是左手的话，就可以用正手衔接一板进攻了。所以说对于两名右手来说啊，对于王曼玉去反手的回防，包括陈梦两个人在相持的补板跑位上要求是更高的。6-6。回摆。两名小将非常的坚定啊，始终是守在了中近台的位置，而且陈毅的单板质量很高，这名选手的这个因为身高臂长啊，所以照顾范围也很大，如果再给陈毅的球落点不能拉开的话，很容易被他找到一个反攻的机会。

0: 本局比赛中，两位小将打得非常积极主动，陈毅凭借着身高优势照顾范围很大，蒯曼则在近台快速衔接，一度将比分咬得很紧。当比分来到8-7时，王曼玉一个落点不太理想的回球给到了对方中线位置，这也让陈毅能够很舒服地快速调整反拉，配合十分默契。
1: 第一局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又是一个机会球没能把握住啊，感觉小将组合来看呢，陈毅的发挥要比蒯曼更加的稳定。8-8。
2: 开网。8-8。
1: 可以看到这一版王曼玉的落点啊，给的并不是特别好，给到了对方的中线位置。那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对于陈毅来说，调整之后反拉是非常合位的。

这一版王曼玉的落点给的好啊，没有再给到陈毅的中线位置，而是直接给到了反手底线。双方比分来到了9-9。

这是陈毅的机会啊，可以看出小将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比分上有一些处理球，有些着急。陈梦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的，陈梦的这一板高质量进攻也是给到了快慢的反手底线。陈梦王曼玉11-9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经验丰富的陈梦和王曼玉很快做出了调整，在九比九的关键时刻，王曼玉改变了策略，直接将球送到了陈毅的反手底线。那么这个变化让小将组合有些措手不及。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王曼玉的一个特点，这位从陪练一路打上主力的选手有着超强的学习能力。据说他每次在训练之后都会反复观看自己的比赛录像，去研究每个球的得失。也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得他不断地突破自我。恭喜陈梦和王曼玉以11-9拿下首局，比分差距不大，双方的实力也同样不容小觑。欣赏完这场精彩的技术博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紧张的比赛过程当中，裁判员那些简洁有力的手势也是一门独特的语言艺术。其实这套独特的手势密码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和完善。早在1952年的孟买世乒赛期间，由于赛场过于嘈杂，语言不通的裁判们便开始使用简单的手势进行判罚，却意外地收获到了良好的效果。国际乒联在随后也将这些手势标准化，形成了如今全球通用的裁判手势体系。比如说，当因为出界判罚时，裁判员会将手置于肩上，手心向下轻微晃动，表示球未落在对方的台面。当一方得分时，裁判员会举起手臂，保持上臂水平，前臂垂直，手握拳向上。这套精密的视觉语言系统不仅仅解决了国际化赛场上的沟通难题，更以其独特的仪式感成为了乒乓球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再说到赛场上的细节，乒乓球比赛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19世纪，德国科学家马格努斯发现的一个奇妙现象，当乒乓球旋转着飞行时，会带动周围的空气形成压力差，从而产生让球轨迹发生偏移的力，最终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弧线。后来，科研人员用高速摄像机揭开了这个魔术的秘密。当球速超过每秒50转时，就像给球装上了隐形的翅膀，会产生明显的马格努斯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选手们能够打出弧线诡异的弧圈球，亦或是落台后急剧下坠的香蕉球。最令人赞叹的是，像邓亚萍、瓦尔德内尔这样的顶尖选手，他们都曾通过精准控制球的旋转，创造出了令人防不胜防的击球效果。从裁判的手势密码到旋转球的科学奥秘，体育比赛中的每个细节都蕴含着智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的比赛现场。
1: 在我左边，南京市张乐瑶，长沙市发球，比赛开始。
2: 好，接下来看一下第二场单打的这个情况。长沙队的队员在画面下方的，长沙队的队员是向科仪。
1: 换发球。
2: 那这边的画面当中看到是南京队的队员张乐瑶。

发现啊，羽毛球运动员的这个两种比较典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身材。咱现在看到的张乐瑶，就是其中的一个类型。身材还是比较高，而且四肢比较修长，他的移动灵活性呢，还是可以说在实战当中，包括他能够覆盖的面积，在实战当中呢，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他同一个类型的，就身形上同一个类型的，我们做一个类比，就比如说像谢杏芳，但是这种类型的。像柯怡呢，虽然说个儿不高，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他想要在赛事当中去呈现自己的实力，靠的就不是说自己的这个身材的优势，而更多的是自己的脚步的灵活，在实战当中去体现自己的能力。羽毛球运动员的脚步、脚架的移动、脚步这块非常重要。再挑防后场，直线接连的进攻，反手再送后场，来回球非常多，往前的小球勾对角，这边想接个想法不错，可惜啊，细活上这下火候还没去到极致，向柯怡轻轻想端过网去，在张乐瑶勾对角的情况下，其实向柯怡的移动已经非常及时、非常快了。但是没有能够最终把球送过网去，被网带挂住了。比分现在是4-1。显然张乐瑶在上来之后的气势会更足一些。应该是界外。张乐瑶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也和自己的队友搭档过双打，也有过自己单打出战，单打的胜率非常高啊，基本上都拿下，单打胜率是保证自己出战就拿下来了。这南京队的几位运动员，他们单打的实力都很强，在前面的比赛里面，等于说我大致算了一下。南京队现在还保持着一个单打的比赛全胜啊，所有队员打单打都赢了的一个蛮可怕的一个战绩。好的，哎，这下过去了，这是机会。那这就是刚刚前面一次在张乐瑶勾对角的时候，向黑衣没有能够处理好，但这一次把球处理好了，那张乐瑶的压力就很大，挑了一个直上直下，给了对手是直接一拍打死的机会。这边又是击球下网，4-6。换发球，现在向柯怡发球落后2分。

0: 青打回斜线，两个人走斜线一个角逐，看反守卫回来再调后场，再做调度，往前小球，哦，在这个位置滑了，张乐瑶在这一方滑了一下。大家记不记得在第一场单打的时候，徐文静啊，中间有一下示意他这里有点滑，就是刚刚张乐瑶滑倒的这个位置，工作人员现在先简单处理一下。就是差不多这个区域，当时徐文静跟裁判示意这有点滑，
1: 继续比赛。
0: 滑倒丢掉一分固然可惜，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健康状况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太重要了，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突发状况而导致这个受伤。对运动员来讲，不管怎么样，虽然我们一直说伤痕可能是一个运动员成长，在他成长为优秀的或者是顶级的这个巨星之前一路所必须去面对的，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勋章，但其实受伤还是越少越好的哈。又是往前的小球，挑一个后场，反手这边张辽火很细啊，漂亮，用刚刚向科一的那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可以看到张乐瑶在他自己脚步灵活移动的同时，他的这个细活处理的确实不错。小技术上的优势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在多拍的相持，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在缠斗的过程当中，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一些契机。发力，漂亮！
1: 张乐瑶，加油！张乐瑶，加油！8-7，
0: 现在张乐瑶发球，两个人还是咬得非常紧的，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从实力上来讲，这两个人都还是相当出色。你毕竟第二场的单打，一旦输掉的话呢，大概率这本队是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所以一定要让队伍里面啊。临场的这个状态比较让人放心的，或者说临场的状态比较好的队员来打这个二单。然后第三单打呢，出战的队员基本上打的是生死局，输了就没了的，这必须要一个大心脏。
1: 换发球，9-8。

0: 好的，一直压着张立尧的反守卫，张立尧重新调整过来，转被动为主动，现在进入他主动进攻的阶段。向科也在和他进行这种缠斗，通过长短的结合想给他制造压力。这下打了很多拍了，斜线放网勾对角再回直线扣杀，再往前短的啊哈，可惜啊，这一下张乐瑶放网的时候出现了处理球上的一个小偏差，可惜啊，但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调度思路上的这个变化，而且实时对对手的观察都在这里面呈现了。看向科仪现在走路的这个步态，他的这个脚踝是有点小问题的。向科仪的这个腿部应该是有点小问题的，看他走路的步态并不是特别顺畅。8-9，张立尧再次领先啊！10-9，张立尧再次领先。这两个人的实力非常接近，而且呢，表现出来的东西、打出来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棒的。在回完球之后，张乐瑶在往自己的初始位置回的时候，在回位的时候回身过来，还是打着他刚刚的追着他刚刚的这个回球的位置去打，很容易带偏接球的人，带偏对手的这种平衡，或者说让他的这个重心呢来不及往回倒，这就是机会。一旦重心稍有这个出现一些偏差，或者说重心被带偏的话，你的回球、你的精准度、你的稳定度是一定要大打折扣的。
1: 两位选手的风格截然不同，张乐瑶身材高挑，手臂修长，在场上控制范围特别大，而向科仪虽然个子不高，但脚步非常灵活，移动速度也很快，这就像是一场长枪与短剑的较量。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比分也一路紧咬，张乐瑶以11-10的微弱优势领先，局势暂未明朗，究竟谁能够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三年回来之后，现在是11-10的比分，张乐瑶暂时领先。丝线双手侧平举，示意球出界。12-10，你暂停回来呢，看看领先的队员能不能趁势去把比分拉开。而落后的队员在调整之后，看他们能不能够去重新找回一个刚刚的比赛上比较好的感觉。下网，13-10，3分的分差。

0: 的。
1: 14-10。
0: 14-10。好的，这个

反手，这个反手的回球回得漂亮。

0: 青达，
1: 哎，
0: 别信了，这种调度让向科仪非常难受。这样张乐瑶已经是在刚刚11-10的暂停回来了之后是连拿了6分，这局的分差一下子拉大了。18-10，
2: 18-10。

0: 放那个一直在放对手的压对手的正手位，张磊瑶一直在压正手位，压完了之后呢，他看几下向科仪回完球之后往回收，还是那种追身再打一下这个位置，持续的这种压力，19-10。第二场单打的第一局的比赛，现在张磊瑶领先9分。南京队有希望在这里，好的，20-10拿到局点。南京队有希望在第二场的女单的比赛里面率先拿下一分。
1: 第一局比赛
0: 接发球下网，21-10。
2: 我们可以看到，自从暂停回来之后，张乐瑶突然发力将比分拉大，自此越打越顺。他持续压制向科仪的正手位，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度极大的消耗了对手的体力，最终以21-10强势拿下一局。看完了这场精彩的羽毛球对决，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注意到选手们手中那些轻盈灵动的球拍呢？其实羽毛球拍的演变史本身就是一段充满趣味的故事。19世纪羽毛球运动刚刚兴起时，羽毛球拍不仅使用羊皮纸绷成拍面，就连拍柄都是实木制成的，重量是现代球拍的3倍。真正的革命发生在1980年代，英国选手莫蒂莫在一次钓鱼时发现碳素鱼竿的优异性能，便主动联系厂商进行合作研发，最终制造出了第一支碳素球拍。这个偶然的发现也让球拍在重量上直接减半的同时，还能够做到强度增倍。这段从羊皮纸到碳纤维的进化史，也正是体育器材不断创新的生动写照。从乒乓球裁判的手势密码到羽毛球拍的材质革新，体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这样的创新与突破。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的节庆大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节日里，人们通过饮食、祭祀、舞龙、舞狮来辟邪祈福，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亲情的珍视。这些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仪式，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红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红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红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15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烂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
莫荣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他决定自己先上阵。舞狮队来到末世宗祠前进行彩青表演。

0: 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边。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上台之后咱们去拼出远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1: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0: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1: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0: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1: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2: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六十六中，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66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啊，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兴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

0: 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材。
1: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0: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1: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2: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一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1: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3: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1: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3: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1: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进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4: 张进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一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

0: 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0: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再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啊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再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义。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1: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0: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三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三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三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三连冠。
1: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三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1: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一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6: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

0: 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地、充满斗志地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1: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2: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招式，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1: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3: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3局2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1: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博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4: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

0: 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1: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换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0: 李仁思嘉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嘉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2: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0: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2: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0: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3: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4: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

0: 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1: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是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侯夏娜老师。古建专业可能在众多的专业里面，它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身体力行的去让我的学生感受到古建的美感，传统建筑的博大精深。
1: 因为我们这个古建筑呢，其实以前都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所以对我们这个古建筑的传承，特别是我们培育的学生啊，对于这些老匠人来说，他们是很感动的。最大的价值是教出一批古建筑传承的学生吧。
2: 我叫方舟，是我们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企业导师。中国的古建筑嘛，是真的需要很多有志青年去感染，去做这些事情啊，能够去激发更多的人。

0: 热爱这个专业，去做好这个专业，我觉得还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1: 我是郑龙林，我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对这个建筑遗产保护呢有一种独特的情怀吧，然后来到这个专业也非常高兴，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专业办好。我们团队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并且非常团结而且也勇于拼搏的一个团队，在整个参赛的过程中我们的氛围都非常融洽，建立了

0: 我们是来自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的作品是斗拱修缮古法新作。
1: 位于 屋面和柱子之间的那个有昂凸出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构件
2: 斗拱其实是作为整个建筑模术的一个单元，它会推演到整个建筑体系当中，所以我们中国古建筑很早就体现出了一种模块化装配化的一种理念，那这个理念也是现在全球建筑都在追求的东西。
0: 那我们这门课程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木作修缮古法新作，第二部分呢是瓦石作修缮古法制作，第三部分是装饰修缮古法绘作。那么它的主要区分就是区分为古建筑的不同部位的一种修缮。
1: 好，同学们，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对我们斗拱的其他的病损现象做了分析，学习了相关的修缮措施。那我们说，在我们这个修缮的案例当中啊，油漆的病损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你看，我们这个牌坊建筑的斗拱啊，常年裸露在户外，风吹日晒，所以斗拱其实出现了很严重的油漆剥落和油漆褪色的现象。所以啊，这节课我们就要来重点来探讨一下对油漆病损的修缮措施。那前面的课程当中啊，我们也学习了，我们说油漆的修缮啊，主要分两个步骤，主要呢，我们第一步先要对这个即将修缮的构件做底层的处理。那么对底层打磨处理好以后呢，我们就要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对它进行上色。好，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那如何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呢？那你看我们这个要修缮的构件啊，它是以什么颜色为主呢？
3: 红色。
1: 对，那它是大红色还是朱红色还是暗红色？那么这个红色的深浅又如何把握？这是不是一个困难呀？
3: 是。哎，
1: 那老师在课前啊，给每个小组呢都发了相关的斗拱的构件，也建议每个小组同学啊回去尝试一下调试上色。那么今天大家是不是已经把作业带过来了呢？
3: 是
1: 啊，很好哈，我看到小组台面呢都放好了相关的作品了。那接着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每个小组你们在调试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调试出这个颜色来的，用了什么方法，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呀？
4: 老师，我们是去现场请教建师傅的。
1: 好，请坐哈。这个小组同学啊很聪明哈，去现场请教匠人师傅。那我们说匠人师傅啊，他有丰富的施工经验，他能够比较快速去把握到这个构件原有的颜色啊，上色就比较快速而准确。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初学者而言，我没有这么丰富的项目经验，那如何能够快速的准确的把握到这个构件的颜色呢？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问题啊。那老师呢，这节课啊就来跟大家推荐大家使用一下这个色差仪的使用。好，首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平板哈，跟我们的这个色差仪两者建立连接。好，当设备搜索了以后，它两者通过蓝牙会建立连接关系。好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的界面了。好，顺发，请你把我们的仪器拿到我们这条测试的构件上。好，我们看到哈，这里有一个定位板，大家看到哈，定位板卡住我们这个色差仪的这个卡口，然后呢按住在我们的这个平稳的放置在我们这个色焦测试的这个构件上面哈，不要乱晃动，好，保证它的水平。那接着我们说，我们以这个作为标准色来测量，那老师将会点击这个界面的标准色测量，我们看一下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哎，这里就会有相应的关于这个标准色相关的三原色的系数就出来了，在这个界面，对吧？哎，我们可以看到，是的。那其实啊，我要提醒大家哈，在我们在古建的修缮当中啊，由于我们这个是文保建筑，我们往往呢要经过多

0: 次的调试，直到我们找到的这个颜色跟我们的这个构件是最接近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上色，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古件的一个保护啊。哈，所以呢，我们会设置一般会设置多个样板，然后呢，对样板颜色和标准色之间进行一个比较。那所以色差仪它也能够为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偏差色的一个比较。那么请顺发，你把仪器放到我们的样品的这里做一个测量。好，老师点击样品色测量，看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哦，它这个时候它就提示告诉我们，哎，这个绿啊太多了，绿色系太多了，红色系偏少了，那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添加，对，添加红色系，这是不是对我们调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启发呀？
1: 是。
0: 哎，对的哈，所以呢，我们说这就是一个色差仪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好，请顺发，请回。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每个小组台面也有相应的这个色差仪了哈。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个演示示范，那么我们说这个操作呢并不复杂。我希望每个小组同学啊，你们也测试一下自己的作业，哎。这你的作品这个作业，然后呢老师也发了一个相应的比较接近我们这个构件的这个标准色，你们两者比较一下，看一下你们的作业跟这个老师发的标准色之间它的差异在哪里，好不好？好，那么就请小组长哈统筹好小组的成员，我们开始行动起来。
2: 这次参赛的一个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你挖开那个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种历史感，你可以看到有它有明代的修缮过的痕迹，有清代修缮过的痕迹，实际上当老师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深深的使命感，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修缮的技艺啊传承下去，把文物保护好。
0: 那我们呢也会引入真实的一个项目的案例，那整个引入项目案例的时候，我们会把学生带到项目的案例现场，让教学生如何进行这个古件的测绘。那么在测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我们就会引入新的三维的激光扫描仪啊，这新的测绘仪器，那无人机的补拍数据啊。那么同时呢，那么我们还会在课堂上呢，也会教学生用一些计算机的模型建模。那么在课堂上的话，也会用一些 VR 的虚拟仿真的一些系统，让学生呢来近距离。里的更形象化的更具象的感性的去接触一些比较抽象的古建的构造的知识，比如说刚才你说你对斗拱可能不了解，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一个 VR 的虚拟系统里面戴上眼镜去浏览，哎，这个构件它是怎么样的，这个古建它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是课堂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2: 对于课程的打磨更加精细化了，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呢也都更加的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使这个课堂呢更加的丰富了。我觉得这个不单是对老师是一个进步和成长，对于学生来说呢也是非常受益的，让我们的课堂呢更有高质量的一个呈现。
0: 请一些名匠大师到我们的学校的现场来教学生，来分小组的学习如何去对一些木作，对一些瓦石作，对一些我们岭南的传统的工艺，比如灰塑，比如木雕，如何进行这些修缮和制作。那么这是大师的一个风采，让学生近距离的去观摩，去感受，去体验。
3: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说每一个从业者他让他更加爱这一行，然后呢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去再去转行啊，让他更爱这一行业，然后呢这个专业呢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们能够一路走过来，一个是我们专业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我们学生其实对这个专业的一个他们也很有信心，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专业要发扬下去。好，同学们，前期啊我们去到了我们排放斗拱现场，使用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对我们的排放斗拱做了一个数据扫描，然后把我们数据扫描带回来的数据带到了我们的实训室。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啊，扫描数据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上进行扫描，所以下方的数据啊都能够扫描得到，但是对于斗拱上方的数据来说，我们地面上的三维激光扫描仪是扫描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些办法，采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补拍这一部分缺失的数据呢？哪位同学来说一下？好，国春同学。
4: 老师是不是可以用无人机补拍数据？
3: 好，非常好啊，无人机来补拍数据。

0: 好，那么我们找个同学上来啊，帮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无人机操作的一个参数的设置。好，那么黄伟同学在设置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观察啊，他在设置参数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遥控器首先要设置进入我们的航线。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要创建一个新的航线。好，注意我们前期扫描的数据啊都是三维数据，所以这个时候航线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呀？对，我们要输取 3D 数据。好，那么进来之后呢，我们要对我们准备测绘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好，首先要把它框选住。好，框选之后呢，就可以确认我们要扫描的一个范围。好，确认之后我们看一下，就进入了一系列的参数的设置。好，确定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说我们这里的数据啊，是因为它这一部分的数据缺失，所以我们进行扫描的时候呢，我们是选择正色还是斜色的一个采集？斜色啊，因为很多我们的斗拱啊都被屋檐遮住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采用斜色的一个采集。好，那么倾斜采集选择之后啊，我们注意云台角度的设置。我们刚才看到黄凯同学啊选择了最小的一个云台角度，这样到底合不合适呢？大家看，我们设置云台角度啊，主要是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啊，沿着我们这个屋檐的一个角度，它与我们屋檐的一个垂直的一个角度。如果太小了，无人机在这边飞行的时候，我们屋檐下方的斗拱能不能扫描得到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设置云台角度的时候啊，一定要设置大一些，可以设置到最大啊，因为我们这个屋檐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的设置大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前期啊扫描得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云台数据设置太小之后啊，屋檐的数据是扫描不到的，而设置大一些之后，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就可以啊扫描得到。好，王凯同学进入飞行之后，请回啊。好，那么我们这样的参数设置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无人机啊它扫描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无人机设置好之后啊，它就沿着一个固定的路线来飞行。我们以我们这个模型为例，那么它扫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讲的云台角度，也就是说太小了之后啊，它是垂直在上方的，所以我们云台角度设置大一些，它就可以对着我们的一个模型的特别是下方的一个斗拱的数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角度设置的越大越好，当然它扫描的时间就会需要越长。好，我们沿着这个模型呢，沿着固定的线路飞行设置，那么设置完之后啊，它整个的一个模型就可以扫描到我们的一个模型里边，而我们无人机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云端。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通过扫描这个模型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好，我们刚才扫描的这个数据的模型呢，大家打开可以看一下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啊补拍得到我们的一个缺失的数据。所以从我们古建筑保护的角度来说，尽量的采用这种非接触式的一个测绘方法，这样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古建筑。所以对于我们以后要从事古建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我们尽量的去推广使用我们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古建筑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检查我们缺失的数据，然后进行补拍。
1: 不管我们中国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建筑，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价值啊，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因为大家知道，当代建筑体系是源自西方古建筑一直推演过来的啊，以欧美那一边其实是欧洲，就罗马、希腊、罗马一直上来的，那它成就了现代建筑。那他们更加注重体块穿插、功能配置这些东西，就是更功能性的一点。而中国古建筑呢，更看重意境，就我们说的建筑如画如山水。
2: 因为我们这个传承古法工艺嘛，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新的时代，也要想办法的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让你的这个修缮啊变得更加的有先进性吧，而且会保护得更好一些。那么不能够完全的使用这种传统的古法了，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让它注入一些新的生机和活力进去。
3: 再有的话去课后，那么小组他们会去做一些使用后的一些评价或者修缮的一些评价，那么到一些街区啊，到一些村落啊去走访去调研。再还有我们还会去跟一些企业的合作，比如说设计医院，比如说一些修缮的一些公司，那么跟他们的一些企业合作，让学生有更加多的一些

0: 检验和反馈他们的具体的一个理论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课堂的教学这种模式是多方面结合的，因为毕竟古建专业不像现代的一些建筑那么多的受到关注，那么多人去留意到，所以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多一些这样的平台，多一些这样的一些形式，让学生对古建有兴趣，拉近学生跟古建的距离感，那同时他们对学习就不会有那么深的隔阂。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思政的融入啊，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传承、还有劳动精神的塑造，以及这个科学精神的培养，还有创新精神的挖掘上，这些我们都是点点滴滴的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里面。那么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
2: 就像我们平时在设计院，可能其实有很多比较或者说钱多的，或者说比较受重视的项目，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可能古建修缮，就是三位我的师兄师姐们奋战的这个专业，其实对我来说震撼是很大。他们能够真的在这种状态下好好的去努力去教书育人，然后可能其实是抛弃了很多自己很好的一些机会的，然后去做这样一件有情怀有梦想的事情吧。所以对我来说，这种震撼是比较大。
3: 那么这个作品呢，它体现了三师的融合，就是这个专业课教师、企业教师，还有就是这种技能大师的融合。它在这种融合的具体的体现和这种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教学上，确实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实践。从这个教学效果来看，是非常显著的，还是既需要不断的深入产教融合，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对接行业企业的需求，教学环境呢对接生产环境，能够让行业企业更多的深入的参与我们的教学。之前呀，我在给我们新老师上课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这样说的，一个年轻老师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但是有路径，他的路径就是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所以我觉得对于各个学校来说，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是培养更多能说会做善导的双师的特别特别好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极具看点的新锐挑战赛，陈梦王曼玉组合迎战陈毅蒯曼组合。陈梦以其教科书般的击球结构和临场应变能力著称，在关键时刻总能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稳定性。王曼玉则拥有令人惊叹的身体延展性，她的防守范围几乎覆盖了全场，反击时又能在瞬间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而他们的对手陈毅与蒯曼虽然年轻，但是实力也同样不俗。陈毅身高臂长，击球质量特别高，蒯曼技术细腻，落点精准，两人也形成了完美的互补。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1: 陈梦和王曼玉在
2: 陈梦王曼玉对
1: 双打比赛上还是有过一些比较好的成绩的。那俩人呢也是在今年的德国公开赛上获得了女双的冠军，包括去年的2019年的韩国公开赛。
2: 陈梦发球，零比零。
1: 经验上

0: 包括在一些个人的实力其实都是要更突出一些的，所以说两名小将要想获胜一定要发挥出默契的配合。陈毅这名选手身体条件非常的好，个子非常的高，包括整体的力量质量都非常高。
1: 看吧，0-1。
0: 好的，
1: 1-1。
0: 昨天王曼玉在女单的半决赛上呢，发挥的并不是很理想。那在局间的和教练沟通上啊，王曼玉也是表示自己状态确实不是太好。我今天看到女双的半决赛上，王曼玉还是状态了有一个明显的回升。1-2。

0: 这一板球可以看见王曼玉非常的顽强啊，已经追身已经非常不合位了，不过还是连续的侧身啊。这一板球对于陈毅来说是个机会，还是没有把握住。好的，
1: 2-4。
0: 开局啊，陈梦和王曼玉的整体的进攻质量比较高，也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搏杀空间。

0: 漂亮。
1: 4-4。
0: 我们小将的落点意识很明确啊，就是积极的在落点上调动了王曼宇，然后啊，就是拉出了两个人的空档，因为一左一右的跑位搭配啊，是要比两名右手去更合理的。
1: 5-4。
0: 5-4。这是一个幸运球。5-5。

0: 5-5。
1: 6-5。
0: 可以看到，这就是两名右手搭配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一板球，如果曼玉是左手的话，就可以用正手衔接一板进攻了。所以说对于两名右手来说啊，对于王曼玉去反手的回防，包括陈梦两个人在相持的补板跑位上要求是更高的。6-6。两名小将非常的坚定啊，始终是守在了中近台的位置，而且陈

翼的单板质量很高，这名选手的这个因为身高臂长啊，所以照顾范围也很大，如果再给陈翼的球落点不能拉开的话，很容易被他找到一个反攻的机会。

0: 本局比赛中，两位小将打得非常积极主动。陈毅凭借着身高优势，照顾范围很大；蒯曼则在近台快速衔接，一度将比分咬得很紧。当比分来到8-7时，王曼玉一个落点不太理想的回球给到了对方中线位置，这也让陈毅能够很舒服地快速调整反拉，配合十分默契。
1: 第一局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又是一个机会球没能把握住啊，感觉小将组合来看呢，陈毅的发挥要比蒯曼更加的稳定。8-8。
2: 开网。8-8。
1: 可以看到这一版王曼玉的落点啊，给的并不是特别好，给到了对方的中线位置。那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对于陈毅来说，调整之后反拉是非常合位的。

这一版王曼玉的落点给的好啊，没有再给到陈毅的中线位置，而是直接给到了反手底线。双方比分来到了9-9。

这是沉溺的机会啊，可以看出小将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比分上有一些处理球有些着急。陈梦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的，陈梦的这一板高质量进攻也是给到了快慢的反手底线，陈梦王曼玉11-9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经验丰富的陈梦和王曼玉很快做出了调整，在9-9的关键时刻，王曼玉改变了策略，直接将球送到了陈毅的反手底线。那么这个变化让小将组合有些措手不及。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王曼玉的一个特点，这位从陪练一路打上主力的选手有着超强的学习能力。据说他每次在训练之后都会反复观看自己的比赛录像，去研究每一个球的得失。也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得他不断地突破自我。恭喜陈梦和王曼玉以11-9拿下首局，比分差距不大，双方的实力也同样不容小觑。欣赏完这场精彩的技术博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紧张的比赛过程当中，裁判员那些简洁有力的手势也是一门独特的语言艺术。其实这套独特的手势密码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和完善。早在1952年的孟买世乒赛期间，由于赛场过于嘈杂，语言不通的裁判们便开始使用简单的手势进行判罚，却意外地收获到了良好的效果。国际乒联在随后也将这些手势标准化，形成了如今全球通用的裁判手势体系。比如说，当因为出界判罚时，裁判员会将手置于肩上，手心向下轻微晃动，表示球未落在对方的台面。当一方得分时，裁判员会举起手臂，保持上臂水平，前臂垂直，手握拳向上。这套精密的视觉语言系统不仅仅解决了国际化赛场上的沟通难题，更以其独特的仪式感成为了乒乓球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再说到赛场上的细节，乒乓球比赛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19世纪德国科

0: 科学家马格努斯发现的一个奇妙现象，当乒乓球旋转着飞行时，会带动周围的空气形成压力差，从而产生让球轨迹发生偏移的力，最终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弧线。后来，科研人员用高速摄像机揭开了这个魔术的秘密。当球速超过每秒50转时，就像给球装上了隐形的翅膀，会产生明显的马格努斯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选手们能够打出弧线诡异的弧圈球，亦或是落台后急剧下坠的香蕉球。最令人赞叹的是，像邓亚萍、瓦尔德内尔这样的顶尖选手，他们都曾通过精准控制球的旋转，创造出了令人防不胜防的击球效果。从裁判的手势密码到旋转球的科学奥秘，体育比赛中的每个细节都蕴含着智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的比赛现场。
1: 在我左边，南京市张乐瑶，长沙市发球，比赛开始。
2: 好，接下来看一下第二场单打的这个情况。长沙队的队员在画面下方的，长沙队的队员是向科仪。
1: 换发球。
2: 那这边的画面当中看到是南京队的队员张乐瑶。发现啊，羽毛球运动员的这个两种比较典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身材。我现在看到的张乐瑶，就是其中的一个类型。身材还是比较高，而且四肢比较修长，他的移动灵活性呢，还是可以说在实战当中，包括他能够覆盖的面积，在实战当中呢，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他同一个类型的，就身形上同一个类型的，我们做的一个类比，就比如说像谢杏芳，但是这种类型的。像柯怡呢，虽然说个儿不高，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他想要在赛事当中去呈现自己的实力，靠的就不是说自己的这个身材的优势，而更多的是自己的脚步的灵活，在实战当中去体现自己的能力。羽毛球运动员的脚步、脚下的移动、脚步这块非常重要。再挑防后场，直线接连的进攻，反手再送后场，来回球非常多，往前的小球勾对角，这边想接一个想法不错，可惜啊，细环上这下火候还没去到极致，向科仪轻轻想端过网去，在张乐瑶勾对角的情况下，其实向科仪的移动已经非常及时、非常快了。但是没有能够最终把球送过网去，被网带挂住了。比分现在是4-1。显然张乐瑶在上来之后的气势会更足一些。这是界外。张乐瑶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也和自己的队友搭档过双打，也有过自己单打出战，单打的胜率非常高啊，也基本上都拿下，单打胜率是保证自己出战就拿下来了。这南京队的几位运动员，他们单打的实力都很强，在前面的比赛里面，等于说我大致算了一下。南京队现在还保持着一个单打的比赛全胜啊，所有队员打单打都赢了的一个蛮可怕的一个战绩。好的，哎，这下过去了，这是机会。那这就是刚刚前面一次在张乐瑶勾对角的时候，向科仪没有能够处理好，但这一次把球处理好了，那张乐瑶的压力就很大，挑了一个直上直下，给了对手是直接一拍打死的机会。这边又是击球下网，

0: 清打回斜线，两个人走斜线一个角逐，看反守卫回来再调后场，再做调度，往前小球，哦，在这个位置滑了，张乐瑶在这一方滑了一下。大家记不记得在第一场单打的时候，徐文静啊，中间有一下示意他这里有点滑，就是刚刚张乐瑶滑倒的这个位置，工作人员现在先简单处理一下。就是差不多这个区域，当时徐文静就跟裁判示意这有点滑，
1: 继续比赛。
0: 滑倒丢掉一分固然可惜，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健康状况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太重要了，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突发状况而导致这个受伤。对运动员来讲，不管怎么样，虽然我们一直说伤痕可能是一个运动员成长，在他成长为优秀的或者是顶级的这个巨星之前一路所必须去面对的，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勋章，但其实受伤还是越少越好的。好，又是往前的小球，挑一个后掌，反手这边张辽活很细啊，漂亮，用刚刚向科一的那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可以看到张乐瑶在他自己脚步灵活移动的同时，他的这个细活处理的确实不错。小技术上的优势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在多拍的相持，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在缠斗的过程当中，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一些契机。发力，漂亮！
1: 张乐瑶，加油！张乐瑶，加油！8-7，
0: 现在张乐瑶发球，两个人还是咬得非常紧的，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从实力上来讲，这两个人都还是相当出色。你毕竟第二场的单打，一旦输掉的话呢，大概率这本队是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所以一定要让队伍里面呢、啊。临场的这个状态比较让人放心的，或者说临场的状态比较好的队员来打这个二单。然后第三单打呢，出战的队员基本上打的是生死局，输了就没了的，这必须要一个大心脏。
1: 换发球，9-8，

好的，一直压着张良的反守卫，张良重新调整过来，转被动为主动，现在进入他主动进攻的阶段。向克义也在和他进行这种缠斗，通过长短的结合想给他制造压力。这下打了很多拍了，斜线放网勾对角，再回直线扣杀，再往前短的，啊哈，可惜啊，可惜啊，这一下张乐瑶放网的时候出现了处理球上的一个小偏差，可惜啊，但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调度思路上的这个变化，而且实时对对手的观察都在这里面呈现了。看向科仪现在走路的这个步态，他的这个脚踝是有点小问题的。向科仪的这个腿部应该是有点小问题的，看他走路的步态并不是特别顺畅。

0: 8-9，张辽再次领先啊，10-9，张辽再次领先。这两个人的实力非常接近，而且呢，表现出来的东西、打出来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棒的。在回完球之后，张乐瑶在往自己的初始位置回的时候，在回位的时候，回身过来，还是打着他刚刚的，追着他刚刚的这个回球的位置去打，很容易带偏接球的人，带偏对手的这种平衡，或者说让他的这个重心呢来不及往回倒，这就是机会。一旦重心稍有这个出现一些偏差，或者说重心被带偏的话，你的回球、你的精准度、你的稳定度是一定要大打折扣的。
1: 两位选手的风格截然不同，张乐瑶身材高挑，手臂修长，在场上控制范围特别大，而向科仪虽然个子不高，但脚步非常灵活，移动速度也很快，这就像是一场长枪与短剑的较量。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比分也一路紧咬，张乐瑶以11-10的微弱优势领先，局势暂未明朗，究竟谁能够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在您回来之后，现在是11-10的比分，张乐瑶暂时领先。思倩双手侧平举，示意球出界。12-10。你暂停回来呢，看看领先的队员能不能趁势去把比分拉开。而落后的队员在调整之后，看他们能不能够去重新找回一个刚刚的比赛上比较好的感觉。下网。13-10，3分的分差。

0: 的。
1: 14-10。
0: 14-10。
2: 加油加油！
1: 张磊加油！
3: 到！张磊没事。
0: 好的，这个反手，这个反手的回球回得漂亮。

0: 青达。
1: 别
0: 信了，这种调度让向科仪非常难受。这样张乐瑶已经是在刚刚11-10的暂停回来了之后是连拿了6分，这局的分差一下子拉大了。18-10，
2: 18-10。

放那个一直在放对手的压对手的正手位，张磊瑶一直在压正手位，压完了之后呢，他看几下像可以

0: 回完球之后往回收，还是那种追身再打一下这个位置，持续的这种压力。19-10，第二场单打的第一局的比赛，现在张磊瑶领先9分。南京队有希望在这里，好的，20-10拿到局点。南京队有希望在第二场的女单的比赛里面率先拿下一分。
1: 第一局比赛
0: 接发球下网，21-10。
2: 我们可以看到，自从暂停回来之后，张乐瑶突然发力将比分拉大，自此越打越顺。他持续压制向科仪的正手位，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度极大的消耗了对手的体力，最终以21-10强势拿下一局。看完了这场精彩的羽毛球对决，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注意到选手们手中那些轻盈灵动的球拍呢？其实羽毛球拍的演变史本身就是一段充满趣味的故事。19世纪羽毛球运动刚刚兴起时，羽毛球拍不仅使用羊皮纸绷成拍面，就连拍柄都是实木制成的，重量是现代球拍的3倍。真正的革命发生在1980年代，英国选手莫蒂莫在一次钓鱼时发现碳素鱼竿的优异性能，便主动联系厂商进行合作研发，最终制造出了第一支碳素球拍。这个偶然的发现也让球拍在重量上直接减半的同时，还能够做到强度增倍。这段从羊皮纸到碳纤维的进化史，也正是体育器材不断创新的生动写照。从乒乓球裁判的手势密码到羽毛球拍的材质革新，体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这样的创新与突破。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我带女友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
2: 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1: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谁把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啊，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1: 妈，
2: 不走了，
4: 爸，
0: 哎，走走走
11: 走走走，
4: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2: 喂喂，快点，哎呀，弄死
11: 你，你走了没有？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15: 哈哈哈哈哈。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十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
0: 嗯，
1: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

0: 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

0: 的层面，镇街和村区能把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村村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3: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

0: 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的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在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那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入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

0: 法，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1: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2: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2: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4: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2: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4: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

0: 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新社会、学新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2: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
1: 嗯，
2: 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他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2: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2: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新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新社会和学新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

0: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5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5: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0: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法。

0: 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资源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 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

0: 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6: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以语见天地，
1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通文明，
1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3: 永沆岁月方来，不亦乐乎？
3: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7: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汇集每一位学子。
9: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0: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

0: 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2: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三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3: 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4: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5: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6: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7: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9: 你好。
8: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9: 是的。
8: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9: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8: 3个小时的时间。
9: 对，
8: 每天如此。
9: 每天如此。
8: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9: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2: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

0: 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1: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2: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球的成立仪式。
0: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3: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进来撕他，往前撕。
4: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3: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4: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4: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3: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4: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3: 是的，
4: 还是抓得挺紧的。
3: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3: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

0: 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赫，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国内。
0: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它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5-6成劲儿够，首先是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7: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8: 咱们就刚好
9: 邀请，
8: 哎，可以，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昨天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1: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0: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1: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0: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强。

0: 替前行。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跑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嘛，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柳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日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0: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66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66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66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2: 啊，那斯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1: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

0: 然后就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6中，想进入6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6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1: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0: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一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1: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哎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0: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五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三四的这个情况。然后那场比赛赢完，就是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1: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2: 当时因为其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一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三四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四局的时候，当时他是2-1领先，5局3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1: 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2: 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边都是学生。
0: 对，学生队伍。
2: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1: 对，职业队队员。
2: 对。当时决胜局会5分交换场地嘛，5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呢，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哇，我们疯狂了，
1: 全场沸腾。
0: 对，然后就是我抱着流泪就哭，就是眼泪就是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幸运。
2: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状态，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1: 确实是成长的喜悦，
0: 太难忘了。
2: 对，
0: 还有去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1: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0: 对，那种感觉。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2: 对，确实是。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当时我们在学运会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

0: 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1: 女队那块儿。
0: 对，因为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1: 嗯，像斯日特
0: 他
1: 属于
0: 是，
1: 小队员。
2: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三个那人的名单里头。
1: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0: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一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1: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0: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1: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0: 对，
2: 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哎。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1: 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2: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哎，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磨练自己劲。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哎，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
1: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手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就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哎，我这边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嘛，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你哎，他拧起来之后，你给他节奏稍微慢一点，给他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1: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0: 会的，因为乒乓球

0: 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日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1: 那斯日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2: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像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0: 对，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
0: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0: 啊，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啊，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
1: 嗯嗯嗯
0: 啊，因为他技术的

0: 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嗯，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对，这个像、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2: 对，
0: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2: 对，
0: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两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两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2: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那个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是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战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0: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反正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1: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0: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像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一课到7点一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像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边，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之后咱们去拼中远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1: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0: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1: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0: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

0: 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1: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2: 我现在的这个

0: 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有那个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六十六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嗯、
1: 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嗯、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
1: 嗯、
0: 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

0: 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挑战性的、成功的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这个人确实是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是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那我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保留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个人规划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我

0: 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2: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啊。
2: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2: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2: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韵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3: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3: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5: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3: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

0: 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1: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 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

0: 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

0: 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

0: 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

0: 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

0: 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

0: 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

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赴途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赴途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纪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极具看点的新锐挑战赛，陈梦王曼玉组合迎战陈毅蒯曼组合。陈梦以其教科书般的击球结构和临场应变能力著称，在关键时刻总能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稳定性。王曼玉则拥有令人惊叹的身体延展性，她的防守范围几乎覆盖了全场，反击时又能在瞬间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而他们的对手陈毅与蒯曼虽然年轻，但是实力也同样不俗。陈毅身高臂长，击球质量特别高，蒯曼技术细腻，落点精准，两人也形成了完美的互补。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1: 陈梦和王曼玉在
2: 王曼玉对
1: 双打比赛上还是有过一些比较好的成绩的。那俩人呢，也是在今年的德国公开赛上获得了女双的冠军，包括去年的2019年的韩国公开赛。
2: 陈梦发球，
1: 经验经验上，包括在一些个人的实力，其实都是要更突出一些的。所以说，两名小将要想获胜，一定要发挥出默契的配合。陈毅这名选手身体条件非常的好，个子非常的高，包括整体的力量质量都非常高。
2: 看吧，0-1。
1: 好的，
2: 1-1。
1: 昨天王曼玉在女单的半决赛上呢，发挥的并不是很理想。那在局间的和教练沟通上啊，王曼玉也是表示自己状态确实不是太好。我今天看到女双的半决赛上，王曼玉还是状态了有一个明显的回升。1-2。

0: 这一板球可以看见王曼玉非常的顽强啊，已经追身已经非常不合位了，不过还是连续的侧身啊。这一板球对于陈毅来说是个机会，还是没有把握住。好的，
1: 2-4。
0: 开局啊，陈梦和王曼玉的整体的进攻质量比较高，也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搏杀空间。

0: 漂亮，
1: 4-4。
0: 我们小将的落点意识很明确啊，就是积极的在落点上调动了王曼宇，然后啊，就是拉出了两个人的空档，因为一左一右的跑位搭配啊，是要比两名右手去更合理的。
1: 5-4。
0: 5-4。这是一个幸运球。

0: 伏笔五。
1: 六比五。
0: 可以看到，这就是两名右手搭配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一板球，如果曼玉是左手的话，就可以用正手衔接一板进攻了。所以说对于两名右手来说啊，对于王曼玉去反手的回防，包括陈梦两个人在相持的补板跑位上要求是更高的。六比六。两名小将非常的坚定啊，始终是守在了中近台的位置，而且陈毅的单板质量很高，这名选手的这个因为身高臂长啊，所以照顾范围也很大，如果再给陈毅的球落点不能拉开的话，很容易被他找到一个反攻的机会。

0: 本局比赛中，两位小将打得非常积极主动，陈毅凭借着身高优势照顾范围很大，蒯曼则在近台快速衔接，一度将比分咬得很紧。当比分来到8-7时，王曼玉一个落点不太理想的回球给到了对方中线位置，这也让陈毅能够很舒服地快速调整反拉，配合十分默契。
1: 第一局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又是一个机会球没能把握住啊，感觉小将组合来看呢，陈毅的发挥要比蒯曼更加的稳定。8-8。
2: 开网。8-8。
1: 可以看到这一板王曼玉的落点啊，给的并不是特别好，给到了对方的中线位置。那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对于陈毅来说，调整之后反拉是非常合位的。

这一版毛曼玉的落点给的好啊，没有再给到陈毅的中线位置，而是直接给到了反手底线。双方比分来到了9-9。

这是陈毅的机会啊，可以看出小将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比分上有一些处理球，有些着急。陈梦、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的，陈梦的这一场高质量进攻也是给到了快慢的反手底线。陈梦王曼玉11-9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经验丰富的陈梦和王曼玉很快做出了调整，在9-9的关键时刻，王曼玉改变了策略，直接将球送到了陈毅的反手底线。那么这个变化让小将组合有些措手不及。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王曼玉的一个特点，这位从陪练一路打上主力的选手有着超强的学习能力。据说他每次在训练之后都会反复观看自己的比赛录像，去研究每一个球的得失。也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得他不断地突破自我。恭喜陈梦和王曼玉以11-9拿下首局，比分差距不大，双方的实力也同样不容小觑。欣赏完这场精彩的技术博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紧张的比赛过程当中，裁判员那些简洁有力的手势也是一门独特的语言艺术。其实这套独特的手势密码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和完善。早在1952年的孟买世乒赛期间，由于赛场过于嘈杂，语言不通的裁判们便开始使用简单的手势进行判罚，却意外地收获到了良好的效果。国际乒联在随后也将这些手势标准化，形成了如今全球通用的裁判手势体系。比如说，当因为出界判罚时，裁判员会将手置于肩上，手心向下轻微晃动，表示球未落在对方的台面。当一方得分时，裁判员会举起手臂，保持上臂水平，前臂垂直，手握拳向上。这套精密的视觉语言系统不仅仅解决了国际化赛场上的沟通难题，更以其独特的仪式感成为了乒乓球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再说到赛场上的细节，乒乓球比赛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19世纪，德国科学家马格努斯发现的一个奇妙现象，当乒乓球旋转着飞行时，会带动周围的空气形成压力差，从而产生让球轨迹发生偏移的力，最终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弧线。后来，科研人员用高速摄像机揭开了这个魔术的秘密。当球速超过每秒50转时，就像给球装上了隐形的翅膀，会产生明显的马格努斯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选手们能够打出弧线诡异的弧圈球，亦或是落台后急剧下坠的香蕉球。最令人赞叹的是，像邓亚萍、瓦尔德内尔这样的顶尖选手，他们都曾通过精准控制球的旋转，创造出了令人防不胜防的击球效果。从裁判的手势密码到旋转球的科学奥秘，体育比赛中的每个细节都蕴含着智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的比赛现场。
1: 在我左边，南京市张乐瑶，长沙市发球，比赛开始。
2: 好，接下来看一下第二场单打的这个情况。长沙队的队员在画面下方的，长沙队的队员是向科仪。
1: 换发球。
2: 那这边的画面当中看到是南京队的队员张乐瑶。发现啊，羽毛球运动员的这个两种比较典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身材。那现在看到的张乐瑶，就是其中的一个类型。

身材还是比较高，而且四肢比较修长，它的移动灵活性呢还是可以说在实战当中，包括它能够覆盖的面积，在实战当中呢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它同一个类型的，就身形上同一个类型的，我们做一个类比，就比如说像谢杏芳，那是这种类型的。像柯怡呢，虽然说个儿不高，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他想要在赛事当中去呈现自己的实力，靠的就不是说自己的这个身材的优势，而更多的是自己的脚步的灵活，在实战当中去体现自己的能力。羽毛球运动员的脚步、脚下的移动、脚步这块非常重要。再挑防后场，直线接连的进攻，反手再送后场，来回球非常多，往前的小球勾对角，这边想接一个想法不错，可惜啊，细环上这下火候还没去到极致，向柯怡轻轻想端过网去，在张磊瑶勾对角的情况下，其实向柯怡的移动已经非常及时、非常快了，但是没有能够最终把球送过网去，被网带挂住了。比分现在是4-1。显然张磊瑶在上来之后的气势会更足一些。应该是接外。张磊瑶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也和自己的队友搭档过双打，也有过自己单打出战，单打的胜率非常高啊，也基本上都拿下，单打胜率是保证自己出战就拿下来了。这南京队的几位运动员，他们单打的实力都很强，在前面的比赛里面，等于说我大致算了一下，南京队现在还保持着一个单打的比赛全胜啊，所有队员打单打都赢了的一个蛮可怕的一个战绩。好的，哎，这下过去了，这是机会。那这就是刚刚前面一次在张磊瑶勾对角的时候，向柯怡没有能够处理好，但这一次把球处理好了，那张磊瑶的压力就很大，挑了一个直上直下，给了对手是直接一拍打死的机会。这边又是击球下网，4-6，换发球，现在向柯怡发球落后2分，

星打回斜线，两个人走斜线一个角逐，看反守卫回来再调后场，再做调度，往前小球，哦，在这个位置滑了，张乐瑶在这一方滑了一下。大家记不记得在第一场单打的时候，徐文静啊，中间有一下示意，在这里有点滑，就是刚刚张乐瑶滑倒的这个位置。工作人员现在先简单处理一下。就差不多这个区域，当时徐文静就跟裁判示意这有点滑。嗯，滑倒丢掉一分固然可惜，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健康状况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太重要了，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突发状况而导致这个受伤。对运动员来讲，不管怎么样，虽然我们一直说伤痕可能是一个运动员成长，在他成长为优秀的或者是顶级的这个巨星之前一路所必须去面对的，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勋章，但其实受伤还是越少越好的。好，又是往前的小球，挑一个后掌，反手这边张辽活很细啊，漂亮，用刚刚向科一的那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可以看到张乐瑶在他自己脚步灵活

0: 灵活移动的同时，他的这个细活处理的确实不错。小技术上的优势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在多拍的相持，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在缠斗的过程当中，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一些契机。发力，漂亮。8-7，现在张乐瑶发球，两个人还是咬得非常紧的，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从实力上来讲，这两个人都还是相当出色。你毕竟第二场的单打，一旦输掉的话呢，大概率这本队是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所以一定要让队伍里面呢、临场的这个状态比较让人放心的，或者说临场的状态比较好的队员来打这个二单。然后第三单打呢，出战的队员基本上打的是生死局，输了就没了的，这必须要一个大心脏。
1: 换发球，9-8。

0: 好的，一直压着张良的反守卫，张良重新调整过来，转被动为主动，现在进入他主动进攻的阶段。向克义也在和他进行这种缠斗，通过长短的结合想给他制造压力。这下打了很多拍了，斜线放网勾对角，再回直线扣杀，再往前短的，啊哈，可惜啊，这一下张乐瑶放网的时候出现了处理球上的一个小偏差，可惜啊，但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调度思路上的这个变化，而且实时对对手的观察都在这里面呈现了。看向科仪现在走路的这个步态，他的这个脚踝是有点小问题的。向科仪的这个腿部应该是有点小问题的，看他走路的步态并不是特别顺畅。8-9，张辽再次领先啊，10-9，张辽再次领先。这两个人的实力非常接近，而且呢，表现出来的东西、打出来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棒的。在回完球之后，张乐瑶在往自己的初始位置回的时候，在回位的时候，回身过来还是打着他刚刚的，追着他刚刚的这个回球的位置去打。很容易带偏接球的人，带偏对手的这种平衡，或者说让他的这个重心呢来不及往回倒，这就是机会。一旦重心稍有这个出现一些偏差，或者说重心被带偏的话，你的回球、你的精准度、你的稳定度是一定要大打折扣的。
1: 两位选手的风格截然不同，张乐瑶身材高挑，手臂修长，在场上控制范围特别大，而向科仪虽然个子不高，但脚步非常灵活，移动速度也很快，这就像是一场长枪与短剑的较量。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比分也一路紧咬，张乐瑶以11-10的微弱优势领先，局势暂未明朗，究竟谁能够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暂停回来之后，现在是11-10的比分，张乐瑶暂时领先。思倩双手侧平举示意球出界。

12-10。那暂停回来呢，看看领先的队员能不能趁势去把比分拉开，而落后的队员在调整之后，看他们能不能够去重新找回一个刚刚的比赛上比较好的感觉。下网，13-10，3分的分差。

0: 的。
1: 14-10。
0: 14-10。好的，这个反手，这个反手的回球回得漂亮。

0: 兴达别信了，这种调度让向科仪非常难受。这样张乐瑶已经是在刚刚11-10的暂停回来了之后是连拿了6分，这局的分差一下子拉大了。
1: 到
0: 出界18-10
2: 18-10

0: 放那个一直在放对手的压对手的正手位，张磊瑶一直在压正手位，压完了之后呢，他看几下向科仪回完球之后往回收，还是那种追身再打一下这个位置，持续的这种压力，19-10。第二场单打的第一局的比赛，现在张磊瑶领先9分。南京队有希望在这里，好的，20-10拿到局点。南京队有希望在第二场的女单的比赛里面率先拿下一分。
1: 第一局比赛
0: 接发球下网，21-10。
2: 我们可以看到，自从暂停回来之后，张乐瑶突然发力将比分拉大，自此越打越顺。他持续压制向科仪的正手位，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度极大地消耗了对手的体力，最终以21-10强势拿下一局。看完了这场精彩的羽毛球对决，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注意到选手们手中那些轻盈灵动的球拍呢？其实羽毛球拍的演变史本身就是一段充满趣味的故事。19世纪羽毛球运动刚刚兴起时，羽毛球拍不仅使用羊皮纸绷成拍面，就连拍柄都是实木制成的，重量是现代球拍的3倍。真正的革命发生在1980年代，英国选手莫蒂莫在一次钓鱼时发现碳素鱼竿的优异性能，便主动联系厂商进行合作研发，最终制造出了第一支碳素球拍。这个偶然的发现也让球拍在重量上直接减半的同时，还能够做到强度增倍。这段从羊皮纸到碳纤维的进化史，也正是体育器材不断创

新的生动写照。从乒乓球裁判的手势密码到羽毛球拍的材质革新，体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这样的创新与突破。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

0: 举了十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质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

0: 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

0: 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

0: 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际合作长远的发展。
1: 嗯，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
1: 嗯，
2: 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
1: 嗯，
2: 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
1: 嗯，
2: 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

0: 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向下的运动，那什么就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

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0: 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挪到教室层面，教室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3: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践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

0: 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客诚挚邀请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一心学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背外侧运球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一说到足球，同学们都知道足球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它竞争激烈，对抗性强，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下面我们学习足球运动中的脚背外侧运球技术，下面开始准备活动。第一项练习，行进间操，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项练习，熟悉球性，

0: 下面进入基本部分的学习，脚背外侧运球的特点。首先，灵活多变，它既可以做直线运球，又可以做曲线运球和向外变向运球，利于发挥运球的速度和掌握运球的方向，同时便于同学们对球进行保护。以右脚运球为例，那么左脚呢是支撑脚，首先站在球的侧后方，运球脚提起来的时候，脚跟注意要提起来，脚尖内转，在迈步前伸落地前，用脚背外侧来推拨球的后中部。下面请看老师动作示范。好，再看一遍。好，现在同学们准备开始练习。
1: 我看到老师的动作之后，首先我是觉得老师的动作非常标准，随后呢我对自己也产生了一些怀疑，我怀疑自己能不能把这个动作做好。经过老师的一些讲解后，我成功的打消了这个疑虑，最后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0: 第一个练习，慢跑中的直线运球，方法是在两个标准盘之间进行直线运球折返。好，开始练习。好，我们尽量运用到脚背外侧来推拨球，脚背外侧

进行第二个练习，向外变向运球加速，从我们现在标志盘处出发，运球至内侧标志盘处之后，迅速降重心向外做变向加速运球的练习。好，开始练习。变向之后，我们可以加速运球到下一个标志盘处。

0: 好，这位同学做的到位熟练，来，掌声送给他。
1: 在展示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比较紧张的，就怕自己说万一出错了怎么办，但是到后面还是放松了下来，然后把自己练的东西都展示出来了。我觉得展示的还不错吧，因为也没有出太多失误，然后动作的衔接性也都不错。
0: 下面进行第三个练习，看指示灯做变换运球练习。那么老师手中有三盏灯，红灯、绿灯和蓝灯。那么方法呢，是同学们在两个标志盘之间进行运球的过程中，老师呢会单手举灯，当老师举红灯的时候，同学们停止运球，当老师亮绿灯的时候，同学们做匀速直线运球，当老师亮蓝灯的时候，同学们做向外变向加速运球练习。
2: 选取了三个不同颜色的标志盘作为教具，培养了学生在运球的过程中要适当的抬头观察场上情况变化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0: 下面同学们开始运球。

0: 觉得这个相对新颖的，就是可以锻炼同学们的反应能力，而且可以锻炼同学们在带球的时候一定要抬头去观察老师这个标准，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
1: 下面进入游戏环节，游戏的名称水与争锋。分两组进行，每人一球，一起在中圈内运球，在护好自己球的情况下，听老师的哨声开始将别人的球踢出中圈，球一旦被踢出中圈则被淘汰离开中圈，剩下五位获胜的同学进行第二轮的比拼，最终剩下一位获胜的同学作为今天的总冠军。现在是一组的比赛，来，所有同学开始运球，好，注意一定要运到今天所学的技术，脚背外侧去运球。好，可以护好自己球，来开始破坏别人的球。

0: 轮的比拼，我旁边的五位同学胜出。好，这五位同学在比赛的过程中做到了积极的拼抢，能够充分的运用到今天所学的技术，
1: 还是有一点点小紧张的。我自己的技术还是没有达到特别完善的那种，所以我就没有去太主动的太积极。

0: 的去抢别人的球，就是守好自己的球，最终坚持到了就是初赛最后。
1: 下面是二组的比赛，开始运球。好，再次提醒，运用到今天所学的技术，

小兵外侧护好自己的球，破坏别人的球。

0: 手，我第一轮的比拼，我旁边的五位同学胜出。刚刚这一轮的比赛，在场下剩下六位同学的时候，我旁边的这位同学从另外一位同学的身后将球顺利的踢出了中圈，非常棒。
1: 当时是六进五嘛，然后每个人都在防守，然后有一个同学想着去抢别人的球去进攻，我就相当于用了一个小计谋，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在抢别人的球的时候就没有看管好自己的球，然后我就趁机把他的球踢出去了。
0: 现在是第二轮的决赛，分别是各组的精英，最后我们要剩下一位同学作为今天的总冠军。现在开始运球，把球运起来啊，运起来。

0: 两人的比拼。本节课的总冠军是我旁边这位同学，来，掌声。
1: 最后获胜的这位同学，他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把脚背外侧运球这个技术掌握得非常好，争抢球的过程中他能够做到护好自己球的情况下将别人的球破坏掉，具有一定的战术思维。
0: 下面进行

本次课的学习，大部分同学基本上掌握了脚背外侧运球技术，那么当然还有少部分同学

0: 在今后的课堂上勤加练习，再巩固，再提高。在比赛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奋力拼强，充分地体现了你们顽强拼搏的精神。那么希望将这种精神继续延续下去。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不止在技术上要寻求突破，我更应在战略上寻求更好的方式，这样才能让我在以后的比赛和训练中取得好成绩。
3: 想要去进攻别人的时候，也要看管好自己的球，保证自己这个球是安全的，自己在防守的时候更要保护好自己的球。所以我觉得这节课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踢球的时候要总揽全局。
4: 我认为一堂幸福的体育课应该具备以下特质。首先，所设计的教学内容和练习形式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激发学生的练习兴趣。其次，从学生的表现情况来看，他们愿意主动参与其中，而且愿意跟老师跟同伴们分享他们的学习体验。最后，整个课堂能够呈现出和谐、愉悦和相互信任的课堂教学氛围。
5: 亲爱的同学们，健康是一切的保障，让我们一起在操场欢腾跳跃运动起来。运动让我们更加健康，让我们更加快乐，让我们共同幸福。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体育课程改革大约每十年一个轮次，这一届的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了一体化。对于体育课程改革的实施的主阵地体育课堂，我们该怎么样提升质量，该怎么样体现一体化的改革，该怎么样打造幸福课堂呢？我们聚焦四个字：学、练、赛、评。学练赛评一体化是未来体育课堂教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如何把学练赛评协调灵活地体现在我们的课堂上？首先，我们得知道学练赛评究竟各自代表着什么。学实际上是学生从外界获取知识、技能、方法来提高自我。学的过程是一个孩子在跟着老师，从老师讲解到老师做示范到老师指导学生，一个学习和吸纳的过程。那么除了学，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练。除了观察老师是怎么做的示范，听老师是怎么讲的内容，更主要的就是学生要模仿练习或者自主练习。通过练习，使我们所学的内容和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方法，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体育是个操作性学科，学生只有通过练习才能够把知识掌握。那么这个练呢，就要求我们学生第一练得正确，不能按照错误的动作来练，所以学生出现错误的时候，老师要能及时纠正。第二，要练得合理，不合理的练习可能会出现伤害事故。我们练的要安全，我们练的还要有一定的量和强度，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促进健康的过程当中来掌握技能，形成能力。第三个方面的，我们要谈的就是赛。教学比赛和竞技体育的比赛是两码事儿。我们的课堂教学可以组织比赛，但是它不完全是竞技比赛。我们学一个动作就可以组织，让孩子比比俯卧撑，或者是平板支撑，或者是跳绳，这样的赛可以让学生更有积极性。所以赛的过程将来将成为我们体育课堂的常态。体育课堂上还有一个环节不能忽视，就是评。评包括教师评价学生，也包括学生自评或者是互评。那么评要评什么呢？要评学生会不会学，要评学生学会没有学会。那么评主要是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在评的过程当中要掌握评价的能力，要形成评价的能力。那么我们评老师就要给学生一定的标准。所以我们说，学校体育工作的主阵地、主战场就是我们的课堂。那么课堂要让学生真正的喜爱，我们要考虑的两个字就是幸福。一体化的基础之上推行幸福课堂，实际上更能体现课堂的高质量，因为从形式上满足了学练赛评的全面性呈现。另外，从学生的感悟方面，老师关注了学生的乐动会过程当中的一些愉悦感、欣喜感、存在感、满足感、成就感、获得感。

0: 未来我们体育课程改革，如果说要推进改革、提升质量的话，这样的课堂将是新的常态课堂。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十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3: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

0: 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0: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设计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这样一个市级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3: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4: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

0: 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

0: 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

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

0: 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1: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的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0: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1: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新社会、学新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0: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2: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他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 而是让每一位居民

0: 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2: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

0: 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

0: 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思政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

0: 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2: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个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3: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1: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2: 很多优秀的老师，国艺大师大名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那么玩。
0: 本期贵州执教这十年，走进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执教故事。毕节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3: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毕节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毕节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3: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4: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3: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毕节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5: 对于目前的18-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吊唁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0: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6: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5: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7: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0: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8: 我们这些学生这2个证

0: 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这个主事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1: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2: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3: 魅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魅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2: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魅力测试主事资格的一名学生。
3: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魅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魅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2: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3: 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2: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4: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2: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5: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2: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0: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大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1: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0: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1: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2: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1: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2: 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再给给予一个帮助。
0: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1: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3: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1: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0: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4: 能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种书，
1: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5: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6: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4: 到了我们的一个这种教学，
1: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

0: 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1: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0: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1: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0: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1: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京畿地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职教这10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职教故事。
2: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经开中沙饭菜项目领导人。
0: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现在有剪纸，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0: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3: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0: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3: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会走。
4: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 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0: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

0: 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璀璨的光芒，我的香味啊！
1: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0: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2: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来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0: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3: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庆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number one。
0: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4: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0: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5: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0: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4: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0: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5: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

0: 年，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1: 他参加了这个实践，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2: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潜心办学十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0: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1: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啊，进行这个打造啊，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
0: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2: 这是第5年。
0: 第五年。
2: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0: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1: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它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啊，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0: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1: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三个这个方向。
0: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2: 我是3个班，是教1年级那个2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3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0: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0: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也请宋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1: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子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的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6名，全国第6名也相当不容易了，
0: 很厉害了
1: 啊。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

0: 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的。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哎，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0: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2: 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5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3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0: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5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到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1: 才能来练篮球吗？
0: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
1: 骄傲的样子，
0: 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啊，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1: 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2: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1: 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2: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4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然后中间休息1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

0: 的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些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一二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 U10 U12 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就是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 打的场地，那么 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 U10 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U12 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2: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叫
2: 小
1: 篮
2: 球。
1: 那有什么差别吗？
2: 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一二年级它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筐的高度，三四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五六年级的使用2.75米的，它可以根据它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篮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2: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了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有发展的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

0: 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也非常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拉拉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结合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能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再发展的更丰富。
1: 嗯，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
0: 对对对。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0: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个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而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啊，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嗯，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河北领地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0: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呢，就感觉他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孩子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是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河北一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吧。
1: 刘伟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最近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

0: 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1: 嗯，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2: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小班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心理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嗯，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2: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这种提高啊，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的确啊，随着体校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铁杵磨针，出自方于胜览梅州。
1: 读书太难了，我读不下去了。
0: 李白在山里读书，学业还没有完成，就放弃学习离开了。
1: 老奶奶，您在做什么呢？
2: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绣花针。
1: 铁杵这么粗，怎么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2: 只要我下的功夫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3: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4: 老奶奶，我明白了，谢谢您。
0: 小李白深受触动，自此收心勤学，刻苦攻读，终成一代诗仙。
5: 飞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飞流直下三千尺。

步步有恒心，日日有成长。时间将会回馈每一份坚持与努力。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来到风驰电掣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大家继续欣赏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从化站的精彩赛事。上期我们观看了从化站各组别排位赛的情况，这一期我们将继续观看从化站各组别预赛赛况。祝大家观赛愉快！
1: 开始预赛一的所有的比赛，首先呢是会从成人组开始啊，我们现在在等待所有的成人组的车手呢进入到赛道，接着完整的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赛，李思睿、张孝贤，这是我们前面的两位的车手，分别来自极速星辰和 Golden Racing， 第三呢是唐子轩，来自新港，然后密西朗来自 Seven Racing， 在第四、第五呢是王子怀，来自 GD 车队，第六呢是 Kapil Yarlasov， 来自 Mars 236。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从。一号弯过来之后，一号弯还是相当的拥挤啊，有两台车在一号弯的时候有掉头卡到了一起，二号弯出去之后还是有不少的车手切到了草地里面，二号这边呢又有三台车挤到了一起，问题不大，大家呢都能很快的挤。